0: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越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 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侦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侦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 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红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4: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2: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
3: 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关键在于畅通科技成果产业化渠道。今年以来，国家加快打通科技成果落地堵点，让科技创新加速走向生产线。为破解科研成果和产业需求脱节的难题，今年以来，我国加速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在研发端，为提升我国制造领域关键共性技术的供给能力，国家新成立两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目前已累计达到32家。在中试环节，形成了由21家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和1800多家储备平台组成的中试服务网络。在孵化阶段，全国共认定首批14家卓越级和402家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孵化企业和团队超过42.5万家。此外，一些科技创新公司本身的技术成果过硬，但却受到地区和渠道限制，难以对接全国市场。目前，国家正加紧培育一体化的技术市场。在山东，科技大市场已经可以利用大模型技术实现智能匹配，让企业从大海捞针找技术到系统主动推送适配成果。目前，国家正在加紧制定政策，建设国家统一技术交易服务平台，从技术验证到企业孵化，再到打通交易市场，一条覆盖研发、中试、孵化、交易的全链条科技服务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2: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8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3: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今年上半年各地不断提升城市公园绿地服务水平，持续推进口袋公园、城市绿道建设与公园绿地提质改造，不断满足市民就近游憩健身需求。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水平持续提升，轮换开放草坪约2.48万公顷。同时，各地进一步拓展公园服务功能，各地城市公园增设乒乓球台等各类体育健身设施1.5万余处，更好满足了群众休闲游憩、运动健身等多样化需求。现在，城市绿道已逐渐从以往单一的景观步道，成为串联城市多种场景、多种业态的纽带。位于湖北襄阳的岘山绿道，如今已经成为当地人周末休闲的打卡点。每到周末，不少市民游客沿着蜿蜒的绿道涉级而上，远眺汉江。由于岘山森林覆盖率高达93%以上，是襄阳古城南部重要的生态屏障。因此，自启动绿道建设项目以来，在施工的过程中，路让着树走，走在绿道之中，可以看到步道宽度并不规整，随坡就势，自然而然地穿行于山林之间。而在深圳，作为当地的重大生态建设项目，环深圳水库绿道1、2期工程，现在不仅美丽了生态，还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客流，带动了周边的消费。生态流量逐步转化为消费活力，公园经济效应不断显现。在云南昆明，绿道还变成了文化道，横跨昆明城市主干道的翠湖城市绿道将昆明老街、云南陆军讲武堂、皇宫祠旧址、翠湖公园等多个历史文化地标紧密连接，当地采用架空栈道与市政公园相结合的形式，在不破坏现有建筑与生态的前提下建成翠湖城市绿道。绿道的建成不仅缩短了昆明老街与翠湖之间的游览距离，还可以让城市文旅资源从单点发力转向集群发展。今年上半年，数百米的翠湖城市绿道带动整体销售额已经超过400万元，总客流82.7万人次，有效带动了周边餐饮、民宿、文创零售等文旅配套业态发展。
2: 记者昨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北斗在大众消费领域应用取得明显进展。今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截至上半年，超1400万辆共享两轮车完成北斗独立定位上车应用，占国内市场保有量90%以上。据了解，有关方面支持北斗高精度、抗干扰、低功耗相关产品研发与产业化，推动产品性能提升，成本持续下降。截至2025年底，国产北斗兼容性芯片及模块累计出货量接近26亿片，各类北斗功能终端产品社会总保有量超过22亿台套。北斗深度融入千行百业，国内重点行业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接近4000万台套，重点行业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共享两轮车、智能手表、车载应用等消费场景广泛普及，支持北斗定位的可穿戴设备保有量超过1.6亿台，超过1亿台乘用车部署北斗车载定位设备。记者了解到，十五五期间，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会同有关方面进一步夯实北斗创新发展基础，继续支持关键技术攻关及产业化应用，持续开展北斗规模应用试点培育等，同时以北斗规模应用为基础，积极培育时空信息产业，一体推进卫星定位、导航、授时、遥感、地理信息系统、通信、卫星互联网等协同发展。
3: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十九

0: 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台风沙德尔未来有可能向我国的华东沿海靠近。为抵御台风，昨天海南环岛高铁临时停运十趟旅客列车，浙江沿海各地引导上千艘渔船撤离危险海域或回港避风，同时加固养殖网箱，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受台风及其外围影响，这两天我国华南华东沿海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持续强降雨导致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发生洪涝灾害，当地组织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灾，转移受灾群众，开展生产自救。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协助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华南沿海仍有强降雨，同时北方多地降雨频繁，西北、华北、东北局地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智慧防汛、隐患排查、安全治理、应急抢险、科技救援等领域闻令而动、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应急人的良好形象和责任担当。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厦门边检总站高崎边检站昨天通报称，8月23号厦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单日出入境旅客量超7900人次，创2023年复航以来新高。高崎边检站相关负责人介绍，7月1号暑运开启以来，两岸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家庭亲子游、民间赛事、文化民俗活动等多重客流叠加，厦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高峰频现。据统计，7月1号至8月23号，高崎边检站累计查验厦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出入境船舶1300余班次，查验出入境旅客34万余人次，日均查验旅客超6000人次。
1: 昨天，川渝山水亲亲少年第四届两岸青少年成渝双城研学营在重庆市渝中区开营。接下来4天时间里，两岸学子将通过参观、体验等方式，全方位了解川渝两地的自然人文、历史地理、风土民俗，增进两岸青少年对中华文化的认知认同。参加此次研学营活动的包括来自台湾的30名青少年。结束2天重庆研学后，学子们将前往四川开展2天研学活动。
2: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上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目前，白宫尚未就特朗普所称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
0: 美军南方司令部24号说，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造成船上2人死亡。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向至少68艘所谓贩毒船开火，造成至少223人死亡。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1: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王坤曼斯，代表责任编辑郑博、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曼斯。
2: 大家好，我是赵飞。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因伊朗战事被部署至中东的美国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迄今已在海上连续航行超过8个月，期间创下连续250天不靠港的记录。该舰部署期限多次被延长，归期仍遥遥无望。这一异常状况在岛内也引发关注和讨论。相关话题我们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先生分析解读。
2: 台湾地区2027年防务预算预计约为 1.1 万亿元新台币，较2026年增长 16%， 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自2022年以来，台防务预算已呈现6级跳的暴涨趋势。就相关话题，节目中邀请军事观察员进行解析。
1: 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因伊朗战事被部署至中东的美国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迄今已在海上连续航行超过8个月，期间创下连续250天不靠港的记录。该舰部署期限多次被延长，归期仍遥遥无望。这一异常状况在岛内也引发关注和讨论。相关话题我们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先生分析解读。陈先生您好。
3: 曼森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陈贵清。
1: 美国林肯号航母超期部署暴露出士气低落、维护不足、调度失灵等诸多问题，台湾媒体与评论人士对此多有讨论。那么从这一案例来看，美军全球航母调度能力实际存在哪些短板？这会对美国在台海方向的兵力投送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3: 我们从美国的林肯号超长的部署分布当中可以透视出来，美军当前航母调动已经出现了诸多的短板，这当然会对美国在台海方向的兵力投送带来显著的影响。美国林肯号核动力的航母原定7个月的海外部署任务，但是现在已经在海上连续执勤超过了260天。这样的一个案例，其实它透露的是美国整体航母部署的运力短板的问题。众所周知，美国传统的航母运行，它的规则是3-3制的轮换机制，也就是1/3的航母进行前沿的部署，1/3的进行海上的训练，1/3进场维护大修，以此保证全球各关键海域都有稳定的海上威慑力量，有稳定的海上威慑的力量。而林肯号超期部署的危机恰恰证明了这套运行体制已经运转失灵，暴露出4大难以短期修补的短板。第一大短板就是可用航母数量账面充足，但是实际非常的紧缺，拆东墙补西墙已经成为了常态。我们知道美国名义上拥有11艘核动力航母，但航母大修维护只能依靠美国本土为数不多的船坞，维修工期长期延期，大量的舰艇长期处于船坞的趴卧的状态，无法出海执行任务。新一代的福特航母也是故障频发，形成战斗力的进度也非常的滞后，新旧交替出现了断层的缺口。当前这11艘航母当中，真正能够随时起航执行跨洋部署的航母仅仅只有3到4艘。一旦中东、欧洲、印太任意一个地点突发危机，美军只能从另外一个地区抽调航母进行驰援。本次从西太平洋调走华盛顿号填补中东的窟窿，就是典型的救火的应急之举，直接暴露其全球兵力顾此失彼的困境。第二的短板就是美军航母调度弹性的严重的不足，缺少充足的战略预备力量。美军航母部署大多是计划性的前沿部署，而非随时可跨洋机动的战略预备队。现有的执勤航母日程表早已排满，根本就没有预留充足的机动缓冲的兵力。当意外冲突爆发的时候，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压榨正在执勤航母的部署周期。那么这一次林肯号航母超期服役就是这样的一个后果。虽然说 理论上，核动力航母拥有近乎无限的续航能力，燃料并不构成它的约束。但是时间长了，船上的舰员身心极限以及舰艇的机械损耗、后勤补给都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最终只能引发士气的崩盘和装备的带病运转，战斗力迅速的下降。第三个当然也暴露出来美军舰艇维护和后勤补给链条的脆弱性。林肯号海上长期执勤，洗衣设备、卫浴系统大量损坏，舱内滋生霉菌，食物基础生活物资出现配给短缺。由于缺少中途靠港检修窗口，舰艇各类故障只能海上简易的抢修，大量的隐患不断的堆积，长时间的这种情况之下，它的可靠性出现了严重的一个短板。第四个当然也暴露出来美军人员管理风险日益突出，超长的高压部署极易诱发士气的危机，因为航母它封闭狭小，24小时战备警戒，又看不到返航的日期的任务，会快速的透支舰员的心理承受的能力。林肯号上的水兵每日工作时长达到12到16个小时，长期无法跟家人团聚，所以说对士兵的一种心理是一种极大的影响。上述这些短板对于台海方向美军兵力的投送当然会带来直接的影响，它会进一步放大美军进入台海的多重的难题。首先当然显示出美军如果说一旦台海发生冲突，难以在短时间之内向台海快速集中航母的战斗力量。第二个，即便航母奔赴了台海，也很难开展长时间高强度的一个作战。当然第三个层面，这就迫使美军不得不调整航母的战术，规避人民解放军的打击的范围，所以使得航母的威慑效能大幅的缩水。这个我们从日前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断的军演，美军退得远远的就可以可见一斑。所以说总之台当局抱持了以美谋独的一个幻想，但是美军实际可投入到台海的兵力，这两者之间存在巨大的落差。我们知道当前从美军航母的危机当中就可以看出来，任何寄希望于美军航母驰援、妄图依靠外部力量谋独的幻想，只不过都是忽视了美军自身调度能力的现实困境，最终只有死路一条。
1: 那么岛内舆论注意到，林肯号困境源于美国高层战略目标模糊，将军事力量当作政治秀肌肉的工具。那么如果把这套逻辑平移到台海，陈先生，您如何看待美国把航母等军力作为对台战略信号的实际可信度呢？
3: 确实美军在台海地区的军力它是存在的一个显著的这样一个空虚，从林肯号目前受困到华盛顿号驰援中东，显示出来美军把航母它当作军力，它作为对台战略的信号可信度非常的低。岛内舆论将林肯号超期部署的困局归因于美国高层战略目标模糊，把军事力量当作政治秀肌肉的工具，这一判断我个人认为是切中了当前美军海外用兵的一大病根。将这套逻辑平移到台海就不难看清，美国派遣航母穿行西太平洋，抵近第一岛链，发出所谓的战略威慑信号，更多属于政治的表演而不是实战的准备，其威慑的信号可信度存在多重的硬伤，当然更加不能等同于战时他一定会出兵协防台湾。林肯号的案例就折射出来美军信号式用兵的内在的缺陷。虽然说在林肯号他派出这一系列的一个行为，他可以看到他是想要达到威慑的目标，达到威慑的目标，但是实际上这些一系列的动作正值优先于军事的可行性，这样一来就很容易牺牲一线部队的一个现实的承受能力。比如说如果说美国为了给岛内的台独势力撑腰打气，向盟友展示所谓的承诺，美军可以派出航母开展短期巡航，可是一旦卷入到冲突，就会面临到林肯号暴露出来的一系列的问题。所以说这一系列政治的目标任务，但是在现实的军力面前根本无法实现。而美国对台释放航母战略的信号，从政治表态的一个角度来说，恐怕它是主要的目的，但是则由此解读为美军就实质的参战，我想这个可信度就非常的低。航母过来只不过是秀秀存在感，不能证明一旦台海爆发战事，美国就一定会派遣航母进入第一岛链作战。 因为首先美军它的力量的调度，它首先受到三大现实的约束。首先是兵力调度的一个约束，正如林肯号事件所暴露的，美军可机动航母本就不多，如果说中东、欧洲、俄乌等热点地区随时可能分走美军有限的海上的力量，台海有事的时候，它能否及时的调集多支航母参谋群并且长期维持在西太，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当然更为重要的，我认为是战场环境的约束。因为第一岛链已经是高风险的海域，航母生存的成本极高。如今解放军区域拒止的能力大幅的提升，台海周边已经属于远程反舰火力的覆盖的范围。战时美军航母很难像冷战时期一样安全的停靠在台海附近开展作战。这个连美国的战争部的部长赫克塞斯也清楚的袒露，美军现在在第一岛链面临极大的威胁，所以说美国的高层即便有心干预台海，也会将优先将航母后撤至打击圈以外，其直接参战的效果将会大打折扣。更为重要的就是出不出动航母，美国自己国内还受到政治的约束。美国当前民主共和两党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分歧，民意对这个问题也没有形成共识，所以说以航母秀肌肉的形式可以对外表表态，但是一旦大国之间开启海上的战争，就意味着高昂的代价。美国国内的民意、两党的共识、经济的代价都没有做好充足的一个准备。所以说，当前岛内的台独势力妄想以美谋独，这是打错了算盘。
1: 从林肯号事件可以看到，长期海外部署会带来装备损耗、人员心理崩溃等连锁问题。那一旦台海发生突发事态，美军若要实施远距离介入，会面临哪些现实的制约？这些制约多大程度上会消解所谓美军协防的叙事呢？陈先生，
3: 确实从林肯号超长部署的分布当中可以看到，美军当前远距离介入台海的存在诸多现实的制约。正如特朗普所说的，美国不会跋涉9500英里去台海跟中国进行作战，这已经把美国当前的战略困境说得非常的透彻。所谓台独分子希望的以美谋独、美军协防的叙事已经彻底的幻灭。从这一个事件当中可以清楚的看到，连美军在中东地区它进行部署都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而台海距离美军西海岸更是上万公里，属于典型的远距离跨洋介入战场。把林肯号暴露出来的困境放到台海冲突的场景之中，更加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军实施武力驰援将要面临一系列难以逾越的现实枷锁。这些制约正从根基上不断地消解岛内炒作多年的美军必将协防台湾的虚幻叙事。如果说美军远距离介入台海，它会面临五大现实层面的威胁。首先是全球兵力资源的牵制约束，目前中东、俄乌、欧洲各地都出现一系列的动荡，多线的救火必然带来航母兵力的顾此失彼。一旦台海爆发中枢冲突，如果说中东、俄乌等地同步升温，美军很可能无力第一时间向西太平洋集结足够航母编队驰援台海。在当前，为了救火中东，连华盛顿唯一的一艘部署在亚太地区的航母也被迫驰援，当前使得在亚太地区出现了航母部署的一个真空，所以说美军的兵力调度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第二个就是长期的投送与持续的部署面临的后勤和休整的短板非常突出，台海周边缺少美军可以安全停靠开展大规模维修保养的大型港口基地，即便航母编队历经远航抵达台湾以东海域，一旦战事延长，舰艇故障、舰载机损耗、舰员身心疲惫等问题就会快速的显现。所以说极易重蹈林肯号长期海上待命、士气下滑、装备待命运转的覆辙。当然高烈度的战场环境更是带来生存风险的约束更为致命。当前解放军已经够具备了成熟完善的区域拒止作战能力，第一岛链内侧已经处在远程反舰火力覆盖的范围，战时如果说美军的航母编队贸然驶入台海进出，将面临极高的生存的一种风险。第四个，长期高压部署的情况之下，人员士气与非舰队的减员的风险持续的上升，林肯号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所以说一旦卷入长期的冲突，人员的损耗将是远距离高强度作战当中不可忽视的隐性的短板。除此之外， 战略决心模糊带来的行动困境，更加容易陷入到兵力套牢的陷阱。岛内舆论现在目前将林肯号困局归因于美国高层战略目标的模糊。如果说平移到台海方向，美军至今没有对台海做出具备法律效力的出兵参战的承诺，就更加可见其战略决心的模糊。所以说美军很可能出现这一种局面，为了兑现政治信号，先期派遣航母秀肌肉展示姿态，但是又不愿意为了台独势力跟中国爆发全面的大国战争。所以说这样一来就陷入到战力持续透支的一种困境。多重现实的制约将会消解岛内长期塑造的美军协防台湾的叙事。所以说这样的一来啊，民进党当局幻想的以美谋独最终只不过是一句空话，很难成为现实。
1: 林肯号航母暴露出来的各类现实困境已经在岛内媒体得到报道。那么结合这一案例，陈先生您是否认为会促使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看清外部势力的真实成色，进而对依靠外部势力的幻想产生更多反思呢？
3: 林肯号超期服役的风波加上华盛顿号撤离亚太，给岛内的民意带来了一定程度的一种影响。从当前的一种情况来看，林肯风波号的冲击它确实给岛内以美的幻想造成了显著的冲击。因为林肯号长期的部署让台湾岛内看到了美军兵力出现的严重的问题，以及它航母运力的调度的短板。所以说这客观上进一步助推了岛内以美论舆论的进一步的发酵。当然我们也客观地看到岛内民众认知的转向是一个渐进分化的漫长的过程。单一的事件对以美论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要想彻底扭转岛内部分势力依靠外部势力协防的幻想，只能进一步的去通过长期的民意的塑造才能起到作用。首先从影响上来看，林肯号案例应该说给岛内舆论带来了三层现实的启示。首先第一个，让台湾民众看到了美军并不是万能的，美军的航母兵力也是捉襟见肘的，存在固执势匹的先天的短板。当今为了驰援中东，美军从西太平洋抽调华盛顿号航母，直接造成西太平洋一度出现航母力量的空窗。岛内舆论由此提出疑问，一旦台海与中东欧洲热点同时升温，美军有限的机动航母支援到底会优先投向哪一个战场？所以说让岛内民众认识到所有的美军随时驰援台海本身就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而岛内民众也更加认识到林肯号长期漂泊在海上，它根源只在于美国它下达暂时存在的政治任务，却没有清晰的规划作战的终点和轮换的时间表，所以说使得林肯号出现了超级的浮余。这就让台湾民众也知道了美军它派出航母更多是政治作秀而不是实战，所以说也更加认识到美军它不会为了台独而战，更加不会无底线的支持台独。当然这个林肯号的风波也让台湾民众认识到了美军他一旦卷入真实的战争，他会面临的一系列的短板，包括我们所说到的被火力覆盖的风险、舰艇损耗的危机、舰员心理压力的增加、后勤休整的困难等一系列问题会快速的爆发。所以说这逐渐让岛内民众理性的认识到美军驰援台海的虚幻性。当然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也看到了这一起事件对岛内民众以美谋独幻想的一种影响。但是从我们对岛内民众的辩证客观全面的一个角度来看待，确实它对于中间理性的选民以及蓝营的民众会更进一步的加深他们对以美谋独幻想的抛弃。但是对于那些被民进党长期舆论洗脑的深绿群体，可能舆论的影响塑造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当前民进党当局在岛内构筑的这个抗中保台的叙事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舆论的茧房，对于美军林肯号暴露出来的短板，绿营长期只会大概率的去淡化事件对台海的引申的意义，于是继续宣示所谓的美军对台、美国对台承诺坚如磐石这样一些假象。所以说对于深绿的民众来说，单一的航母事件还很难彻底扭转他们根深蒂固的抗中保台认知。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影响它 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要想长期来解决台湾民意的一个认知的问题，还需要久久为功，持续的进行工作。
1: 好的，非常感谢陈贵卿先生的分析点评。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4: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2: 据岛内媒体报道，台湾地区2027年防务预算预计约为 1.1 万亿元新台币，较2026年增长 16%， 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报道称，自2022年以来，台防务预算已呈现六级跳的暴涨趋势。那么民进党当局连年加码军购，持续烧钱备战，究竟包藏何种祸心？这将给岛内社会带来哪些危害？就相关话题，请听军事观察员张学峰的解读。节目采制总台记者宋康飞。
5: 台媒报道称，台湾地区2027年防务预算将重点投向防空反导、远程精确打击、无人系统、韧性指挥通信网络以及弹药储备等领域，意在提升在遭受导弹打击、网络攻击以及指挥设施受袭等情况下的持续作战能力。张老师，我们应该如何解读台湾2027年防务预算的重点建设方向？
6: 第一个是非对称。台军呢，很早就认识到台军在传统的武器装备、传统的作战力量上和解放军有很大的差距，无论说是兵力规模还是武器装备的先进程度，都无法和解放军相比，它根本无法和解放军进行正面的抗衡。所以呢，它会进一步发展非对称的作战力量，比如说各种无人平台，包括无人机、无人艇，那么通过这种价格比较低廉的无人平台去打击大陆的一些设施、一些装备，同时呢，也采购远程的精确打击系统，试图对大陆进行所谓的源头打击，增大大陆的作战成本和代价。其次呢，要关注它的防空反导。台军认为解放军对它威胁最大的就是空中力量以及各种导弹、制导火箭弹。今年以来的每一冲突中啊，就连美国的防空反导拦截弹都出现不够用的情况。未来如果台军和解放军作战，那么解放军的各种导弹肯定会更多啊，将会给台军带来巨大的压力。而防空反导系统本身呢，它又十分的昂贵，生产周期也比较长，所以我们看到它新年度的防预算啊，会更加聚焦采购一些防空反导系统，去存储一些防空反导的拦截弹。第三个关键词呢，是持久作战。在近年的汉光军演中呢，台军都把强化持久作战作为压轴的科目。你像他投资所谓的韧性指挥通信系统以及投资弹药储备等领域啊，就是为了在未来作战中呢，追求在固定设施被毁、指挥体系受到压制之后，仍能够保持持续作战能力啊，特别是吸取近年来一些地区武装冲突中指挥中心、指挥所遭受首轮精确打击之后，不对，失去指挥这样的一个教训，那么它的预算呢，高度聚焦这种分布式的指挥所的建设，以及多频段的这种卫星通信接收终端，试图呢，以此保证未来作战指挥的持续性。此外呢，它在囤积一定数量的武器弹药，包括一些导弹，以此呢，来拖延作战的进程，等待外部势力的介入。
5: 我们注意到，在筹划新增多项武器装备采购的同时，台防务部门越来越强调不同作战系统之间的信息互联。通过所谓台湾战术网络和团队态势感知工具，缩短从发现目标到实施打击之间的信息传递时间，使侦察无人机、雷达、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能够共享战场信息。张老师，台军这一意图是否具备现实可行性呢？
6: 以往呢，台军的侦察系统往往是进行逐层传输信息，这样呢会出现很大的时间延迟和信息衰减。当他的打击平台接到信息之后呢，再发动打击，目标就已经转移了，甚至台军自己的打击平台已经遭到摧毁。台军的想法是通过这种网状互联，可以让侦察平台、情报平台通过最短路径将信息 传输到打击平台，让传感器到射手的时间大幅度压缩，同时呢，打破军兵种之间的壁垒，共享战场信息。比如说，它的无人机发现舰艇之后，数据呢可以直接传输到这个陆军的导弹部队的发射终端，实现跨域侦察、跨域打击。当然了，这是台军的美好的愿望。台军即便它构建了初步的杀伤网，那么各个平台之间的通联呢，往往是通过几个重要的节点相互连接。一旦这个节点被压制摧毁，那么整张杀伤网的作战效率就会被大幅度的削弱。
5: 有分析说，民进党当局大幅增加台湾地区2027年防务预算，显示其军事建设正进一步向体系化和无人化方向发展。张老师，民进党当局大搞扩军备武，是否真能借此与解放军形成有效对抗？若从实战能力和体系建设角度分析，您认为台军和解放军的主要差距究竟在哪儿？
6: 台军这种局部的补强无法逆转两岸在工业体量、装备水平以及地理纵深上的差异，也无法改变两岸军力的对比格局。首先呢，在工业体量上来看，台湾地区和大陆的差距非常大。那比如说，无人机产业链的核心是大规模的工业制造能力和完整的供应链，大陆在民用和军用无人机领域拥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台军试图用无人机海这个战术来对抗大陆，那么在产能上就是属于以己之短攻彼之长。此外呢，我们再看具体的装备，解放军在无论说是传统的装备还是新的非对称作战装备上都有待机优势，暂时呢可以有效的夺取制空权、制海权、制电磁权，在进行充分的火力准备之后呢，可以发起大规模的两栖作战。即便是在非对称作战领域方面，大陆同样拥有优势，那么台军发展的这些装备来对抗大陆那是匹夫撼树。此外呢，台湾岛缺乏防御的迂回空间，台湾岛狭长，缺乏战略纵深，绝大多数军事要地、军事装备都在大陆的远程制导火箭弹和常规导弹的覆盖范围内，也在大陆的隐身战斗机、隐身无人攻击机的攻击范围之内。无论它的兵力如何分散，其机动性和生存空间都是非常有限的。加之台湾呢是一座孤岛，能源和原材料严重依赖进口，在面临全面的海空封锁的时候呢，它所谓的提高它的弹药储备，包括它的一些无人机的储备，很容易遭到摧毁。那么一旦这些储备耗尽之后呢，它将面临装备弹药断绝、无法持续作战的绝境。
5: 我们梳理相关数据发现，自2022年至2027年，台湾防务预算呈现出史诗级暴涨趋势。2022年台湾整体防务预算为5131亿元新台币，2026年一举暴冲至9495亿元，2027年更将可能突破万亿元大关。有分析人士痛批，万亿元防务预算占2027年岛内总财政的 28.5%。随着军事支出持续膨胀，势必会严重挤压教育、医疗、社会福利等预算。那么张老师，民进党当局罔顾民生福祉，不断提高防务预算，将会给岛内社会带来哪些危害？
6: 首先呢，靠增加防务支出的方式对抗大陆是严重的战略误判，以武谋独，落入越买越不安全的军备陷阱。台军的防务预算不断冲高，但是呢，不会改变两岸的军事力量的对比，不会起到所谓的吓阻作用，反而呢，不断推高，台海之间的对抗，增大冲突的风险。其次呢，防务预算大幅增加会引发台岛内社会失血。财政资源呢，它是有一定的排他性的，总篮子就那么大。当防务预算占比高达28.5%的时候，就意味着关系到民众切身利益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包括一些医疗补助以及社会福利将会遭到严重的挤压。台湾地区长期面临的深层次的民生痛点，因为资金向防务预算让路而无法得到根本的缓解，甚至呢会不断的加重。那么在常规预算之下呢，民进党当局还频繁的设置类似于海空战力升级这样的所谓的特别预算，大举举债。那么这种做法呢，实质是将扩军的成本转嫁为台湾下一代难以背负的庞大的债务。台当局大幅增加防御预算，牺牲民众利益，转嫁矛盾，激化岛内的这种反中情绪，就是要绑架岛内的无辜民众到台独战车上，让普通民众承受台独的代价。
2: 好，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解读，也感谢各位听友收听本期两岸开讲。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收听更多台海之声直播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大家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嘉华。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至10点并机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至19点。
2: 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3: 是的，你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您可以在视频号去旅行看到很多与视频，尤其是旅行视频有关的精彩短视频。当然呢，你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以及去互动了。我们节目的邮箱是 qlx@cctv.com。
2: 嗯，好了，接下来开启有趣的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呢。今天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啊，去游逛浙西名镇寿昌古镇，来品一品当地的豆腐美食。
3: 是的，在我们今天的走进博物馆单元呢，我们要走进灵渠，去探访千年水利瑰宝所传承的中华文脉。
2: 乐游风向标，要了解一组相关的旅游资讯。
3: 在我们今天的麦造嘴巴带路单元呢，我们要走进四川雅安，去体验当地夜市的砂锅雅鱼、甜水面以及哑巴兔了。
2: 好了，每天都有新精彩，让我们一起去旅行。
4: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1: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2: 两岸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跟着学长走四方，我是嘉华。
3: 大家好，我是白强。
2: 这寿昌古镇啊，是位于浙江杭州下辖的建德市，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千年古镇，也是全省5A 级景区镇。这里有着古色古香的建筑和街道，以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独特的民风民俗与舌尖上的美味而闻名，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寻这座散发着浓郁江南水乡风情的古镇魅力。
3: 是的，老巷深深，旧梦如归，古镇里啊也散发着不平凡的烟火气。当地的特色美食当中啊，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寿昌豆腐包了。哎，当你吃这个美味的时候啊，是嫩滑辛辣的豆腐包呢，是香气扑鼻，滋味十足，是点燃了食客味蕾的最好的引子。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呢，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游逛浙西名镇寿昌古镇，去品一品这里的豆腐美食吧。
5: 车行呢来到寿昌古镇，我有查一下，寿昌古镇呢是取济寿永昌之意。我们呢先在文旅中心呢就可以看到寿昌古镇的一个历史文脉保护古街巷的一个修缮活化的一个进程，还有特色美食文化的传承，乡村文旅的融合发展，那一下子就读懂了这座古镇沉淀千年的底蕴，以及新时代下的焕新生长的生机。此行呢，我们呢会先来看呢寿昌古镇所在的建德市寿昌镇人民政府的一个办公楼，哦，有开放哦，我和小伙伴就赶快进来看看。古镇政府呢就坐落于老街，然后该建筑群呢在设计上和规划上没有繁复的气派建筑，白墙素净，静谧清幽，与周边的古建风貌呢浑然一体。建筑结构呢有的为两层，它讲究呢就是左右中轴对称，平面规矩。如今的寿昌镇人民政府建筑区既能保留办公的功能，同时呢也对

公众免费开放，市民还有游客呢，就穿越在其中，更好可以认识、品味寿昌。走进了办公区域呢，就可以看到环境整洁有序、简洁庄重的办公院的院落，与墙外的古朴街巷呢相应，尽显了寿昌温润务实的一个人文气质。我们告别了办公院落呢，缓步踏入到那个寿昌老街，青石板路蜿蜒向前，像是被岁月打磨的柔润光亮。两侧的老屋呢，鳞次栉比，木质门窗雕花古朴，斑驳的墙面呢，有着时光的痕迹。我们沿着那个商铺，可以看到商铺错落排布，没有过度的商业化的一个喧嚣，大部分都是经营多年的本土老店，炊烟袅袅，香气萦绕，满是地道的市井烟火气。寿昌的烟火精髓呢，就藏在代代传承的豆腐美食里。一方豆腐被古镇人做出百般的风味，每一口都是地道的浙西滋味哦。鲜辣香烫的建德豆腐包是寿昌美食的一个金字招牌，也是每位游客必尝的一个特色。刚出笼的豆腐包，哇，热气腾腾，暄软的面皮。轻薄剔透，还带着微微的麦香，轻轻捏起便是微微的回弹。咬开薄皮，内里呢都是满满的滑嫩的豆腐馅料喷涌而出。鲜爽的嫩豆腐搭配了翠绿的葱花，还有少许的鲜辣的剁椒，鲜香交织，清爽不腻。豆腐的软嫩，面皮的松软，调料的鲜香会层层的融合，口感丰富又治愈，一口解锁最地道的古镇烟火味。那除了豆腐包以外呢，臭豆腐、玉米果呢，更是令人惊艳的一个特色搭配，是本地人私藏的市井美食哦。金黄酥脆的玉米果的是外酥里糯，带着谷物的清甜，包裹着秘制臭豆腐的馅料。闻着微臭，入口即香。外皮呢是经过菜籽油煎制，焦香十足。内里的臭豆腐呢软嫩多汁哦，再加上淋上店家秘制的甜辣酱，咸甜微辣的滋味层层递进，糯香、焦香、鲜香完美融合，越吃越上头。这是老街独有的味觉的一个惊喜哦。在街巷的深处的小摊呢，还藏着多样的豆腐小吃，例如还有豆腐水饺哦，哦，真的很特别。建德好水出好豆腐，就让我想起了台湾新北市深坑老街的臭豆腐。深坑老街呢，是名称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四面环山，形似坑底而得名。它附近呢有景美溪流经，当地的呢水质清澈，以豆腐美食闻名。尤其是采用盐卤法手工制作，带有独特的焦炭风味的臭豆腐为特色，与绿竹笋、黑猪肉豆腐、文山包种茶并称深坑四宝。所以来玩的话，我建议可以来到深坑老街这边一游哦，尝尝臭豆腐。那我们在尝过了咸香的豆腐小吃，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尝一尝恰到好处的一抹清甜冰爽的滋味，那便是寿昌古镇的这边的一个甜点，在薄荷水中呢冰镇的水晶红豆糕。哇，这是我这次此行最惊喜的一个味觉收获，不同于常规的一个糕点的干燥软糯，寿昌的水晶红豆糕呢，有着独特的一个冰镇吃法，将晶莹剔透的水晶糕呢，它是切成方正的小块，浸入满满清冽的薄荷水中呢，冰镇封存，糕体呢通透如玉，可以隐约看见里面饱满的红豆的颗粒哦，红白相映，清爽治愈，浸泡在薄荷水中的水晶糕呢，始终保持着一个绝佳的一个 Q 弹的口感，捞起一块呢，水润透亮，触感微凉，入口呢软糯爽滑，
Q 弹有劲道。

0: 丝毫没有黏腻感，水晶糕自带的一个清甜，混合的红豆的绵密香甜，甜度温润，有着淡淡的清凉的水气，一口下去呢，满口清爽，水润的糕体，绵密的红豆，冰凉的口感，相辅相成，是本地人从小吃到大的一个儿时味道哦。我们漫步午后的寿昌古镇，微风穿巷，光影温柔，老街的烟火，古建的古韵，美食的鲜香交织相融。我们在走访政府院落，窥见古镇发展的初心与底蕴。漫步在青石板巷，寄售永昌的美好寓意，它彰显了千年时光的温度。品尝豆腐百味，细品冰镇水晶糕，解锁最地道的市井烟火。寿昌古镇呢，从不是惊艳张扬的景致，而是藏在烟火里的温柔美好。
1: 刚才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呢，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青郭灵玉，游逛寿昌古镇，品豆腐美食，来收听以上内容。

0: 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和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2: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遗址。
1: 著名的秦始皇陵。
3: 马王堆画布名师不可否认，现在已经成为我国当
4: 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件。
5: 钟情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
6: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7: 探寻你华夏庚戌的源流，
1: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7: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1: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7: 爱上博物馆。
8: 两岸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继续我们今天的声音旅程，我是嘉华。
9: 大家好，我是白强。
8: 灵渠啊，被誉为世界古代的水利建筑明珠。位于灵渠河畔的灵渠博物院呢，是国家水情教育基地、广西交通运输科普基地和桂林市第五批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9: 是的，近年来灵渠博物院以灵渠生遗为主线，通过对灵渠的突出价值、历史定位、文化底蕴和保护研究成果的展示，彰显了灵渠在促进中原与岭南政治、经济、文化交融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地位和独特贡献。
8: 在灵渠博物院内呢，数字化技术啊，是让千年的灵渠古运河的魅力以全新的方式展现在观众面前。那通过沉浸式 3D 投影演绎，观众们得以身临其境的来了解灵渠背后的故事、历史。大量珍贵的文物全面立体真实的展示了灵渠及其灿烂的文化。
9: 今天的走进博物馆单元，我们要跟着讲解员张小希走进灵渠博物院，一起请听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的报道。
10: 能不能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灵渠在选址上有没有什么独特的考究？
11: 新安县地理位置独特，处于月城岭和海洋山脉中间狭长的湘桂走廊上。东南部的海洋山是著名湘江发源地，其流向是由南往北经入洞庭湖后贯通长江，属长江水系。西北部为月城岭山脉，其主峰猫耳山海拔2141.5米，是华南第一高峰，发源秀甲天下的漓江，其流向由北向南经西江注入广东珠江，属珠江水系。所以新安有句名谚称，新安高万丈，水往两头流，形成了湘江北去，漓水南流的独特现象。这两条江都发源于新安境内，两江背道而驰，没有交汇，擦肩而过，但两江直线距离仅有20多公里，具备开凿一条运河沟通湘漓两江的条件。古人经深入勘察后发现漓江有一条支流叫始安水， 与湘江直线距离只有 1.6 公里，这意味着只需要开挖一条 1.6 公里的渠道，就可以把湘江水引入石安水，进而连通漓江。然而此处石安水的水位比湘江高出 4.3 米，在湘江上修建一条高度达5米以上的大坝，将水位抬高，引湘济漓，工程量巨大，成本过高。于是聪明的古人便舍近求远，继续往湘江上游勘测，发现美潭这个位置，这里江面开阔，水流平缓，并且水位高于石安水 1.5 米，在这里修建拦河坝，提高水位，开挖运河，就可以连通湘江和漓江。这条连接湘江与漓江的运河就是灵渠的南渠。南渠分为三段，从美潭到石安水这段约4公里，属于全人工开凿的河段。从石安水到清水河约6公里，这段属于半人工河道。因为石安水是漓江的一条支流，利用支流拓宽而成。而从清水河到临河口这23公里属于自然河段，这就体现其选址的科学性。
10: 那么灵渠在设计上有没有什么独特的巧思呢？
11: 灵渠不仅有着科学的选址、巧妙的设计，还有着精当的施工。灵渠具备分水系统、航运系统、防洪系统、灌溉系统等综合性功能。灵渠的分水系统在灵渠渠首工程中可以得到充分的体现。灵渠渠首由华嘴、大天平和小天平坝组成。大小天平是一座人字形溢流坝，因撑水高下恰如其分，故称之为天平坝。河道较长的坝体为大天平，长344米，通北渠到湘江。河道较短的坝体为小天平，长130米，通南渠到漓江。人字形坝中间夹角为108度，其结构十分稳固。从大小天平结合处往海洋河上游延伸的干砌石坝是华嘴，由于前锐后钝，形如犁铧，故称华嘴。华嘴主要作用就是扶助分水、导流和保护天平坝。上游河水首先会冲刷到华嘴上，再缓冲到大坝上，将水对大坝的正压力转变为侧压力或者分压力，从而起到保护大坝的作用。整个渠首工程主要有三个作用：第一，拥水，将上游湘江河水拦截，实现引湘入漓；第二，泄洪。大小天平是溢流坝，当水超过大坝高度，便会自动排回湘江，起到泄洪作用。第三，分水导流，借助大小天平坝的长度比、南北二渠的深度、宽度以及河床操度等，实现精准控水。当水量充足时2:8，水量过剩时3:7，水量不足时6:4。灵渠渠首工程可以根据不同的来水量进行动态调节，实现精准控水。这精妙的分水机制充分体现了古人治水用水的智慧。
10: 那我们想了解一下，灵渠修建至今已经有2000多年，有没有经过特别大的改造和维修？它的内部构造又是如何的呢？
11: 第一，2000多年前古人就地取材，古法施工，选择用长约2米的松木打成井字形排桩牢固基础。因松木在水中浸泡会分泌出松脂油，也有水浸松木千年不腐的说法。第二，大坝的表面是用长约1米的片石竖直往下插裂而成，形似鱼鳞，也称鱼鳞坝，凹凸不平，增加了溢流面的粗糙度。坝面呈斜坡面，当水流过时就会呈

0: 木匠用到的榫卯结构，所以如此巧妙的设计就是大坝于此2000多年不改其貌的重要原因。
1: 从古至今2000余年灵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么在新时期灵渠还会发挥哪些重要作用呢？
0: 灵渠作为跨越千年的水利龟卯，在新时代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持续滋养桂北广袤农田，保障灌区农业生产与粮食安全，以不竭清流润泽民生，惠及百姓。同时灵渠承载着中华优秀水利文明在文化传承、生态保护、文旅融合、乡村振兴等方面持续赋能，以活态遗产的姿态守护生态、传承文脉，真正做到造福人类，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交相辉映的生动典范。

0: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1: 两岸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跟随我们继续去旅行。

0: 我是嘉华。
1: 大家好，我是白强。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来关注一组旅游相关的资讯。
0: 暑期的文旅市场啊，热度高涨。位于四川广汉的三星堆博物馆呢，是持续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通过开设各类手工体验项目，拉近大众与文物的距离，在传承历史文化的同时呢，构建体验加消费的文旅新场景。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四川台记者李慧娟、德阳台记者谭佳发来的报道。
2: 暑期三星堆博物馆迎来客流高峰，厚重的青铜文物静静伫立在展厅中，承载着3000年古蜀奥秘。而丰富多彩的暑期手作体验活动，让沉睡的千年文物走出展柜，走进游客指尖。在博物馆专属体验区，不少游客围坐创作非遗锡纸画，大家手持压痕笔，细细勾勒三星堆纵目面具轮廓，反复按压塑造青铜浮雕纹理，再均匀涂刷仿青铜色泽，一件件古朴精致、自带金属质感的作品陆续成型，生动还原古蜀青铜器独有的造型美学。三星堆博物馆公众服务部社教老师廖月妹：
3: 锡纸画是一项手工类的非遗技艺，是借助锡纸的金属光泽和延展性，就能做出类似于青铜器的立体效果。我们选取的是三星堆代表的文物图案，让游客亲手来刻画，近距离感受古蜀青铜器的造型语感。
2: 沉浸式的动手实践，让静态文物活了起来，也让历史文化可触可感。游客季晨：
4: 我感觉就一边做这个东西，一边就可以了解到这个历史文物背后的故事，能让我更加了解这段历史，然后也让我感觉体验非常的不错。
2: 依托馆内精彩的云冈石窟特展，三星堆博物馆还推出双主题石窟手作体验，藻井冰箱贴 DIY 石窟纹样拓印，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参与。游客们亲手创作专属文创，游玩体验满满。
5: 跟孩子一起互动一下，有一个亲子感觉，这是挺好的，挺有新意的。
6: 自己动手创作也会很有纪念价值，所以呢，我这个冰箱贴做完以后，我打算带回送给我的小伙伴。
2: 趣味十足的动手体验，不仅丰富了参观内容，也带动了馆内消费。不少游客做完手工后，就近在文创店挑选同款主题纪念品，或打卡馆内咖啡、文创冰淇淋等休闲消费项目。游览链条从单向看展变成体验加消费的完整闭环。三星堆博物馆教育研学主管邹鹏介绍，涵盖锡纸画、金箔画、拓印、艺术摆件制作等暑期系列体验活动，以趣味手作为纽带，拉近大众与文物历史的距离。活动全程开放现场招募，无需提前预约。
7: 一系列富有特色的手工体验和文创制作，让我们的观众能够在三星堆博物馆有更好的参观体验，能够更好的了解三星堆文化的内涵，更好的守护我们身边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坚定文化自信。
1: 继续来关注旅游方面的资讯。暑假期间，四川阿坝汶川县下辖的耿达镇依托凉爽宜人的气候，深挖熊猫 IP， 发展研学游玩、乡村捷径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延长游客驻留时长，实现从短时观光到长期旅居度假的转型。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8: 位于四川阿坝汶川县耿达镇的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沈树坪基地，居住着70多只大熊猫，不仅肩负着大熊猫保护繁育的重要使命，也是公众近距离观赏大熊猫的重要窗口。凉爽宜人的气候与可爱的大熊猫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游客罗冠星
9: 特别喜欢熊猫，然后就我说，哎，咱们要不去看真的熊猫嘛，就上四川来了。这边凉快太多了，很舒服。
8: 大熊猫的吸引力不断向周边村镇辐射，成为带动全域旅游升温的核心引擎。当地持续深挖熊猫 IP 内涵，打造多个熊猫主题研学产品，推动文旅产业从单一观光向深度体验升级。湖南游客曹英：
10: 孩子感觉很开心，像一只快乐的小鸟，然后感觉这里的气候很舒适，气候很宜人。
8: 为丰富游客度假体验，当地持续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农产品展销、群众才艺展演、篝火锅庄等多元内容轮番上演，既为本土业态搭建了展示推广平台，也让游览体验增添了烟火气。与其他景区短途观光不同，耿达镇的游客以中长期避暑旅居为主。据统计，游客平均停留时长达20天，长期避暑租住人群占比超80%。汶川县耿达镇民宿负责人刘秀华：
11: 很多亲子游就是来看熊猫、避暑、度假一起来安排。很多客人的话是白天去看熊猫，晚上呢就在民宿纳凉。客群的停留时间和消费都明显提高了。
8: 目前，耿达镇民宿产业已经成为当地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支柱产业，生态红利正持续转化为富民增收的发展新动能。
0: 产生于明代松江府的顾绣啊，是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刺绣艺术流派之一。那顾绣呢，以其精湛的技法和画绣合一的艺术特色，是这个立享盛誉数百年，成为我国传统刺绣艺术宝库的珍贵遗产，在2006年的时候就被列入了首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没错，一度走过失传的困境，如今啊，顾绣在传承保护当中逐渐走出库房，融入到当代生活当中，持续散发着光彩。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2: 顾绣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钱月芳向记者介绍了顾绣以针代笔、以线代墨的独特魅力。
13: 一根丝线可以劈成1/16，再1/2变成了32/1，变成64/1，再变成128/1。这个里面有羽毛针、丝针、有旗针、斜针，针法运用好了，这幅画就灵活了，它有神韵了。配色和针法的运用，这是最难和最重要的。
12: 绣制作品时，绣工需先将一根丝线劈为若干细丝，再用多种针法细腻地模拟出水墨的浓淡干湿与笔触转折，造就针如毫、细如发、色如画的顾绣三绝。80后的顾绣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陈华琼表示，完成一幅顾绣作品，短则数月，长则数年，背后更凝聚着手艺人数十年劈线运针的功力。
14: 学习顾绣它起码是一个3年5载的一个基本功，这个学习的过程又很冗长，所以会淘汰很多不是真正喜欢的呀，或者不是很能做得下来的。
12: 在数百年的传承过程中，顾绣一度濒临失传。上世纪70年代，国务院发出关于发掘传统工艺美术品的号召，顾绣传承迎来转机。2006年，顾绣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随后的20年来，上海更在持续推动这一古老绣艺走出库房，注入新生力量。上海市松江区非遗保护中心主任彭叶峰：
15: 2006年开始呢，我们先后成立了顾绣工作室、顾绣传习所，在人员、经费、在场地呢都是给予充分的保证。这几年呢，我们一方面呢也是走进高校，设置一些课程，从青少年开始培养，我们也是进入到社区，利用我们的一些市民夜校、社会大美育课堂，利用各种的阵地来传承、来宣传顾绣的技法、技艺一些知识。
12: 目前顾绣项目共有各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19名，其中国家级传承人2名。传承人们在推动顾绣进校园、进社区、进商圈的同时，也积极创新开发顾绣元素文创产品，让顾绣焕发蓬勃生机。钱月芳：
13: 那我们的任务是传承，把这些技艺和技法让80后、90后、00后来理解，不一定做很多的作品，把这个技法和技艺保存下来，能够运用，他们有新的思维，拿着我们顾绣的元素，可以做很多新的文创和新的作品出来，把顾绣传承下去。
0: 暑期以来呢，各地积极打造夜间的文旅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以多元场景丰富旅客的体验，为夜间经济注入新的活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6: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市一线的徽州古村落西地褪去白日的喧嚣，西地夜间音乐会准时开演。 在村内牌楼广场、走马楼和明金湖三处舞台，多所艺术院校学生轮流驻唱，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西递独有的诗意。福建游客黄林涵
17: 坐在湖边听着国风音乐，看着竹筏上的演员在水面上表演，灯影倒映在湖里，那种感觉太梦幻了。
16: 一线西递镇党委副书记何娇介绍，西递夜间音乐会还与鱼灯巡游、板凳笼等特色民俗夜游活动错峰联动。
18: 我们希望通过音乐这个载体，让古老的徽州文化与年轻的艺术表达产生共鸣，让西递的夜晚不仅有风景，更有声音和故事。
19: 夜幕降临，位于陕西西安市雁塔区的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人潮涌动。汇聚陕西本地特色美食及小吃品类的曲江碳水节，成为景区里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体验项目。山东游客王思琪：
20: 这里价格特别亲民，一站式的美食，正宗美味。
19: 西安大唐不夜城工作人员金汉介绍，碳水节期间，景区还开展了唐风巡游、街头演绎、趣味互动等丰富活动，把陕西饮食民俗转化为可逛可吃可打卡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夜间消费。
21: 我们在大唐不夜城筹备了五大美食区，汇集了像辣牛肉夹馍、油泼辣子等100多家的碳水美食商户，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一站式打卡。
22: 华灯初上，在福建福州市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船台旁，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海鲜烧烤的香气与闽江晚风交织弥漫。草坪上，小朋友们尽情嬉戏玩耍。福州市民林桂芳：
23: 晚上吃两串烧烤，听听音乐，很惬意。
22: 今年景区推出了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持续打造多元夜游消费场景。景区运营企业市场部负责人王正介绍，市民游客可以观看闽超赛事直播，欣赏主题音乐表演等，还可享受通用消费券和数字人民币满减券等优惠福利。
24: 消费券是我们推出了满减活动，整个活动是延续到10月结束，让游客可以增加更多的体验。

0: 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1: 麦造，
0: 吃货的天堂。
2: 两岸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跟随我们去旅行，接下来进入到麦造嘴巴带路的单元，我是嘉华。
3: 大家好，我是白强。
2: 在四川省啊，有一座时常被温润细雨滋润的城市，那就是雅安。雅安呢是大熊猫的故乡，也是大熊猫国家公园划入面积最大、占比最高、山系最全的市州，所以呢素有这个川西的咽喉、西藏的门户、民族的走廊、天府之肺、动植物基因库等等这样一些美誉。
3: 是的，你看在雅安啊，可以体验牧雅语，更可以品尝到当地传统的名菜，叫做砂锅雅鱼。雅鱼呢是这个为雅安周公河的一种非常重要的食用鱼，有肉多啊、刺少啊、肉质非常嫩的一些特点了。
2: 是的，除此之外呢，这个雅安的甜水面啊，也是雅安极具代表性的传统特色小吃。它以这个像筷子一样粗的手工面条，再搭配甜辣交织的复合酱汁，呈现出先甜后麻辣的这种独特层次风味。
3: 你看啊，在雅安呢还有很多的名吃，比如说在雅安的非常有名的山区里啊，有一个知名的美食叫做哑巴兔，那么吃起来呢让人觉得麻的是哑口无言，辣的是酣畅淋漓，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品尝。今天的麦造嘴巴带路单元呢，我们就要跟着总台记者张婉莹、雅安市融媒体中心主持人王婷婷，走进四川雅安，去体验一下当地夜市的砂锅雅鱼，还有甜水面，以及刚刚我们提到的哑巴兔。
4: 雅安好山好水，在这样得天独厚的生态条件下，生长着一种特色的鱼，名字也十分别致，叫雅鱼。雅鱼生活在水质条件好的激流河滩之中，由于生长缓慢，所以肉质解密细嫩，口感爽滑。用千年制作技艺制成的黑砂锅，文火细熬出的砂锅雅鱼，可以说是雅安味道的头牌大菜。
5: 吃砂锅雅鱼呢，一斤半左右的这个鱼就保证它的细嫩鲜度，但这个鱼口都在下面，扒着石头吃石浆长大的，鳞非常细，这个鱼吃的时候不用去这个鳞，直接煮，鱼皮也非常 Q 弹。
4: 要想品尝到雅鱼的鲜美，砂锅雅鱼可是不容错过的，而且这道菜肴煲出的汤也很有营养。
5: 选用这些食材是我们传统的老一辈的厨师传递下来的，这些是我们传统的做法，这个猪肚、猪舌，然后猪心起到浓汤的作用，水发鱿鱼和干虾米呢，让它有一点海鲜味道。
4: 将雅鱼两面改刀后下油锅，猪油瞬间激发出鱼肉的香味儿，随后倒入用猪骨熬好的高汤，这样烹饪可以让汤汁更白更浓郁。
5: 现在就下配料炖雅鱼，大概进去炖个六七分钟，开了就好，因为这个是本地的云锦砂锅，要求就是慢炖。
4: 黑砂锅材质致密，保温性强，炖煮时能让热量缓慢渗透，避免雅鱼肉质因急火变得又柴又硬，能最大程度保留鱼肉的细嫩口感。同时砂锅的微透气性可以让汤里的鲜味物质充分融合，让雅鱼本身的鲜醇与醇厚的汤汁充分吸收融合。炖好后的砂锅雅鱼鲜香四溢，鱼嫩汤鲜，营养丰富。
6: 对于咱们雅人来说，晚上吃宵夜的时候吃上一碗油爆爆的面哈，会觉得特别特别的过瘾
7: 啊。那是什么样的面，然后让你说的这么激动？
6: 我们雅安的面有好多好多种，我们说雅面十二碗，有各种调料各种臊子的，有干拌的，然后也有这种汤面，红油的、清汤的、麻辣的，各种各样都有。
7: 听你说完，我觉得我们雅安人真的是太有口福了，但今天这种福气也会到我身上。
6: 是我马上带 你去吃上一碗热腾腾的禹城小面。
7: 好，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就很符合我们本地的口味，像雅安呀、乐山这一带，就是喜欢一些复合口味，偏甜的、辛辣的，这种我就比较喜欢。
4: 一碗甜水面带来完全不一样的味觉冲击，先是甜，再是香，最后才是微麻微辣。辣没有淹没了甜的滋味，甜也没有抢了辣的风头，一切都是刚刚好。这碗香甜到众多食客心尖尖上的面是如何制作而成的呢？手工揉好的面团要醒发30分钟左右，醒好的面团均匀地分切成小块，最后再用手揉拉成长条，煮好后放凉。调味的关键在于用料和配比。
8: 甜水面主要吃的是个甜咸味，一个复合味，有咱们的芽菜呀、盐呀、花生呐、还有就是咱们的土红糖。甜水是来自于咱们的红糖熬成红糖水，然后把它浇上去，然后给它呈现出这样一个复合味。喜欢的人特别喜欢，不喜欢的人也就吃一次。
4: 甜水面根根粗壮，来上一口可以甜到你的心里去。除了甜味的面，牛肉面也是很多面馆的主打。红烧牛肉面属于汤面系列，煮好的面条放入到红油汤底之中，再加上提前卤好的大块牛肉，一碗下肚，大饱口福。而牛肉素椒面的浇头则是碎肉末。
6: 其实我们今天算是点到了雅安面的精髓，你点的这个叫素椒牛肉，我的是红油的牛肉，吃起来是又麻又辣。我们雅安人特别能吃麻，也特别能吃辣，而且这个面哈，就是每一根面条上都裹满了红油。
7: 我的这碗面呢，它吃起来就感觉是油香油香的。臊子的这个牛肉呢，它是很瘦的，但它不柴，有滋味，是这种咸香味的，很够味儿。而且我的这个面呢，就它里面越拌越香嘛，就一开始可能觉得它没有那么的咸，没有那么的辣，但是当面条减少的时候，它里面的这些汤汁和料汁你再去拌它的时候，你就感觉是越拌越香，越拌越有滋味。
6: 没错，就像咱们雅安的夜生活，越夜越美丽，我们的雅安的面呢也是越吃越够味。
7: 真的是，而且我觉得晚上睡觉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在回味这碗面。
4: 婷婷带记者来到了名山区体验馆。名山区不仅仅有用茶叶制作的清新雅致的菜肴，更有热辣滚烫的美味。这位小伙子吃的已经是满头大汗。
8: 哑巴兔比较辣，但是忍不住想吃它，满头大汗，但还想吃。
9: 今天就点这个酸菜嘛，有小朋友在，他吃不辣的，其实这个也不辣，一点点辣，我们几个都喜欢吃哈。这个又脆又香，晓得吧？
10: 我们基本上像朋友聚会啊、家庭聚餐呢，我们基本上都会在这儿来吃点兔子，吃点特色的嘛。这个酸菜兔的话就是比较酸香，然后就是比较下饭嘛，我们这边话说的要比较下饭。干煸的话就是干香的，然后喝点小酒啊那些比较巴适。
4: 哑巴兔也被号称能辣得让嗓子哑掉而得名。烹饪这道菜时使用的辣椒和花椒就有很多种，而且用量也大。
11: 我们主要用到有干的青花椒，体现出它香味；干的红花椒突出它麻味；鲜花椒突出它鲜味；青的小米椒突出它鲜香味；红的小米椒突出它鲜辣味；姜蒜米就通过就是烹饪达到给兔子去腥的效果。
4: 不同的辣椒和花椒相辅相成，除了配料量要足，兔子也要够新鲜。
11: 我们的兔子主要选是3到4个月的直兔。因为它煮出来口感肉质比较细嫩。
4: 切好后的兔肉用水淀粉和料酒抓拌好后，先下油锅滑到6-7成熟。
11: 本味炒出来后，让兔子下锅去一起炒，使它入味。我们料确实比兔子多，它的烹饪过程中食材鲜味、辣味、麻味瞬间就是进入了兔肉肉质里面。
4: 炒兔子时火力要大，速度要快，这样炒出来的兔子口感鲜嫩，味道鲜香麻辣。如果挑战不了哑巴兔，还可以选择干煸兔、酸菜兔等等，各种口味的兔子，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
2: 好了，各位听友，今天的趣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白强、嘉华，责任编辑陈雅萍，感谢您的收听。
3: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收听我们趣旅行节目更多精彩音频内容。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嘉华。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并机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

0: 23点至24点。
1: 节目之外呢，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0: 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呢，近日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国家医保局明确，十五五时期将持续织密筑牢全民医保框架，着力减轻群众看病就医的负担，医保服务有望更加便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将为您介绍详细情况。
0: 是的，眼下是24节气当中的处暑时节。节目当中啊，台湾茶人叶宇将与我们分享这个时节的古诗词与茶事，我们一起来品茗读书，在香茶当中和书香当中品味处暑的话题。
1: 今天的生活 Q&A， 我们一起关注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了解此次条例修订的重点到底是什么，又有哪些重大的变化。
0: 好了，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请跟随嘉华白墙开始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两岸好生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直播内容，也欢迎大家在云听的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2: 听众朋友，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4: 国家医保局明确，十五五时期呢，将持续织密筑牢全民医保框架，着力减轻群众看病就医的负担，医保服务有望更加便民。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5: 十四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改革实现制度化、常态化，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6: 经过“十四五”的发展，全国所有的省份呢，都已经实现了地市级的统筹，全国已经有22个省份开始启动这个省级统筹的改革。这次我们全民医保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

0: 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1: 同时持续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构建基本医疗保障与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功能协同、衔接互补、共同发展的综合保障格局，更好发挥大病保险等补充保险保障作用，夯实医疗救助托底保障功能。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主任王宗凡说，规划明确要支持商保公司丰富产品供给，重点要支持的就是基本医保目录外责任普惠程度高的商保产品，从而满足百姓更高层次的保障需求。
2: 核心的目标呢，还是希望通过这个丰富完善多层次的体系，更好地化解老百姓的负担，优化一些制度的机制、制度的体系，往市场化跟社会的力量这方面去拓展，把商业健康保险纳入到进来，更好的在政府的基本保障基础上能更好化解他们的负担。
1: 十五期间医保服务也有望让群众获得感更足，国家医保局明确将建立健全医保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动态管理机制，实现更多高频服务项目异地可办、就近能办，拓展医保经办智能辅助应用场景，力争用三年时间全面实现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医保便民服务触角更广，依托数字化手段让参保群众就医结算少跑腿，更省心，更能在细微处夯实民生保障公平底色。
3: 医保的公共服务这一次突出了叫普惠可及、便捷高效，十五规划也专门提了一个强基工作，完善各级医保公共服务网络，覆盖全国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的基层医保服务网络，鼓励基层医保服务站点配置终端设备，促进医保便民服务拓展延伸。啊，说白了就是让它能够直接触及到我们每个人。
1: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0: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4: 呵护小的，照顾老的，规划明确啊，十五五期间呢，将探索提升生育医疗费用的保障水平，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的保险制度，要服务重点人群都老保障的底线。我们继续来听相关报道。
1: 长期护理保险是我国在建立起世界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专门针对长期失能人员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目前，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已经覆盖近3亿人，累计惠及超330万失能群众，基金支出超1000亿元。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通过健全全国统一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动态完善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服务项目目录等举措，将为失能人员提供更好保障。
0: 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立初期，我们就坚持国家强化顶层的设计，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筹资的要求、统一的待遇保障水平、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经办的规则、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1: 规划提出要完善各类管理服务对象的评价和激励约束机制，健全失能人员照护体系，推动长期护理服务资源合理布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通过激活基层，能够更有效地统筹调配照护资源，有望提升长期护理服务的可及性。
3: 规范长期护理定点服务机构管理，鼓励符合条件的养老服务、基层医疗卫生等机构提供长期护理服务，既满足我们广大老百姓的需求，也给我们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啊，给它了新的一个功能。
1: 规划明确，将继续推动落实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实现出生即餐、待遇即享，探索对婴幼儿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供资助。同时，在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方面，将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合理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可参照门诊慢特病待遇制 支付，指导地方制定覆盖孕期检查的基本服务包，推动基本实现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指导有条件的地方按照先省内后跨省先住院后门诊的原则，开展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试点。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5: 是的，眼下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处暑时节，处暑是秋天的第二个节气，处止也。总体而言呢，炎热的酷暑至此已经趋近尾声了。
4: 是的，处暑时节，草木渐有凋零，作物呢是加速成熟，季候交替，人的心绪啊可能会变得比较敏感，身体呢需要积攒力量，致力于收获。此时我们需要及时的、合理的来调整身心的状态了，以应对处暑时节的自然气候和人间的事物。
5: 接下来呢，台湾茶人叶宇将与我们分享处暑时节的古诗词与茶事，我们一起品茗读书，在茶香当中、书香当中好好的品味处暑吧。
6: 诗词作舟，茶香为伴，大家好，我是叶宇。处暑，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四个节气，也是秋天的第二个节气。你有没有觉得念出处暑两个字的时候，心里有什么东西轻轻落了下来？处是停止，是退隐，那处暑就是暑气到此为止了。抬头看看天，不知道什么时候天高了一截，不是云少了，是天空自己往后退了一步，把空间还给了你的眼睛。傍晚站在窗边，会忽然觉得好像可以好好喘一口气了。唐代诗人元稹在《处暑七月中》里写道：向来应季鸟，见觉百草深，夜下

空惊吹，天高不见心。第一句向来应季鸟，那秋天属金，金主肃杀。处暑时节，天地间的气开始往回收，往下降。古人观察到老鹰在这个时节大量捕猎，陈列如记，所以将鹰乃季鸟定为处暑的物候。天地之间的肃杀之气在这个时节开始显现了。见觉白藏身，白藏是秋天的古雅之称，古人将四季对应五行五色，春为清阳，夏为朱明，秋为白藏，冬为玄阴。秋属金，金色白，藏呢是收敛，是贮藏。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秋天不只是农作物的收藏，更是生命节奏的转折。元稹用了一个见字，他不是突然发现秋天深了，是一天一天，一点一点觉察到的。走到户外，让自己跟天地同步，可以觉察到那一丝丝的不同。从鹰季鸟的肃杀之气，到白藏渐深的收敛之势，再到风吹叶落的空寂之深，最后是天高不见心的辽阔之境。元稹写的不是风景，是天地之气如何在一个人的生命里一层一层地沉淀下来。从外面那些看得见的变化，鹰在捕猎，秋意在加深，落叶在风中作响，一步一步走到里面那个看不见的自己。走到最后，天高了，心也跟着空了，不是空无一物的空，是被天地的辽阔清洗过之后，那份清澈的不着急的空，感受到暑气退去之后，身体舒展，心也跟着舒展开来的感觉了吗？如果说元稹带着我们从天地之间走过，最后停在一片高远的辽阔里，那南宋诗人苏炯就是把我们从那一片辽阔的天空轻轻拉回到自己的身体上。他在《长江二首》写道：处暑无三日，心凉值万金。天高不见心是天地给的空间，心凉值万金是身体给的回应。为什么心凉值万金？什么样的凉会比黄金还值钱？是你刚刚经历过一场漫长的无处可逃的暑热，忽然之间一阵凉风吹来。人如果一直待在舒服的地方，是体会不到凉的珍贵的。正因为你热过、熬过、受不了过，那一丝凉才比什么都值钱。这两句诗表面写风，深层是在写人生。没有暑热就没有心凉，没有经历过煎熬就不懂得什么是解脱。那这一阵凉风一来，它的价值不需要去评估，直接打在你的身上，是身体最诚实的感动。处暑就是这样，天地一换气，你马上就知道了。不需要谁来告诉你秋天来了，你的皮肤、你的毛孔、你的每一次呼吸都在告诉你。所以苏炯这两句和元稹的天高不见心放在一起，一个写天，一个写身，一个是看，一个是感。天地的节奏和生命的感受是同一件事。如果说苏炯笔下的心凉是处暑时节来自天上的第一份馈赠，那么在台湾，这份凉还以另一种形式被珍藏在了高高的山上，那就是台湾著名的高冷茶区梨山。梨山茶区海拔在1800公尺到2200公尺之间，终年云雾缭绕，昼夜温差极大，茶树生长得非常缓慢。做茶的人常说，高冷茶区的茶是吃着云雾长大的，云雾一层一层地盖上去，又一层一层地散开，茶树就在这样的节奏里一点一点地积累自己的养分。如果要用八个字来形容梨山茶，我想是清冽高远，冷韵出尘。清是茶汤的底色，泡开来金黄明亮，没有一丝杂质，干净的像高山初融的雪水。冽是入口的瞬间，一股冷冽的矿石韵直透喉间，那不是冰凉，是山林深处才有的沁凉。高呢，是它的出身

只跟你讲山有多高，云有多深，品饮时您会觉得清朗。他把整个高山的冷寂和清澈都收在了一盏茶汤里。暑气在退，秋意在涨，这时候人最容易浮躁，一会儿觉得热，一会儿觉得凉，一会儿留恋夏天的热烈，一会儿又期待秋天的清爽。季节转换的时候，心也跟着摇摆不定。而梨山茶这份清冽与出尘，恰好能接住这份摇摆，让你在一杯茶里找回高山之上的澄澈与安稳。元稹看见天高云淡，知道暑气退了；苏炯感到心凉万斤，知道秋天值得了。台湾的茶农在处暑里忙着采制秋茶，用一杯清扬的花香迎接秋天的到来。诗人、茶农说的同一件事：天地在转换，人不必着急。暑气退了就让它退了，秋风来了就欢迎它。该告别的时候好好告别，该迎接的时候好好迎接，这就是顺时而生，不是消极的等待，是主动的与天地同步。

0: 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4: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3: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4: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3: 掌握实用小妙招，
4: 爱上两岸好生活。
5: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两岸好生活，一起来分享两岸的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嘉华。
6: 大家好，我是白强。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近日对外公布，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等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5: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1999年施行以来呢，对于加强住房公积金管理、维护存缴啊这个缴存人合法权益、促进城镇住房建设、提高城镇居民居住水平等发挥了重要作用。那许多朋友关心啊，这次修订的重点是什么？会迎来哪些重大的变化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7: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广大群众切身利益。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表示，根据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此次修订不仅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还进一步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
8: 此次修订我认为最大的看点呢，就是明确了九类可以提取的情形，将装修物业费等纳入到提取的清单，拓宽使用的范围，又将范围呢严格的限定于住房消费，没有无限的扩大。这顺应了百姓需求，也关照到新的住房的消费场景，同时普惠性也在增强。现在灵活就业新就业群体规模大，住房需求呢也亟待解决，需要壮大公积金的规模。修订稿还增加了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作为兜底的条款，以顺应未来居民住房消费的新形势、新场景、新业态的显现。
7: 具体而言，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观察，在租房提取方面，条例表述也有所调整，取消了原条例中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的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意味着租房提取在制度层面不再受收入比例约束，更加强调租房提取的重要性，也有助于推动租购并举。 同时，陈文静指出，数字化、智能化建设也是此次修订关注的重点。
9: 首次从国家条例层面明确公积金跨区域互信互认目标，当前的人口资金跨区域流动日益的频繁，异地就业缴存公积金、跨城住房消费的需求在增多。全国互信互认一旦落地了之后，将为缴存人异地使用公积金提供更大的便利。预计呢，对于像城市群、都市圈协同发展和要素自由流动，将是一个长期的利好。
7: 同时，在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方面，此次修订将原条例中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国债修改为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李宇嘉认为，这将有利于进一步提升资金运用效率，
8: 这样可以提高公积金增值收益，以满足使用增值收益建设、筹集、运维公共租赁住房以及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等住房领域相关公共支出的补充资金的要求。现在呢，我国逐步进入住房的存量时代，根据预测呢，2040年前后预计将近有 80% 的房屋进入到中老年阶段，更新、维修、保养等方面的资金需求也越来越大。此次新增投资政策性金融债不仅可以提高增值收益，而且还能增加政策性金融债融资的渠道，让住房公积金更好地服务城乡居民的住房问题。
7: 陈文静观察，在进一步强化住房公积金资金风险防控方面，条例也补齐了惩戒条款，同时还进一步明确了缴存比例、存贷利率等相关细节。
9: 比如违法提取、限期退回资金并三年内禁提禁用，违法骗取贷款、限期返还并五年内禁提禁贷，将提高违规的成本，有利于维护资金安全、防范风险等。明确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当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明确住房公积金的存贷利率由国务院决定，这进一步明确了利率决定权归属，或将为未来更灵活的调整利率留下空间。
7: 整体来看，李宇嘉表示，新修订的条例将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顺应了存量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趋势。
8: 这次修订呢，意味着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方向，就是把它从过去单一的购房的融资工具加速转型成为覆盖居民购房、租房、修房、养房全居住生命周期的综合性住房保障与消费的支持平台。这顺应了一系列发展的趋势，那就是我国城市发展正在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人民群众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缴存人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保养、适老化和适幼化改造等方面需求大幅度的增长，住房消费支出从过去的购房、租房为主向修房、养房拓展。
7: 那么，条例的修订是否会对房地产市场产生影响？陈文静认为，短期内将有助于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而长远来看，也将有助于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和行业高质量发展。
9: 短期来看呢，预计将对稳楼市产生一定积极的影响，通过有效降低购房成本、提高提取的灵活性等，助力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中长期来看呢，住房公积金制度向租购修养全周期多样化的住房消费侧重，将加速推动租购并举，激活存量市场。根据终止监测呢，截止到8月17号，今年全国各地出台的公积金的相关的政策约400条。新修订的条例落地后呢，预计未来将有更多的城市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并探索更多资金使用方向。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多元居住场景的衔接也将更加的紧密。
6: 听众朋友，如专家所说啊，近期全国多个城市密集出台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政策，多地解锁公积金的新用法，拓宽其覆盖范围，进一步释放住房公积金服务城乡居民住房问题的效能。那么这些举措具有具体有哪些呢？好了，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分享。
10: 我以前一直以为是退休才可以取，然后了解了以后只需要
7: 一大早在陕西延安公积金办理大厅，市民曹女士听说了当地最近出台的公积金新政，专门前来咨询。延安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严晓东介绍，此次新政新增的7项提取业务包括支付装修费、物业费、取暖费、购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车位购置费和地下储藏室购置费。
11: 我们聚焦群众需求，积极拓展公积金提取

0: 使用范围新增了7项提取业务，充分支持缴存职工多样化的住房消费，让大家可以将闲置在账户中的资金花到供养住房、更新维护等多方面，也进一步夯实了公积金制度的保障作用。
1: 在安徽淮北，从7月20号起，当地已全面落地自住住房装修公积金提取新政，大幅松绑提取频次，提升资金使用灵活度。不管是简单的局部翻新，还是全屋整体装修，都能灵活使用公积金。市民李辉近期打算翻新家里卫生间，他只携带基础证件就顺利完成了办理。
2: 今天我就带了3样证件：房产证、身份证、银行卡。工作人员在3分钟之内就把所有的业务给我办结了，2分钟之内工作人员这个就能到账。
1: 而在内蒙古，今年当地首次将自住住房装修费、物业费、取暖费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打破以往仅支持购房、租房、还贷的局限，同时优化线上线下办理流程，缴存人足不出户即可线上上传材料，自主申报办理。呼和浩特新城区居民龚平说，由于钱不凑手而搁置的装修进程，依托本次公积金扩容政策，他成功支取近9万元公积金投入加装施工，补齐大半资金短板。
3: 15万的装修缺口其实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也不是一个小数字，这9万元基本上缓解了一半多了，我觉得帮助特别大，幸福感特别高。
4: 以前收入非常繁琐，需要提供购房合同、借款合同。
1: 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偿还商贷，这是不少居民的常规操作。今年6月，河南信阳成为全国首批上线偿还商业住房贷款提取住房公积金、个人公积金提取线上业务的城市，并同步落地刷脸即办、便捷身份核验与异地可办跨区域办理模式，极大提升群众办事便捷度。河南信阳市民冷先生就刚刚体验过这项服务，深感数字化带来的便利。
4: 以前异地还贷更是需要来回跑腿，费时又费力，现在只需要手机刷脸，系统自动核对信息，无需任何纸质材料，几分钟就办完了，非常方便。
1: 除了用途更广，提取更便捷，各地住房公积金的覆盖范围也在大幅拓展。在浙江湖州，当地规定年满16周岁且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个体经营者、非全日制工作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等均可自愿缴存。来自山东的外卖小哥陈诚说，他现在已经缴费1年多，在湖州也已有了安家的打算。
5: 以前觉得公积金呢，就是说那种事业单位啊，那种员工的专属，那跟我们外卖小哥是没啥关系。现在好嘞，那政策放开了，那我们也能像单位啊、员工一样，贷到低息的贷款，买个房子，压力也小了不少。
1: 在江西上饶，包含陈诚这样的外卖骑手在内，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家政人员、网络主播等各类灵活就业、新业态从业者无需依托用工单位，仅凭本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即可自主开立公积金账户。江西省上饶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综合科科长黄文飞介绍，目前当地已有4000余名灵活就业人员自愿开立缴存账户。
6: 上饶作为旅游城市，这2年新业态就业群体规模不断扩大，我们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政策，打破户籍限制，精简办理材料，打通线上线下服务渠道，让灵活就业人员同等享受各项住房权益，推动住房公积金普惠福利覆盖更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助力他们在当地扎根。

0: 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和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2: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3: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文化。
1: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2: 24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1: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两岸好生活，一起来分享两岸的美好生活。我是嘉华。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多彩中华。豆腐是中国百姓餐桌上的常客，豆腐啊，看似朴素，却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是植物蛋白的优质来源。在烹饪上，它也有着无限的可能，从家常小炒到国宴大菜，它都能游刃有余地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了。
4: 提到豆腐，我们很容易想到一些经典的菜式，比如说麻婆豆腐，这麻辣鲜香，色泽红亮，豆腐嫩滑不碎，那真是下饭神器。还有文丝豆腐，是一道将豆腐切成细如发丝的极致刀工菜，体现着淮扬菜的精湛技艺。再比如说客家酿豆腐，将这个肉馅儿要填入到豆腐当中，这肉香跟豆香交融。还有臭豆腐，经过发酵卤制，闻着臭，吃着香，也是极具特色的风味小吃。
5: 没错，你看今天啊，我们对于豆腐可谓是习以为常了，觉得它不过是一种日常的食材。但是呢，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呢，豆腐堪称中国饮食史上的伟大发明之一。它不仅满足了人们的饮食需要，还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4: 小小的一块豆腐到底有着怎样的身世？它是什么时候被发明出来的呢？我们来听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凯的讲解。
6: 豆腐家喻户晓，它的历史很久远呢。苏轼在《又一首·答二游子与王郎见鹤》说：“煮豆作乳，只为酥。”酥就是豆腐。从豆腐还衍生出多种豆制品，豆腐的烹饪方法也有多种，不愧是餐桌上的美食。你知道豆腐是什么时候发明的吗？豆腐的发明不是偶然的，在当时来说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发明。它的出现说明当时的食材非常丰富，而且生产技术也达到一定的水平。南北朝时期，《宋食一录》这本书里说，豆腐之术三代前后未闻，此物至汉淮南王安始传其术于世。淮南王就是刘邦的孙子刘安，那么豆腐是不是在西汉发明的呢？ 淮南王刘安啊，是一位美食家，他所著的《淮南子》有浓厚的重农思想，虽未明确记录豆腐的制作，但主书训强调，鱼不长尺不得取，雉不积年不得食，是故草木之发若整气，禽兽之归若流泉，肥鸟之归若烟云，又所以雉之也。是说鱼不到一尺不准捕捞，猪不满一年不准吃，因此草木生长如同空气蒸腾，禽兽归来如同泉水奔流，飞鸟去来如同烟云汇聚，这是用来求得他们的办法。刘安注重美食与养生，民间盛传汉代淮南王刘安是豆腐的发明者，但是现存的史书没有记载。不过豆腐是汉朝时就有的食物却是肯定的。为什么这样说呢？豆腐制作的原料大豆、石磨、石膏等在西汉时期已经广泛存在，尤其刘安所处的淮南地区是大豆的重要产区。淮南子地形训说，北方其地宜疏，疏即是大豆，大豆易于种植，产量丰富，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众多古物，其中就有大豆。此外在中山靖王汉墓中出土了一具完整的石磨，无独有偶，安徽阜阳汉墓也出土了完整的石磨，可见它是西汉初诸侯王重要的食物加工器具，西汉已经具备了产生豆腐的条件。1960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密县打虎亭发掘了2座公元20世纪左右的东汉晚。

0: 期的墓葬遗址。墓葬中画像石经专家分析，其中有关豆腐制作的壁画，这说明在东汉时期豆腐作坊已经存在了。如今各式各样的加工方式让原本朴素软嫩的豆腐味道更加丰富，形式更为多样，让卤水或者是石膏与大豆汁水相遇。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沉淀物时，没有人会想到这样的转化手法会一直被流传下来，经历时间的打磨，能呈上王公贵族的餐桌，也进入寻常百姓家。这是中国人巧妙地利用自然提升生活质量的结果。
1: 好的，各位听友，这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的全部内容。在这里，主持人白强、嘉华，责任编辑展红，感谢您的收听。
2: 是的，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开场歌听到的是来自声音温暖明亮的一位女歌手侯湘婷，听到的歌《秋天别来》也是侯湘婷个人首张专辑《你爱我吗》之中的主打歌。说到这样的一张专辑呢，它的制作人是伍思凯，而这样的一首《秋天别来》也是伍思凯专门为侯湘婷打造的歌曲，并且请到了姚谦来作词，强强联手的音乐作品成为了侯湘婷的成名曲。那也用这样的一首歌开启今天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的都是乐坛的经典好歌，而继续的歌来自光良的演唱《第一次》。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林忆莲的演唱《纸飞机》。《纸飞机》这首歌写的是存在人们心中最柔软的童年记忆，歌词非常的简单，但是却很动人。整首歌的开场和串场，孩子们嬉笑的声音都会让人觉得甜美悦耳。简单的吉他映衬着林忆莲干净的歌声，让整首歌都呈现出了清爽真挚的动人氛围。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朴树的演唱《生如夏花》。

刚刚听到这首清新的歌曲，来自苏打绿的演唱，无与伦比的美丽。这是一首真诚的情歌，在你沉浸在歌曲中的愉悦温柔之中，也要记得在生活之中放慢脚步，用心欣赏沿途的风景，会收获更多的惊喜。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梁静茹，暖暖。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孙燕姿《遇见》，简单的吉他和钢琴谱写了这首优美的旋律，用非常明快的格调和略显无奈的情怀书写了简洁的歌词。整首歌曲呢，虽然说是有一点伤。

感，但是却透露出了坚强。透过对现实的无奈，很容易勾起人们对于感情的回忆。这首歌呢，很好地发挥了孙燕姿的嗓音特点，也是她的代表作之一了。用这首歌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那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听到的都是乐坛的经典好歌，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林志颖的演唱《对望》。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苏慧伦 Lemon Tree。 虽然说是一首翻唱歌曲，但是清新的旋律搭配上俏皮的歌词，这首歌呢就像是专门为苏慧伦打造的一样，成为了她的代表音乐作品。 Lemon Tree 这首歌真的非常适合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来收听哈，因为很跳跃的节奏特别容易让我们的心情变好起来。继续来听歌了，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许慧欣，七月七日晴。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杰伦《爷爷泡的茶》。那这首歌呢，是属于那种比较轻快的和亲情有关的歌曲，借由茶这种非常平常的饮料来阐述爷爷对生活的禅意。歌词呢，就是仿佛爷爷在告诉孙儿哈，当茶水的颜色蔓延，纯净和快乐的旋律扬起时，一切烦恼自然就会抛开到九霄云外。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听到的都是经典的好歌，而继续的歌来自蔡健雅《无底洞》。

深情动人的一首《相见恨晚》是来自彭佳慧的演唱，这首歌呢收录在她发行的专辑《悄悄我的头》之中。忧伤的旋律，动情的演唱，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真的是打动过很多在爱情之中受到过伤害的朋友。那看一看时间，要来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是来自张柏芝的一首《心与心愿》。这里是流行乐歌单，我是小妍，收听更多的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0: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0: 坚守清旺清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2: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曼斯。
3: 各位听友中午好，我是王坤。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3: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3: 我国加速构建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
2: 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3: 夏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单日出入境旅客量创2023年复航以来新高。
2: 第一家园为您带来台湾棒球潜水艇投手的登陆新主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请听报道。
4: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阿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越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

0: 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越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越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越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侦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

0: 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真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红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1: 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关键在于畅通科技成果产业化渠道。今年以来，国家加快打通科技成果落地堵点，让科技创新加速走向生产线。为破解科研成果和产业需求脱节的难题，今年以来，我国加速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在研发端，为提升我国制造领域关键共性技术的供给能力，国家新成立两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目前已累计达到32家。在中试环节，形成了由21家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和1800多家储备平台组成的中试服务网络。在孵化阶段，全国共认定首批14家卓越级和402家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孵化企业和团队超过42.5万家。此外，一些科技创新公司本身的技术成果过硬，但却受到地区和渠道限制，难以对接全国市场。目前，国家正加紧培育一体化的技术市场。在山东，科技大市场已经可以利用大模型技术实现智能匹配，让企业从大海捞针找技术到系统。

0: 同主动推送适配成果。目前国家正在加紧制定政策，建设国家统一技术交易服务平台，从技术验证到企业孵化，再到打通交易市场，一条覆盖研发、中试、孵化、交易的全链条科技服务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1: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售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0: 厦门边检总站高崎边检站昨天通报称，8月23号，厦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单日出入境旅客量超7900人次，创2023年复航以来新高。高崎边检站相关负责人介绍，7月1号暑运开启以来，两岸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家庭亲子游、民间赛事、文化民俗活动等多重客流叠加，厦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高峰频现。据统计，7月1号至8月23号，高崎边检站累计查验厦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出入境船舶1300余班次，查验出入境旅客34万余人次，日均查验旅客超6000人次。
1: 跟踪两岸脉动，透视台海热点。接下来，请听台海之声记者郭杰瑜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2: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3: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2: 闽粤传真，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闽粤传真。日前福建省厦门市发布促进对台交流合作12条措施，这12条措施涵盖对台经贸合作、文化交流、青年工作、平台建设、服务保障等多个方面，覆盖面广，针对性强，落地见效快，引发了在下台青的热议。在下台青曹先生表示，措施中提到翔安国际机场未来会有金门专用航站楼，交通时间成本大大降低，厦津大桥翔安国际机场的完建相当于金门年轻人有了通往世界的翅膀，非常期待那天的到来。台青江国民谈到，措施让他们对在大陆从事影视行业更有期待，台湾朋友可以尽情来参加金鸡等相关活动，能够来参加电影推介会，还有特别展映单元，让台湾的作品能够被更多人看到。日前在福州海关监管下，满载6115辆国产汽车的滚装船比亚迪郑州轮拔锚起航前往巴西，标志着福建福州港汽车出口首次突破5万辆，也创下福建省汽车口岸单船滚装出口量历史新高。来听总台驻福建记者刘杨涛、万纯玲的报道。
5: 据福州海关介绍，今年以来，福州港共开行38航次滚装船，前往全球9个国家和地区，出口汽车52973辆，同比增长40倍，车型涵盖传统燃油乘用车、新能源汽车，出口品牌共15个，货源辐射重庆、湖北、山东、安徽等国内汽车产业腹地。中国福州外轮代理有限公司项目经理王俊：
6: 今年以来，福州港整车高频运转，滚装船出口航次、整车出口总量、整车出口品牌数3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一方面是由于国产汽车产业链配套完善，设计的汽车产品适配多国用户用车场景需求，国际市场需求旺盛；另一方面也得益于滚装船航次密度的增加和福州港滚装运输配套体系日清成熟完善。
5: 滚装船是我国整车出口的主力海运载体，被称为海上的移动车库，汽车无需吊装，可直接驶入船舱，适合大批量的整车远洋出口，精准匹配省内外车企大批量持续性规模化出口需求。 承担本次整车出口任务的比亚迪郑州轮属于比亚迪自由船队，是国产 LNG 双燃料大型汽车滚装船，配置13层装车甲板，

0: 最大可装载7000台整车，具备远洋跨洋运输能力条件，是我国自主品牌汽车造船出海的缩影。荣成海关驻福清办事处运输工具监管科副科长高翔：
1: 目前福州港月均开行4至5条滚装航船，面对阶梯式上涨的整车出口业务，我们不断整合升级整车出口一体化平台，完善全链条保障机制，前置开展出口整车资料预审、资质验核等业务，联动港口优化出口流程，帮助企业解决出口备案、合规申报等疑难问题。
2: 日前，福建省发改委推出2026年第二批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典型经验做法，由厦门市人社局报送的厦门市建设福建就业呼叫中心厦门枢纽和厦门市推出外国人来华工作一件事集成服务两个案例成功入选。来听总台台海资深记者方黎的报道。
3: 厦门市于今年6月试点建设福建就业呼叫中心厦门枢纽，打造线上智能交互加线下协同响应融合体系，线上依托微信、支付宝小程序，集成 AI 数字人、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等能力，支持一问即答的岗位推荐、简历生成、模拟面试等服务，线下联动厦门全市就业创业服务站、零工市场、社区家门口服务点等实体网络，形成需求发起、智能分派、人工服务、闭环归档全链条响应。求职者通过语言输入意向，系统及智能解析生成结构化电子简历，并从福建全省统一岗位库中精准推荐匹配岗位，实现一键找岗、智能匹配。应届毕业生李同学：
4: 比较方便吧，投出的简历更精准，因为它是用人工智能 AI 来生成的嘛。这个软件平台对我们学生来讲，应该是更加便捷便利吧。
3: 达浩厦门制造有限公司人力资源中心部长郑宝坤：
5: 通过新的这种 AI 平台的话，把企业的需求、把我们的市场上求职者的一个需求两个做一个比较精准的一个匹配，这对于我们的招聘的效率提升的话，还是有比较好的一个帮助的。
3: 另一入选案例为外国人来华工作一件事集成服务，厦门市人社局联合公安、税务部门，将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工作类居留证件签发、税务登记等四个核心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套餐，申请材料从42份精简至21份，精简率达 50%， 线上线下同步开设服务专区，实现一次采、一窗办、就近享。2025年改革以来，累计办理4500多件，全流程承诺办理实现从23个工作日压缩至21个。
6: 近年来，闽台棒球运动交流热络，互动频繁，越来越多的台湾棒球运动员来福建参队参赛，张喜凯就是其中之一。因其独特的出球招式，他被球迷称为潜水艇投手。2025年加盟厦门海豚棒球队后，张喜凯以112球投满9局，拿下中国城市棒球联赛历史上的首场完投胜。今天第一家园，我们一起走进这位潜水艇投手的大陆新主场。我们来听总台台海之声记者吴婉瑜、厦门台记者叶嘉莹、许庆平的报道。
7: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8: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9: 在棒球比赛中，由于出手点极低，下钩投手也被称为潜水艇投手。来自台湾的棒球员张喜凯在高中时从内野手转练投手，特殊的出手角度和球路位移也让他的投球更难被打者判断。张喜凯：
10: 因为下钩球就是它的特色，就是会乱跑，那我的球的特色就是应该说今天飞过去它会怎么跑我可能也不知道，所以打者更不好打。
9: 凭借独特的下钩投法，张喜凯从台湾中华职业棒球大联盟二军一路打上一军。2025年他加盟厦门海豚棒球队，在大陆找到了延续职业生涯的新舞台。良好的训练条件和融洽的团队氛围让他很快适应球队生活。
10: 那我每次到球场都很羡慕，训练环境真的很好。
9: 从日常训练到战术研究，张喜凯与队友在一次次交流中逐渐建立起默契与信任。他与捕手汪俊形成固定的默契投捕搭档，成为球队面对各支联赛队伍的制胜法宝。
10: 为了要让球队更好嘛，让我们球队更有凝聚力，一定要多沟通。其实我就是信任我的捕手吧，就是因为毕竟我们平常汪俊

0: 怎么样去调动打者，或者是我们内场守备有时候站位他也会跟我们讲。厦门海豚棒球队球员苏永权，因为我是球队里面最小的球员，然后他就平时会像老大哥一样，就是会很照顾我，他会以对手的状态来告诉我很多，就是我的不足，然后会教我应该怎么做。
1: 赛场之外，张希凯还走进厦门海豚棒球俱乐部的公益课堂，分享实战技巧，传递棒球文化，从融入一支球队到参与一座城市的棒球生活。厦门海豚棒球俱乐部主教练刘野，
2: 然后我们有非常多的青少年在我们这边做一些集训，特别是暑期的一些私教课。希凯的话，他是在这边做了大概4节公益课。 就是包括了小孩子的和还有就是成年人的，对他都有来。
3: 棒球爱好者，
4: 我一直关注他的一些表现。他听说他来大陆这里打球，然后正好有这个缘分，然后呢，他来厦门这里可以有机会跟学员面对面的进行一些交流，就从上海跑到厦门来，在这里待一个月，然后教练教得很好，包括希凯在这里跟我们一起互动也很有趣。
5: 张希凯，
4: 不管是透过我还是透过厦门海豚，透过立春联赛，然后让。
6: 大家都能够看到棒球这项运动，然后让这项运动能够在这边也能够普及。正午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王坤曼斯代表责任编辑郭婕妤、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2: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曼斯。
3: 大家好，我是赵飞。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因伊朗战事被部署至中东的美国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迄今已在海上连续航行超过8个月，期间创下连续250天不靠港的记录。该舰部署期限多次被延长，归期仍遥遥无望。这一异常状况在岛内也引发关注和讨论。相关话题我们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先生分析解读。
3: 台湾地区2027年防务预算预计约为 1.1 万亿元新台币，较2026年增长 16%， 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自2022年以来，台防务预算已呈现六级跳的暴涨趋势。就相关话题，节目中邀请军事观察员进行解析。
2: 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因伊朗战事被部署至中东的美国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迄今已在海上连续航行超过8个月，期间创下连续250天不靠港的记录。该舰部署期限多次被延长，归期仍遥遥无望。这一异常状况在岛内也引发关注和讨论。相关话题我们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先生分析解读。陈先生您好。
4: 曼森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陈贵清。
2: 美国林肯号航母超期部署暴露出士气低落、维护不足、调度失灵等诸多问题，台湾媒体与评论人士对此多有讨论。那么从这一案例来看，美军全球航母调度能力实际存在哪些短板？这会对美国在台海方向的兵力投送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4: 我们从美国的林肯号超长的部署分布当中可以透视出来，美军当前航母调动已经出现了诸多的短板，这当然会对美国在台海方向的兵力投送带来显著的影响。美国林肯号核动力的航母原定7个月的海外部署任务，但是现在已经在海上连续执勤超过了260天。这样的一个案例，其实它透露的是美国整体航母部署的运力短板的问题。众所周知，美国传统的航母运行，它的规则是三三制的轮换。

0: 反击制，也就是三分之一的航母进行前沿的部署，三分之一的进行海上的训练，三分之一进场维护大修，以此保证全球各关键海域都有稳定的海上威慑力量，有稳定的海上威慑的力量。而林肯号超期部署的危机，恰恰证明了这套运行体制已经运转失灵，暴露出四大难以短期修补的短板。第一大短板就是可用航母数量账面充足，但是实际非常的紧缺，拆东墙补西墙已经成为了常态。我们知道，美国名义上拥有11艘核动力航母，但航母大修维护只能依靠美国本土为数不多的船坞，维修工期长期延期，大量的舰艇长期处于船坞的趴窝的状态，无法出海执行任务。新一代的福特航母也是故障频发，形成战斗力的进度也非常的滞后，新旧交替出现了断层的缺口。当前这11艘航母当中，真正能够随时起航执行跨洋部署的航母，仅仅只有3到4艘。一旦中东、欧洲、印太任意一个地点突发危机，美军只能从另外一个地区抽调航母进行驰援。本次从西太平洋调走华盛顿号，填补中东的窟窿，就是典型的救火的应急之举，直接暴露其全球兵力顾此失彼的困境。第二的短板就是美军航母调度弹性的严重的不足，缺少充足的战略预备力量。美军航母部署大多是计划性的前沿部署，而非随时可跨洋机动的战略预备队。现有的执勤航母日程表早已排满，根本就没有预留充足的机动缓冲的兵力。当意外冲突爆发的时候，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压榨正在执勤航母的部署周期。那么这一次林肯号航母超期服役就是这样的一个后果。虽然说理论上核动力航母拥有近乎无限的续航能力，燃料并不构成它的约束，但是时间长了，船上的舰员身心极限，以及舰艇的机械损耗、后勤补给都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最终只能引发士气的崩盘和装备的带病运转，战斗力迅速的下降。第三个当然也暴露出来美军舰艇维护和后勤补给链条的脆弱性。林肯号海上长期执勤，洗衣设备、卫浴系统大量损坏，舱内滋生霉菌，食物、基础生活物资出现配给短缺。由于缺少中途靠港检修窗口，舰艇各类故障只能海上简易的抢修，大量的隐患不断的堆积。长时间的这种情况之下，它的可靠性出现了严重的一个短板。第四个当然也暴露出来，美军人员管理风险日益突出，超长的高压部署极易诱发士气的危机。因为航母它封闭狭小，24小时战备警戒，又看不到返航的日期的任务，会快速的透支舰员的心理承受的能力。林肯号上的水兵每日工作时长达到12到16个小时，长期无法跟家人团聚，所以说对士兵的一种心理是一种极大的影响。上述这些短板对于台海方向美军兵力的投送当然会带来直接的影响，它会进一步放大美军进入台海的多重的难题。首先当然显示出美军如果说一旦台海发生冲突，难以在短时间之内向台海快速集中航母的战斗力量。第二个，即便航母奔赴了台海，也很难开展长时间高强度的一个作战。当然第三个层面，这就迫使美军不得不调整航母的战术，规避人民解放军的打击的范围，所以使得航母的威慑效能大幅的缩水。这个我们从日前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断的军演，美军退得远远的就可以可见一斑。所以说总之台当局保持了以美谋独的一个幻想，但是美军实际可投入到台海的兵力，这两者之间存在巨大的落差。我们知道当前从美军航母的危机当中就可以看出来，任何寄希望于美军航母驰援、妄图依靠外部力量谋独的幻想，只不过都是忽视了美军自身调度能力的现实困境，最终只有死路一条。
1: 那么岛内舆论注意到，林肯号困境源于美国高层战略目标模糊，将军事力量当作政治秀肌肉的工具。那么如果把这套逻辑平移到台海，陈先生，您如何看待美国把航母等军力作为对台战略信号的实际可信度呢？
0: 确实，美军在台海地区的军力，它是存在的一个显著的这样一个空虚。从林肯号目前受困，到华盛顿号驰援中东，

0: 显示出来美军把航母它当作军力，它作为对台战略的信号可信度非常的低。岛内舆论将林肯号超期部署的困局归，我个人认为是切中了当前美军海外用兵的一大病根。将这套逻辑平移到台海就不难看清，美国派遣航母穿行西太平洋抵近第一岛链发出所谓的战略威慑信号，更多属于政治的表演而不是实战的准备，其威慑的信号可信度存在多重的硬伤，当然更加不能等同于战时他一定会出兵协防台湾。林肯号的案例就折射出来美军信号式用兵的内在的缺陷。虽然说在林肯号他派出这一系列的一个行为，他可以看到他是想要达到威慑的目标，达到威慑的目标，但是实际上这些一系列的动作正值优先于军事的可行性，这样一来就很容易牺牲一线部队的一个现实的承受能力。比如说如果说美国为了给岛内的台独势力撑腰打气，向盟友展示所谓的承诺，美军可以派出航母开展短期巡航，可是一旦卷入到冲突就会面临到林肯号暴露出来的一系列的问题。所以说这一系列政治的目标任务，但是在现实的军力面前根本无法实现。而美国对台释放航母战略的信号，从政治表态的一个角度来说，恐怕它是主要的目的，但是则由此解读为美军就实质的参战，我想这个可信度就非常的低。航母过来只不过是秀秀存在感，不能证明一旦台海爆发战事，美国就一定会派遣航母进入第一岛链作战。因为首先美军它的力量的调度，它首先受到三大现实的约束，首先是兵力调度的一个约束。正如林肯号事件所暴露的，美军可机动航母本就不多，如果说中东、欧洲、俄乌等热点地区随时可能分走美军有限的海上的力量，台海有事的时候它能否及时的调集多支航母参战群并且长期维持在西太，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当然更为重要的我认为是战场环境的约束，因为第一岛链已经是高风险的海域，航母生存的成本极高。如今解放军区域拒止的能力大幅的提升，台海周边已经属于远程反舰火力的覆盖的范围，战时美军航母很难像冷战时期一样安全的停靠在台海附近开展作战。这个连美国的战争部的部长赫克塞斯也清楚的袒露，美军现在在第一岛链面临极大的威胁，所以说美国的高层即便有心干预台海，也会将优先将航母后撤至打击圈以外，其直接参战的效果将会大打折扣。更为重要的就是初步出动航母，美国自己国内还受到政治的约束。美国当前民主共和两党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分歧，民意对这个问题也没有形成共识，所以说以航母秀肌肉的形式可以对外表表态，但是一旦大国之间开启海上的战争，就意味着高昂的代价，美国国内的民意、两党的共识、经济的代价都没有做好充足的一个准备。所以说当前岛内的台独势力妄想以美谋独，这是打错了算盘。
1: 从林肯号事件可以看到，长期海外部署会带来装备损耗、人员心理崩溃等连锁问题。那一旦台海发生突发事态，美军若要实施远距离介入，会面临哪些现实的制约？这些制约多大程度上会消解所谓美军协防的叙事呢？陈先生，
0: 确实从林肯号超长部署的分布当中可以看到，美军当前远距离介入台海的存在诸多现实的制约。正如特朗普所说的，美国不会跋涉9500英里去台海跟中国进行作战，这已经把美国当前的战略困境说得非常的透彻。所谓台独分子希望的以美谋独、美军协防的叙事已经彻底的幻灭。从这一个事件当中可以清楚的看到，连美军在中东地区它进行部署都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而台海距离美军西海岸更是上万公里，属于典型的远距离跨洋介入战场。把林肯号暴露出来的困境放到台海冲突的场景之中，更加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军实施武力驰援将要面临一系列难以逾越的现实枷锁。这些制约正从根基上不断地消解岛内炒作多年的美军必将协防台湾的虚幻叙事。如果说美军远距离介入台海，它会面临五大现实层面的威胁。首先是全球兵力资源的牵制约束，

0: 目前中东、俄乌、欧洲各地都出现一系列的动荡，多线的救火必然带来航母兵力的顾此失彼。一旦台海爆发军事冲突，如果是中东、俄乌等地同步升温，美军很可能无力第一时间向西太平洋集结足够航母编队驰援台海。在当前，为了救火中东，连华盛顿唯一的一艘部署在亚太地区的航母也被迫驰援。当前使得在亚太地区出现了航母部署的一个真空，所以说美军的兵力调度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第二个就是长期的投送与持续的部署面临的后勤和休整的短板非常突出。台海周边缺少美军可以安全停靠、开展大规模维修保养的大型港口基地。即便航母编队历经远航抵达台湾以东海域，一旦战事延长，舰艇故障、舰载机损耗、舰员身心疲惫等问题就会快速的显现。所以说，极易重蹈林肯号长期海上待命、士气下滑、装备带兵运转的覆辙。当然，高烈度的战场环境更是带来生存风险的约束更为致命。当前，解放军已经具备了成熟完善的区域拒止作战能力。第一岛链内侧已经处在远程反舰火力覆盖的范围。战时，如果说美军的航母编队贸然驶入台海进出，将面临极高的生存的一种风险。第四个，长期高压部署的情况之下，人员士气与非舰队的减员的风险持续的上升。林肯号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所以说，一旦卷入长期的冲突，人员的损耗将是远距离高强度作战当中不可忽视的隐性的短板。除此之外，战略决心模糊带来的行动困境，更加容易陷入到兵力套牢的陷阱。岛内舆论现在目前将林肯号困局归因于美国高层战略目标的模糊。如果说平移到台海方向，美军至今没有对台海做出具备法律效力的出兵参战的承诺，就更加可见其战略决心的模糊。所以说，美军很可能出现这一种局面，为了兑现政治信号，先期派遣航母秀肌肉、展示姿态，但是又不愿意为了台独势力跟中国爆发全面的大国战争。所以说，这样一来就陷入到战力持续透支的一种困境。多重现实的制约将会消解岛内长期塑造的美军协防台湾的叙事，所以说这样的一来民进党当局幻想的以美谋独，最终只不过是一句空话，很难成为现实。
1: 林肯号航母暴露出来的各类现实困境已经在岛内媒体得到报道。那么，结合这一案例，陈先生，您是否认为会促使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看清外部势力的真实成色，进而对依靠外部势力的幻想产生更多反思呢？
0: 林肯号超期服役的风波，加上华盛顿号撤离亚太，给岛内的民意带来了一定程度的一种影响。从当前的一种情况来看，林肯风波号的冲击，它确实给岛内以美的幻想造成了显著的冲击。因为林肯号长期的部署，让台湾岛内看到了美军兵力出现的严重的问题，以及它航母运力的调度的短板，所以说这客观上进一步助推了岛内以美论舆论的进一步的发酵。当然，我们也客观的看到，岛内民众认知的转向是一个渐进分化的漫长的过程。单一的事件对以美论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要想彻底扭转岛内部分势力依靠外部势力协防的幻想，只能进一步的去通过长期的民意的塑造才能起到作用。首先，从影响上来看，林肯号案例应该说给岛内舆论带来了三层现实的启示。首先，第一个，让台湾民众看到了美军并不是万能的，美军的航母兵力也是捉襟见肘的，存在顾此失彼的先天的短板。当今，为了驰援中东，美军从西太平洋抽调华盛顿号航母，直接造成西太平洋一度出现航母力量的空窗。岛内舆论由此提出疑问：一旦台海与中东、欧洲热点同时升温，美军有限的机动航母支援到底会优先投向哪一个战场？所以说，让岛内民众认识到，所谓的美军随时驰援台海，本身就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而岛内民众也更加认识到，林肯号长期漂泊在海上，它根源只在于美国，它下达暂时存在的政治任务，却没有清晰的规划作战的终点和轮换的时间表，所以说使得林肯号出现了超期的浮役，这就让台湾民众也知道了

0: 美军他派出航母，更多是政治作秀，而不是实战。所以说，也更加认识到美军他不会为了台独而战，更加不会无底线的支持台独。当然，这个林肯号的风波也让台湾民众认识到了美军他一旦卷入真实的战争，他会面临的一系列的短板，包括我们所说到的被火力覆盖的风险。舰艇损耗的危机、舰员心理压力的增加、后勤休整的困难等一系列问题会快速的爆发，所以说这逐渐让岛内民众理性的认识到美军驰援台海的虚幻性。当然，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也看到了这一起事件对岛内民众以美谋独幻想的一种影响，但是从我们对岛内民众的辩证客观全面的一个角度来看待，确实，他对于中间理性的选民以及蓝营的民众，会更进一步的加深他们对以美谋独幻想的抛弃。但是对于那些被民进党长期舆论洗脑的深绿群体，可能舆论的影响塑造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当前，民进党当局在岛内构筑的这个抗中保台的叙事，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舆论的茧房。对于美军林肯号暴露出来的短板，绿营长期只会大概率的去淡化事件对台海的引申的意义，于是继续宣示所谓的美国对台承诺坚如磐石这样一些假象。所以说，对于深绿的民众来说，单一的航母事件还很难彻底扭转他们根深蒂固的抗中保台认知。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影响，它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要想长期来解决台湾民意的一个认知的问题，还需要久久为功，持续的进行工作。
1: 好的，非常感谢陈贵清先生的分析点评。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据岛内媒体报道，台湾地区2027年防务预算预计约为1.1万亿元新台币，较2026年增长16%，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报道称，自2022年以来，台防务预算已呈现六级跳的暴涨趋势。那么，民进党当局连年加码军购，持续烧钱备战，究竟包藏何种祸心？这将给岛内社会带来哪些危害？就相关话题，请听军事观察员张学峰的解读。节目采制总台记者宋康飞。
4: 台媒报道称，台湾地区2027年防务预算将重点投向防空反导、远程精确打击、无人系统、韧性指挥通信网络以及弹药储备等领域，意在提升在遭受导弹打击、网络攻击以及指挥设施受袭等情况下的持续作战能力。张老师，我们应该如何解读台湾2027年防务预算的重点建设方向？
5: 第一个是非对称，台军呢很早就认识到，台军在传统的武器装备、传统的作战力量上和解放军有很大的差距，无论说是兵力规模还是武器装备的先进程度，都无法和解放军相比，它根本无法和解放军进行正面的抗衡。所以呢，它会进一步发展非对称的作战力量，比如说各种无人平台，包括无人机、无人艇。那么通过这种价格比较低廉的无人平台去打击大陆的一些设施、一些装备，同时呢，也采购远程的精确打击系统，试图对大陆进行所谓的源头打击，增大大陆的作战成本和代价。其次呢，要关注它的防空反导。台军认为，解放军对它威胁最大的就是空中力量以及各种导弹、制导火箭弹。今年以来的每一冲突中啊，就连美国的防空反导拦截弹都出现不够用的情况。未来如果台军和解放军作战，那么解放军的各种导弹肯定会更多啊，将会给台军带来巨大的压力。而防空反导系统本身呢，它又十分的昂贵，生产周期也比较长，所以我们看到，它新年度的防预算啊，会更加聚焦采购一些防空反导系统，去存储一些防空反导的拦截弹。第三个关键词呢是持久作战。在近年的汉光军演中呢， 台军都把强化持久作战作为压轴的科目。你像他投资所谓的韧性指挥通信系统以及投资弹药储备等领域啊，就是为了在未来作战中呢，追求在固定设施被毁、指挥体系受到压制之后，仍能够保持持续作战能力啊，特别是吸取近年来一些地区武装冲突中指挥中心、指挥所遭受首轮精确打击之后部队失去指挥这样的一个教训，那么它的预算呢，高度聚焦这种分布式的指挥所的建设，以及多频段的这种卫星通信接触终端，试图呢以此保证未来作战指挥的持续性。此外呢，它在囤积一定数量的武器弹药，包括一些导弹，以此呢来拖延作战的进程，等待外部势力的介入。
4: 我们注意到，在筹划新增多项武器装备采购的同时，台防务部门越来越强调不同作战系统之间的信息互联。通过所谓台湾战术网络和团队态势感知工具，缩短从发现目标到实施打击之间的信息传递时间，使侦察无人机、雷达、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能够共享战场信息。张老师，台军这一意图是否具备现实可行性呢？
5: 以往呢，台军的侦察系统往往是进行逐层传输信息，这样呢会出现很大的时间延迟和信息衰减。当他的打击平台接到信息之后呢，再发动打击，目标就已经转移了，甚至台军自己的打击平台已经遭到摧毁。台军的想法是通过这种网状互联，可以让侦察平台、情报平台通过最短路径将信息传输到打击平台，让传感器到射手的时间大幅度压缩，同时呢，打破军兵种之间的壁垒，共享战场信息。比如说，他的无人机发现舰艇之后，数据呢可以直接传输到这个陆军的导弹部队的发射终端，实现跨域侦察、跨域打击。当然了，这是台军的美好的愿望。台军即便他构建了初步的杀伤网，那么各个平台之间的通联呢，往往是通过几个重要的节点相互连接。一旦这个节点被压制摧毁，那么整张杀伤网的作战效率就会被大幅度的削弱。
4: 有分析说，民进党当局大幅增加台湾地区2027年防务预算，显示其军事建设正进一步向体系化和无人化方向发展。张老师，民进党当局大搞扩军备武，是否真能借此与解放军形成有效对抗？若从实战能力和体系建设角度分析，您认为台军和解放军的主要差距究竟在哪儿？
5: 台军这种局部的补强无法逆转两岸在工业体量、装备水平以及地理纵深上的差异，也无法改变两岸军力的对比格局。首先呢，在工业体量上来看，台湾地区和大陆的差距非常大。那比如说，无人机产业链的核心是大规模的工业制造能力和完整的供应链，大陆在民用和军用无人机领域拥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台军试图用无人机海这个战术来对抗大陆，那么在产能上就是属于以己之短攻彼之长。此外呢，我们再看具体的装备，解放军在无论说是传统的装备还是新的非对称作战装备上都有待机优势，暂时呢可以有效的夺取制空权、制海权、制电磁权，在进行充分的火力准备之后呢，可以发起大规模的两栖作战。即便是在非对称作战领域方面，大陆同样拥有优势，那么台军发展的这些装备来对抗大陆，那是匹夫撼树。此外呢，台湾岛缺乏防御的迂回空间，台湾岛狭长，缺乏战略纵深，绝大多数军事要地、军事装备都在大陆的远程制导火箭弹和常规导弹的覆盖范围内，也在大陆的隐身战斗机、隐身无人攻击机的攻击范围之内。无论它的兵力如何分散，其机动性和生存空间都是非常有限的。加之台湾呢是一座孤岛，能源和原材料严重依赖进口，在面临全面的海空封锁的时候呢，它所谓的提高它的弹药储备，包括它的一些无人机的储备，很容易遭到摧毁。那么一旦这些储备耗尽之后呢，它将面临装备弹药断绝、无法持续作战的绝境。
4: 我们梳理相关数据发现，自2022年至2027年，台湾防务预算呈现出史诗级暴涨趋势。2022年台湾整体防务预算为5131亿元新台币，2026年一举爆冲至9495亿元，2027年更将可能突破万亿元大关。有分析人士痛批，万亿元防务预算占2027年岛内总财政的 28.5%。 随着军事支出持续膨胀，势必会严重挤压教育、医疗、社会福利等预算。那么张老师，民进党当局罔顾民生福祉，不断提高房屋预算，将会给岛内社会带来哪些危害？
5: 首先呢，靠增加房屋支出的方式对抗大陆是严重的战略误判，以武谋独，落入越买越不安全的军备陷阱。台军的防务预算不断冲高，但是呢不会改变两岸的军事力量的对比，不会起到所谓的吓阻作用，反而呢不断推高台海之间的对抗，增大冲突的风险。其次呢，防务预算大幅增加会引发台岛内社会失血。财政资源呢它是有一定的排他性的，总篮子就那么大，当防务预算占比高达 28.5% 的时候，就意味着关系到民众切身利益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包括一些医疗补助以及社会福利将会遭到严重的挤压。台湾地区长期面临的深层次的民生痛点，因为资金向防务预算让路而无法得到根本的缓解，甚至呢会不断的加重。那么在常规预算之下呢，民进党当局还频繁的设置类似于海空战力升级这样的所谓的特别预算，大举举债。那么这种做法呢，实质是将扩军的成本转嫁为台湾下一代难以背负的庞大的债务。台当局大幅增加防御预算，牺牲民众利益，转嫁矛盾，激化岛内的这种反中情绪，就是要绑架岛内的无辜民众到台独战车上，让普通民众承受台独的代价。
3: 好，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解读，也感谢各位听友收听本期两岸开讲。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收听更多台海之声直播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欢迎来到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分享好听的歌曲。大家好，我是安心。华夏原创金曲榜也希望大家可以登录微博，搜索到我们的每日歌单，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同时呢，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今天我们继续是新歌推荐加上星际弯曲的两个音乐板块来陪伴各位。首先进入今天的新歌推荐，来听本周为你推荐的一号音乐作品，这是Up and Down， 来自歌手 Kali 的演唱。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耳边刚刚听过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一号音乐作品 Up and Down， 是由 Carly 亲自作曲，旋律轻快坦率，歌词更加的把人生比喻为一场没有剧本的现场直播，生命似于直播室，很即兴，没有写稿，在笑和泪之间摸索的我们经历了许多，不得不放下，矜持而离开。歌手 Carly 以他细腻而富有感染力的声线，诠释了从错了、沉淀了到原谅了、成熟了的心路历程的转变。他也希望通过这首歌曲为繁忙的都市人带来片刻的喘息，传递豁达的人生态度，不必苛求完美，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回望过去，每一步都刚刚好。继续来推荐新歌，接下来推荐的是本周的二号作品，来自黄冠翔的一首 Pistachio。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的是本周的新歌推荐二号作品 Pistachio， 就是开心果的意思了，也是新生代的歌手黄冠翔推出的原创个人单曲，是一首甜度满满的 R&B 风格的甜歌。这首歌曲聚焦了恋爱里嘴硬又舍不得放下的日常的小矛盾，比如吵架吵了一整夜，扮鬼脸却被略过，打电话不接，最后自己道歉的一些真实的恋爱的细节，也是把少年人毫无修饰的心动娓娓道来，以开心果作为核心的比喻，把自己比作能哄对方开心的开心果，传递了别皱眉头带你溜溜的一种宠溺感。继续来推荐新歌，接下来听到的是本周的三号歌曲，来自安慕凡的一首《我恨这个夏天》。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听过的就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三号歌曲，这是来自安慕凡的《我恨这个夏天》。这首歌曲以他的个人视角唱出了青春里的遇见、告别、成长和对人生新阶段的憧憬。歌曲也表达了万物疯长的季节，恨是爱最烫手的模样。夏天比梦长，青春不离场，总有一个夏天会裹挟着未完成的遗憾和相遇。如果你也喜欢这首歌曲的话，可以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继续推荐新歌。接下来的四号音乐作品来自卢卓文的一首 New Girl。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继续关注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大家好，我是安心。我们现在依然是在新歌推荐的板块来分享好听的新歌。刚刚听过的是本周的四号作品，来自卢卓文演唱的 New Girl。 这首歌呢是改编自朴树的一首经典作品 New Boy， 卢卓文重新的填写了部分的歌词。卢卓文的改编在这首歌曲当中是刻在很多人青春里的一首经典作品，他想要传递的是自己来定义生活，不用等谁的答案，我们自己就是答案的一种态度。这首歌写给了每一个奋力前行的女孩，鼓励大家穿新衣吧，剪新发型，做独一无二的 New Girl。 如果你也喜欢，可以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它点赞转发，继续来推荐新歌。接下来听到的是本周的五号作品，来自法兰的变形记。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听过的是本周的五号推荐歌曲，由法兰演唱的一首《变形记》。歌曲呢，从影集探讨的欲望、人性和自我认同出发，没有直接的刻画怪异的元素，而是将变形从身体的异变转化为人心逐渐失真的一个过程。这首歌聚焦了人们追逐理想、渴望被认可的时候，在一次次迎合中悄然地失去了自我的状态，传递变形的背后我们舍弃了什么、失去了什么的深层的思考，也点出了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专属的变形记。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新歌，推荐本周的六号歌曲，这是来自许天琪的一首《港岛爱》。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关注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好听歌曲。我们现在进入到的是星级湾区的板块，与大家共同分享唱出饱含期待的流行曲。刚刚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星辰与共，是刘宇宁的演唱，星月为引，寂寞为题。这首歌曲把自由、流浪、遗憾全都揉进了一片静谧的夜空，最终是落在一句报以珍重当中，不是鸡汤式的鼓励，而是成年人对伤痕的体面的收纳。那这首歌曲呢，也是唱出了一种美好好的期待了。那接下来继续来分享一首赖伟峰的《用力去挡》。

听过的是《用力去等》，来自赖伟峰。这是一首把等待拆成了细微心跳的粤语小品。你知道他可能不回来了，可是你仍然会用整晚的安静，一声轻不可闻的晚安，去和全世界较劲。赖伟峰呢，在这首歌的演唱当中，还特意保留了轻微的懒音，让整首歌好像是半梦半醒的喃喃自语，非常有特点的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佳佳带来的《还没》。

听过的歌曲《还没》来自佳佳的演唱，佳佳把这首歌视为最能代表自己这么多年走走停停状态的一首歌曲，刻意保留了不完美，鼓组吉他没有一次到位，而是让 Hush 把节拍做成了人味摇摆，营造出了老磁带般的松弛感。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唱出饱含期待的流行曲，接下来听到一首来自王赫野的《手心海》。

来自王鹤野的手心海，把整片的海轻轻放进一只手的距离，王鹤野用这首歌在掌心写了一封关于退潮和失去的蓝色情书。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唱出饱含期待的流行曲，接下来送出来自钱正浩的等等。

分享了钱正浩的这首《等等》，这是一首唱出了爱情中等待的歌曲。歌曲把城市红灯绿灯、斑马线的银河等日常的意象放大，把等待写成了一场漫长却浪漫的修行。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品冠，《等等啊，我的青春》。

听过来自品冠的这首等等啊，我的青春，人的心灵应如浩渺瀚海，只有不断的接纳美好，希望、欢乐、勇气和力量的百川，才能青春永驻，风华长存。最后来送出一首汪小敏的孤岛，这首歌曲呢也是把失恋孤岛唱成自我坐标的歌曲。你以为自己在海里流浪，其实也是为了等待下一次靠岸点灯。就用这首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明天再会喽。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印辞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孟云。根脉中华节目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遇见博物馆，被1500年前的微笑治愈，是什么体验呢？走进正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展出《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
4: 绘本只是载他去往彼岸的船，并非创作的终极目的。童年的力量如何滋养人的一生？文化名人访谈，我们一起来听绘本画家蔡高讲述《慢慢

0: 来的人生。
1: 文化探员来听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昆草一亩一亩草》下集，
0: 之后一起了解山西忻州拿什么留住了古建的千年目光。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3: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4: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2: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5: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2: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4: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6: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2: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7: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0: 忻州微笑是中国佛造像中最具辨识度也最动人心魄的面容之一。佛像嘴角自然上扬，眉目低垂，神情平和而内敛，既庄严又温暖。忻州微笑中国古忻州佛造像艺术展正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展出，汇聚忻州市博物馆与诸城博物馆珍藏的62件佛造像精品，其中国家一级文物达22件，占比超过1/3，时间跨度从北魏至北宋500年，系统呈现了忻州风格佛造像的发展脉络与美学高度。
1: 本次展览以微笑为情感主线，一位北魏女性的真实祈愿为叙事起点。走进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崔和妻贾淑姿造佛菩萨三尊像。总台记者郑韵专访了该展策展人王华京，让我们一起走进展厅，通过穿越千年的佛造像，感受独具意韵的东方美学。
8: 这件是崔和妻贾淑姿造像啊，这种造像的形式呢叫背屏式造像。背屏式造像呢是从印度过来的，然后我们这一批呢，它主要分为两种形制，一种就是我们看到这种背屏式造像，另外一种就是圆雕的那个造像。这个背屏式造像呢，它有一点就是首先它是一佛二菩萨。当中这是弥勒佛，旁边是菩萨，然后它背后呢是有铭文的，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完整的记录，74个字完整的记录，就是为什么什么时候造这个造像。可以看到这里写大魏永安3年庚戌5月乙亥朔13日丁亥然后关键信息来了，就是安东将军清荧光禄大夫忻州大中镇崔和这个崔和他有3个这个职位名称，然后他的妻子贾淑姿就是这个供养人，然后清洁慧基净造石像一曲，就是说他用光自己的这个私囊吧，清净私囊净造了这个佛，然后愿永绝女行为佛弟子，希望这个自己的家属以及这个六道可以说就是天下生灵，然后长辞苦海。通过这一尊佛造像呢，我们就可以找到我们这个崔和与贾淑姿这两个具体的人物形象，然后再通过这两个具体的人物形象呢，然后再延伸到南北朝这个时代，然后我们再进入忻州佛造像。
0: 无数像崔和、贾淑姿这样的供养人，目睹动荡不安的岁月，把全部祈愿都托付给造像。千年之后，这抹微笑仍拥有抚慰人心的力量。当我们凝视佛像，松弛感扑面而来。
8: 这一部分呢，我们是第一章节的第一部分，叫松弛。这一部分大概就是让大家了解一下忻州佛造像，它具有这个松弛的一个特点以及它身上有贴金彩绘的一个特点像这件呢是一个比较标准的菩萨造像，然后也是比较少见的为菩萨单独立的一个像它的这个脸庞呢是受到修古倾向的一个影响，所以它脸庞呢是比较消瘦的，然后它的这个嘴角的那个笑意也是比较明显的。可以看到后面的这个坐姿，有2个坐姿的这个佛造像一个是佛造像，一个是罗汉造像。 也是比较凸显南北朝时期这个佛造像松弛的这种特点。在青州佛像有两个专有名词，叫袖骨清像，还有一个面短而艳。袖骨清像指的就是它更加接近中原士大夫的这个审美，脸上比较清秀啊，比较瘦，然后到了鲜卑族审美为主导的这一时期呢，那个脸庞就会比较圆，因为鲜卑族他古籍记载是面若银盆啊，有这样的一个特点，
9: 比较圆润一些。
8: 是的，所以其实佛造像它反映的还是当时的这个社会政治是什么样子的，当时的这个民生是什么样子，当时的人是什么样子的，其实这个佛造像它就是什么样子的。
0: 青州佛造像以超凡的艺术创造力完成了南北文化互鉴，外来佛教艺术与中国本土审美的深度融通，被誉为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巅峰之作，更是中华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的生动见证。连造像的服饰也展现出国际混搭风。
8: 我们第一个篇章分为松弛、风尚和微笑，这三个都是青州佛造像最显著的一个特点。那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最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风尚。我们去看当时的宝衣博带是什么样的，曹衣出水是什么样的。这里有一个圆弧形的一个展台，上面我们有七尊佛像啊，这边是佛造像，那边是菩萨造像。然后就可以清晰地看出来佛衣的一个变化的一个趋势。
9: 我看有一些的服饰它是有一个蝴蝶结的。
8: 对，
9: 有一些就不一样，好像特别的轻吧。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的呈现？
8: 您观察得太仔细了。这个身上的这个带子啊，就是宝衣博带的带啊，它呢是一种固定里面僧祇纸的一种绑带。然后呢，它这种样式呢会很接近南朝士大夫的一种穿着方式。我们知道这个北魏它是鲜卑族政权，它一开始是穿的鲜卑族的这个衣服，是窄袖窄袍啊，然后到了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的时候，进行了汉化改革。汉化改革之后才出现了我们所谓宝衣博带的这个佛衣样式。
9: 那另外一种风格又是从哪儿来呢？
8: 到了东魏和北齐之后，鲜卑化的这个审美再度回归。就受到了印度佛造像的一个影响啊，然后这个佛衣开始变得薄衣贴体，然后就形成了我们所谓的草衣出水的一个风格。
9: 所以其实有一松一紧这样的对比。
8: 对，
9: 而且两种的风格可能汇聚在一起，又有一些交融和改良，是吗？形成了独特的青州风格。
8: 是的，从宝衣博带到曹衣出水，它当中也仅仅只有100多年的一个历史，所以可以看到它是逐渐的一个变化当中。
9: 所以这些是按照年代去排列的吗？去展示它的风尚的吗？
8: 大致是按照年代排列的。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是北魏的晚期。它是比较典型的宝衣博带，衣纹比较厚。然后到了就是过渡时期，这两个都是过渡时期。然后到了这里基本上就是曹衣出水，但是要打双引号，
9: 因为发现它的那个带不见了，那个结不见了。
8: 对，是的。然后再到这里就是所谓无衣纹的一个特征，它也是从印度受到印度影响的一种佛衣的风格。
9: 可以感觉到是越来越简约风了，是吗？
8: 越来越简约风，越来越体现出体态的一个美感。
9: 也体现了当时就已经有一种这样的混搭风出现了。
8: 可以说是最早的国际混搭风。
0: 为什么最早的国际混搭会在青州出现？何为青州？这片土地被誉为信美东方第一州，是佛教东传完成本土化的重要节点。南北朝时期，它又是南北分界的门户与军事战略要冲，南北文化的碰撞，胡汉审美的交融在此汇聚，因此造就了独一无二的青州风格。
8: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展厅运用了很多青色和白色，主要以青色为主，就是因为我们的古青州它是处于中原的正东方。在五行学说当中，东方属木，木色为青，所以我们就用青色来作为这个展览的一个主色调之一。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青色比较特别，它不是那种比较沉闷的青色，我们选择了一种青白色， 它既有这个魏晋风骨的这种洒脱与通透，也有这个西域湖风的灵动与活泼，其实非常能体现那个时代文化交融的一个特点。
9: 那所以我们现在说青州它其实就在山东的

0: 潍坊。
1: 对，尚书与贡就说到"海带为轻舟"，它就是以一个山和海去划定的一大片区域，它东至大海，西至泰山，这样大致是现在的山东省这样的一个区域。
2: 青州微笑系列展品的核心文物均源自1996年山东青州龙兴寺遗址的考古发掘。当年一次性出土北魏至北宋佛造像400余尊，题材丰富，工艺精湛，品相完整，被评为当年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2021年再度入选中国100年100大考古发现。这批造像一经面世，便以极高的艺术价值震撼学界，成为中国考古史与美术史上的标志性成果。
1: 龙兴寺古籍上记载是镇东之甲寺，它是在古青州地区最大的一个寺庙。所以说，从现在所有古青州地区挖出来的这个佛造像，那我们龙兴寺的这个佛造像是最精美的。它的贴金彩绘是最多的，然后它整个形制也是最全的，然后它的这个雕凿的这个面容啊，然后细节也是最精美的，这一点是龙兴寺本身它是一个大的寺庙是分不开的。
3: 那这也会是对于全世界去认识，我们国家在古代的这种造像艺术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史料，是吗？非常
1: 是
3: 重
1: 的。
3: 要的文物。
1: 今年是龙兴寺出土正好30周年，然后龙兴寺一出土，它就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就被邀请到了大都会博物馆，然后大英博物馆进行展览。所以说，它一直在国外是非常享有盛名的，可以说是改写中国美术史的一个
3: 标志性
1: 标志
3: 的，
1: 性的展品。
3: 那怎么去改写中国的美术史呢？世界是怎么去议论和去定义这件事情的呢？
1: 因为在他们看来，我们是没有真正的雕塑，但是之前咱们也聊到过说，除了被品式造像以外，还有圆雕式的一个造像，它的圆雕的这个造像呢，就应该说是被纳入到雕塑艺术的这个范畴之内，所以说会被认为是改写了这个中国雕塑史的一批。
2: 整个展览最令人震撼的，恰恰是这批造像最具张力的反差。他们诞生于中国历史上最动荡的年代，却在最深的苦难中绽放出最安宁的笑容。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战火连天，古青州作为南北必争之地，承载了无数破碎与流离。而龙兴寺窖藏的佛像，大多在遭受人为砸毁后被郑重掩埋，断裂的佛头、残损的手臂、破碎的身躯，却在眉眼、嘴角始终保留着那一抹从容的微笑。展览用反向治愈的策略，让观众意识到自己正活在古人祈愿的来世里。
4: 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将持续展出至12月19日，欢迎走进广州艺术博物院，感受这种穿越时空的治愈力量。
5: 就作为考古人呢，要更深入地通过我们某一个侧面来研究中华文明。
6: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7: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6: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8: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6: 传承中华文脉。彰显民族精神，文化名人访谈。
4: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孟云。
2: 大家好，我是谭论。北京时间8月8号早上，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在加拿大历史博物馆举行。中国绘本画家蔡高斩获2026年度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成为该奖项插画奖项设立60年来首位获奖的中国画家，实现了中国原创图画书领域的历史性突破。
4: 没有接受过系统美术训练，从乡村教师走到国际儿童插画的顶级殿堂，蔡高用画笔扎根中国民间土壤，把童年记忆、生活感悟融入一幅幅绘本。

0: 育之外，他更愿意谈创作的本心、童年的滋养以及何为完整的人生。今天我们邀您一同和总台记者董倩走进蔡高的故事，听他讲述画笔背后关于表达、坚守与慢慢生长的人生。
1: This year we honor Michael Rosen and Cai Gao。
2: 2026年8月8日加拿大渥太华，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上，中国绘本作家蔡高获颁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蔡高成为该奖项增设插画奖项60年来首位获奖的中国画家。
3: 没有什么事业能比为孩子们创造作品更为幸福的事业。
4: 那如果从评委的角度，您喜欢什么样的画家的作品呢？
3: 我会一定要求他的那个有特殊的贡献。
4: 什么叫特殊的贡献？
3: 他不一样啊，他是原创性很强的。
4: 从作家的
3: 角度，没见过，没有这样的，不是区别于其他。
4: 大千世界，谁跟谁能有多大的不一样啊？
3: 那当然不一样，大千世界各有其面，人不一样，艺术品肯定不一样，他就是从众多的作品里面挑出来的嘛。
2: 今年80岁的蔡高是中国绘本创作领域的重要开拓者，早在上世纪70年代，他就开始为儿童刊物创作插图和小连环画。80年代初，他成为图书编辑，这一过程包含着他在人生转折中的坚持和追寻。
4: 您说、您这一辈子就想表达的
3: 就是这些，
4: 就是想在画里面画出来的。
3: 对，
4: 但是到底想表达什么？
3: 我想说的东西挺多的，都是人成为人这样的事，应该说大小就有一种，就培养了我一种自己去了解自己、跳着自己看自己这么一种。
4: 什么时候开始就跳出自己能看自己了？
3: 对，我玩
4: 什么时候
3: 的？小时候还没有读书的时候，有一次，举个例子哈，有一次就是我外婆做好吃的，就邻居家的女儿有一个侄女儿在挑水从门口过，我外婆就把她叫住，就给她好吃的。我们还没吃到嘞，我外婆就给了芬芬，她叫芬芬，那女孩叫芬芬。
4: 那干嘛给别人不给自己家小孩、啊、
3: 还没有，芬芬很苦的一个女孩，打着赤脚在那里挑水走我们家厨房门过，我就不乐意。过了以后呢，我小姨就瞧着我，一脸的对我看穿了似的，就说蔡小蜜小气，她说小气，那个眼神我一直记得。我就开始想，我这个小气多难看，多么不好，就是不舒服。我们家人都不那样，你就那样吗？我究竟怎么了？我就这样子想自己。慢慢的就跟他们一样了。我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很端正的。中国的那个传统的教育啊。
2: 蔡高的绘本根植于中国民间文化，他从民间艺术的色彩和造型中汲取营养，以浓烈的色彩、夸张的造型和富有肌理的笔触，使泥土、草木和沙粒仿佛带上了可以触摸的质感。而他的绘画并不是从正规的美术课堂开始的，他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美术训练。
3: 你内心有感动的时候，你一定想表达，语言是表达，文字是表达，画画它也是表达呀。我从小就爱画，我觉得画了以后就落了地了，就觉得很舒服，有一种释放了的感觉。
4: 谁教您啊？
3: 我自己的。
4: 那您跟谁学呀？
3: 我不要跟谁学，自己知道。小孩都有，小孩喜欢涂鸦，涂鸦就是发表意见。他乱画的时候，你以为他浪费纸张乱画，他不是乱画，他只是画不准，他在说故事呢。我小时候也是这么低，我就觉得我想要表达了，我就会画。
4: 那怎么进步啊？没有人教您怎么进步呢？
3: 哎呀，进步太容易了，进步怎么不容易？就是无师自通，我们都有这个本事，除了数学啊，除了那些东西，那一定要教。但是呢，你这个艺术的事情，我觉得它有一种自发的东西在那里。
4: 那您怎么去摸索，怎么去积累啊？
3: 那太多了，我就说我去研究研究色彩的规律，肯定要研究，而且在生活中间去观察去研究它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了，你心里的颜色应该是一种有生命力的颜色，有生命的感的颜色，
4: 嗯，
3: 它是活的，是动的，它是会表达的。
2: 蔡高所说的有生命力的颜色来自他的生命体验。1946年，蔡高出生在湖南长沙，充满生机的老街生活和温暖融洽的大家庭，为蔡高的人生抹上了明亮的底色。
3: 我5岁，我妈就把我送学校去，我哪知道读书啊，我上课净玩儿。那繁体字又很难学，我就跟我爸说太难了，这个读书。我爸说不难，他就拖着我的手，他说有窍门的，他就这么说，你看。一点一撇，弯弯捏捏，龙头拐弯，咚咚锵锵，这个位置难写吗？我一下就说哦，一点都不难，还挺有趣的。他又教我听字，
4: 嗯，
3: 他说你的耳朵长，听字是耳字嘛，
4: 嗯，
3: 你姓王，下面就是一个人字的一边嘛，他说王，你今年14岁，在一心小学读书。他说听字难不难？哦，我一下子我觉得汉字真有趣。
4: 当年您父亲告诉您这2个字怎么写，
3: 嗯，
4: 对后来有多少影响啊？还是说没有什么影响？
3: 有影响，你认识其他的事物，你不再那么肤浅，你会有一种能力哈，就是能够看到底的能力，能够看到事物本质的能力。
2: 上世纪60年代，蔡高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株洲县文化馆工作，一年后又被调到偏远的太湖小学任教。来到乡村执教后，蔡高一边教书一边自学绘画，后来他开始创作连环画，并尝试给出版社投稿。渐渐的，出版社的编辑们对这位给孩子画画的业余作者有了深刻的印象。
3: 那个时候就是出版社在想调我，
4: 嗯，
3: 因为我老
4: 他们怎么看上的您啊？
3: 我在乡下的时候就投稿，
4: 往哪儿投？
3: 往《红领巾》啊，那个时候全省只有一个刊物儿童的，就叫《红领巾》。
4: 嗯，
3: 我72年开始就投稿。
4: 您画什么呢？
3: 72年。画学生生活呀，画小小连环画呀，
4: 嗯，
3: 这样开始，就老获奖，
4: 开心吗？
3: 对我好啊，那当然开心，还有稿费呢，7块钱稿费，那好高啊！我那个时候72年，我才29.5块，那有7块钱，哇，这么高的稿费啊，
4: 那
3: 我挺高兴嘛。我只是觉得那个发表自己刊物，看到自己的作品变成了印刷品，好过瘾啊！本来只有一条，现在变成了 N 条，那么多都可以去拿过来看。连我的校长，第一师范的校长都看到了，蔡高，把你的名字考太大了。
2: 1982年，蔡高被调入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成为一名图书编辑。彼时，国内的读者尚未对图画书有熟悉的认知。相比于文字作品，图画书太过小众，报酬又低，愿意长期投入的画家并不多。为了让别人看到自己，蔡高决定自己先画。
3: 少儿社有一个传统，就是挺好的，但是鼓励创作。他说你不拿作品，你怎么去让人家了解你？
4: 嗯。
3: 要求所有的编辑都能够搞创作，而且每年允许你有1个月的创作假，我就请了1个月的创作假完成《宝儿》。
4: 其实我觉得出版社这是一个 很棒的一个举动，
5: 很棒，很棒。
4: 因为你自己没有创作，你就无法让别人跟你合作，人家不知道你的路数是什么。
3: 对，这是我这么理解。但是出版社呢，要求大家你要会创作，你肯就是这个道理嘛。
4: 嗯，
3: 哎，好作品才会来。
2: 宝儿是蔡高根据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一个故事改编而成。讲述了一个孩子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勇气猎狐妖救母亲的故事。1993年，宝儿获得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金苹果奖，蔡高成为首位获此奖项的中国画家。
4: 您是艺术家，您是画家，所以您有能力。那对于绝大多数可能没有艺术气息的人来说，这个生活能过出艺术感吗？
3: 当然能，我正好要讲的就是这话题。我所有的工作都是往童年做，我就是告诉你，童年是一个最好的摇篮。你开眼就第一口奶，你要喝纯正的母乳，不喝代用品，你的口味就出来了。我都指向的是童年。为什么要做童书呢？就是为了童年，跟像我外婆当年讲故事一样，讲童谣一样，我通过图画书讲给你听。我画月亮爸爸，画月亮走我也走，画桃花源，都是童年的东西。我就是教你追寻，追寻之美，搞到底就是追问之美。你有了追问之美，你一辈子都会追到好东西。
2: 退休后，蔡高开始全身心投入绘本创作。他有一个坚持了几十年的习惯，手里总是有一个本子，看到什么就会把它画下来记下来。图文并茂的记录里，万事万物都能入画成诗。他就用画笔打捞记忆中的趣味，将童年和现在连缀在一起。最近几年，

0: 高兴，你有颓废的，你有痛苦的，你才是完全的你啊。人他都有，他应该完全，求完整。既然生活赐予我困难，我就要享受这个困难。
1: 在您漫长的以往的过程中，没有记者会盯着您，但是这些年越来越多了。就是因为您得奖得多了，还是说因为您渐渐的因为得奖被大家知道，被大家喜欢了？
0: 我没有想冲奖，但是奖选择我，那我也没办法。但是我是高兴，我很多的东西不是为获奖，是我自我需求。绘本是我的船，它逗我去一个好地方，看对岸的风景，它是我的船，是我的一个途径，它不是目的。它如果是目的的话，我不能够干到80岁还是那么喜欢，不能像一条河那样有始有终地奔向大海。
2: 从童年外婆家门前的一幕，到乡间讲堂的默默耕耘，再到绘本纸上浓烈鲜活带着泥土温度的色彩，蔡高用一生印证，艺术不一定始于课堂，却一定源于生命体验。对蔡高而言，获奖不是创作的终点，绘本是船，载着他不断追寻美，也把这份追问之美交付给一代又一代孩子。慢慢来，扎深根，属于生命的花期终会盛大绽放。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孟云。
2: 大家好，我是谭论。
1: 益母草的名字最早记载于2000多年前的《神农本草经》，时称冲卫，意为茂密繁盛的草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鲲为母，代指女性，人们依据药效也称它为鲲草。
2: 以鲲草、益母草为名，其功效显而易见。明代名医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将它誉为血家之圣药。巧合的是，在大洋彼岸的西方，益母草有着与中医相似的应用，那里的人们叫它母亲之草。
1: 一代女皇武则天曾以它为原料制成秘不外传的美容配方，古希腊产妇将它泡水饮下，以缓解分娩的痛楚。而这些并不足以道出益母草的全部传奇。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鲲草益母》益母草下集。
3: 益母草不仅大量的生长于中国的广袤土地，在全球分布也十分广泛，因此在西方古典医学中，益母草也有和中医相似的应用。巧合的是，它的英文名直译为母亲之草。在益母草被发现和广泛运用的春秋时代，远隔重洋的古希腊也留下有趣的记载，证明古希腊的产妇在分娩期间也会饮用益母草泡的水来平复焦虑的心情。
2: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妇科主任医师赵瑞华：
4: 益母草呢是一个妇科很常用的药，好多地方的老百姓用这个用的还是很多的，就用它煮水喝呀，甚至有的人用它煮水了泡脚啊，都有。
3: 每年农历五月初五是端午，端是开端，从这一天开始，一年中阳气鼎盛的日子到来了。江浙一带生长的益母草也从这时开始进入盛花期。据说1300年前，只有采这天的益母草才能炮制一款神秘的美容养颜粉。中国古代一位最有权力的女人，非唐朝女皇武则天莫属。武则天缔造了中国历史的一段传奇，包括他的驻颜有术也一并载入了史册。传说他在57岁时肌肤依然如15岁少女般细嫩。为什么会如此？唐代医家王涛的外台秘药专门记载了则天大圣皇后炼益母草留颜方，解开了这一秘密。而这一神奇秘方的主要成分就是益母草。捣碎研磨成粉，加入面粉，和成鸡蛋大小的团，晾干后以特制的炉子煅烧一整天，滤筛研磨，加入滑石粉和胭脂，一款传世1300多年的古法秘制洗面奶便复刻成功。
2: 浙江省中药研究所中药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徐建忠：
5: 益母草高温煅烧以后，它的一些有机物啊都跑掉了，然后剩下的都是一些无机物，包括一些含镁啊、钾啊、硒这些元素，它对皮肤也重要作用。
3: 据说这则神奇的药方在武则天驾崩后传入民间，得以广泛流传。这或许只是益母草众多传奇故事之一， 但这些传奇故事的广泛传播，也正是因为益母草穿越千年时光，不仅易于采摘，更是遍布中国大江南北。作为药材供应，河南、山东、浙江等省产量相对大一些，随处可见，唾手可得，人们充分享用着益母草带来的福利。不同于其他珍贵中药材的稀有难得，繁殖能力超强的益母草，在数千年时间里几乎没有人工培育，也让这棵野草保留着它的野性。药农也只需采集野生种子播种，就能收获大片益母草。六月的浙江义乌，大片的益母草田进入收割期。这是浙江省中药研究所培育的益母草新品种试验田。不同于传统的初花期采收的益母草，这里的益母草绿油油一片，叶片宽大肥厚，这是因为当年播种的益母草处于营养生长期，还没有到开花的时间，而这正是人们想要的结果。此时益母草的营养和药用成分大部分都集中到了叶片，最后采收利用的也是生长三个月之后还处于苗期的益母草茎叶，因此人们给它起了个形象的名字，童子益母草。
2: 浙江省中药研究所中成药研究室主任陈丹飞。
6: 明代著名医学家张景岳所著的《景岳全书·妇人归》当中，其实就提到了益母草，可以生的益母草在妇人产子时，如果仓卒未合，就是情况比较紧急的时候，可以直接榨汁，然后加一点蜂蜜服用之后呢，效果是非常好的。那么从这个呢，我们就考虑到是不是我们也可以用新鲜的益母草为原料来开发一个新的自己。
2: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妇科主任医师赵瑞华。
4: 益母草的鲜制对比于传统的益母草的饮片和膏剂，它的有效成分更高，有效含量更好，药理作用更强。
7: 劳动人们的劳动果实，汗水换来的劳动果实。
3: 益母草重复着一岁一枯荣的时间轮转，人们开始采集新一年的益母草，依照流传千年的古法炮制经方。在辽阔的山河里，益母草遍地开花，与人如影随形，文明也在这人与草木的每一次重逢中被练就，被更迭，绵延不绝。

0: 倾听历史的诉说，触摸多彩的文化，彰显文明的力量。根脉中华，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孟云。
1: 大家好，我是谭论。
0: 佛光寺坐落于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是五台山世界文化遗产核心载体。其东大殿是现存等级最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唐代木构建筑。1961年，佛光寺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五台山以文化景观类型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佛光寺成为其中唯一的文化飞地。然而，随着近年来交通和电力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加速，佛光寺文化景观的整体性保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1: 就在今年，一条在建的高速公路在山西五台山深处绕了一个弯儿。这个弯儿啊，不是地质条件所迫，而是为佛光寺的山水环境特意让出来的。事实上，原规划方案也没有违规，文物保护法划定的保护区和建设控制地带，它都做了避让。那么这个弯为什么非绕不可呢？当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靠近时，法律能为千年山水文化景观守住多大的范围呢？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艾达去详细了解。
2: 来世界遗产地五台山，如果你只看了古建，可能会留下遗憾。站在佛光寺东大殿的平台向西望，目之所及极为宝贵，因为这片市域已经1000多年未曾改变了，唐代什么样，今天几乎还是什么样。而且这里还打破了一个断言。
3: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军：
4: 抗日战争爆发之前，梁思成先生、林徽因先生他们在这儿发现的，而之前日本学者来过，他们没有做任何研究，然后就宣称中国没有1000多年的建筑了，一个也没有。
2: 近代中国饱受硝烟战火，而在另一个战场上，一场没有硝烟的较量一直存在。中国真的没有唐代木构建筑，一个也没有了吗？日本学者的断言在佛光寺被打破。
3: 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院长陆毅：
5: 在1937年的时候，梁思成和林徽因先生通过考证敦煌的大佛光寺这样的一幅壁画，专门组成了一个考察团来到了这个佛光寺，通过一系列的考证，最终确定了它是一座唐代的建筑，由唐代的建筑、唐代的彩塑、唐代的墨迹以及唐代的彩画组成的这四绝。
2: 走进东大殿，几乎所有人都被它硕大的斗拱所震撼。斗拱是中国木构建筑的关键性部件，佛光寺东大殿的斗拱挑出的屋檐有将近4米，大气雄浑。
3: 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佛光寺南禅寺保护利用所所长胡俊英：
6: 佛光寺是一个巨构，并且还是一个殿堂式的，就是等级最高、体量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唐代巨构。
3: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军：
4: 2023年5月初，我们就知道有高速路要从前面过，这一下子整个一条高速路就出来了，整个就把这个佛光寺的这个朝山的形态彻底给破坏了。这就意味着唐代以来这1000多年没有被改变的这么一个伟大的文化景观遭到了彻底不可逆的改变。
2: 文化景观1992年被世界遗产委员会正式认定为世界遗产类型，代表了一种自然与人类的共同作品。这是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公布20年后，在文化和自然两个大类之外又一次增加的新类型。五台山正是文化景观类世界遗产，佛光寺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3: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明城分院副院长王军：
7: 梁先生在描述佛光寺的时候，我们注意到他是先描述佛光寺的势，近山婉婉，远峦环护，势甚壮， 对于佛光寺而言，它里面最珍贵的是巧借山水形胜，形成了一个山水为河、藏风聚气的有机的文化生态系统。
2: 规划中的繁峙至五台高速公路是山西省“十四五”高速公路规划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全长近65千米，建成后可直通唐代建筑瑰宝佛光寺，是促进当地旅游发展的西线连通线，更是北京、天津、内蒙古等地游客到五台山旅游的快捷通道。原规划方案已经避让了佛光寺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
8: 繁五高速原规划方案当中，距离佛光寺保护区最近的一个点位，距离建设的控制地带还有90米的距离呢。穿过山脚下的这个村子，往山上望去，佛光寺东大殿的平台轮廓是清晰可见的。也就是说，如果此刻站在东大殿平台向西望，那么它是可以看到这里的。那么按照原规划方案，路桥、水泥还有穿梭的车流都清晰可辨，那么唐人所看到的视域范围将会被切断了。
2: 中国传统建筑一般坐北朝南，而佛光寺东南北三面峰峦环抱，为西向朗阔，因此古人因地制宜、因形就势，使佛光寺整组建筑群形成了一个西偏南15度角、坐东朝西的独特山水人文轴线。而这种唐代古建和山水环境还能完整保存到今天，极为珍贵。
3: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军：
4: 中国古代的建筑和城市都是以天地环境为本体整体生成的，所以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建筑自身的问题，它还涉及到周围的环境的问题。那么这个选择这个环境的最重要的内涵是什么呢？就是对时间空间的认识。东宫昌隆在东边的时候是春天，在南边的时候是夏天，在西边的时候是秋天，摸到北边的地下是冬天，不同的方位对应着不同的时间，这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伟大见证，这就是我们中国文化的根脉。
2: 繁五高速原规划方案距离建设控制地带尚有90米距离，并没有违反文物保护法规定，但是一旦施工，古人对时间空间的独特认知，佛光寺与周边山水延续千年的整体关系也将受到破坏。忻州市政府高度重视，从2023年5月至2024年2月，组织文物、交通、建筑、景观等多领域专家及相关部门反复论证。
3: 忻州市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二级调研员张祥生：
9: 最终采用了完全避让佛光寺环境协调区的绕行方案，从潮汕最高处三脊线西侧通过，获得了国家文物局的同意。改道后线路增加了7.681公里，线路增加了一个3.88公里的公路特长隧道。
2: 过去文物保护以院落围墙为界，但文化景观是建筑与山水共同构成的生命体，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山水关系同样需要被纳入法律的保护。
3: 忻州市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主任贾建军：
10: 各位专家都提出来说，你们要对佛光寺保护进行立法，就必须跳出过去传统的文物单位保护立法的框框，要走出这个文物保护单位的院墙，要对文化景观全面的进行保护。
2: 经过多轮踏勘论证，一个以佛光寺东大殿为核心，由四周山脊线围合的管控范围，最终被写进了忻州市佛光寺文化景观保护条例，并于2025年5月1日起施行。新的条例将保护范围扩大至约84平方公里，是原有文物保护范围的125倍。它不再仅仅保护一座建筑，而是保护一个完整的活态的文化景观。
1: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根脉中华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或央视频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节目。
2: 主持人谈论孟云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小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叫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首先跟随泉州非遗馆馆长、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丁聪辉解码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泉州样本。
5: 节目当中我们还要为您介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潮州彩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谢金英。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4: 各位听友，站在河南孟州老宅前，台湾自媒体人翟轩第一次真切触摸到故乡的温度。这里的一砖一瓦都像在对他说，孩子，你们回来了。
5: 2025年5月，带着爷爷的乡愁，翟轩与父亲回到孟州寻根，替家人完成了一次迟到了许久的抵达。同年，他离开了工作20多年的台湾传统媒体，转型成为一名自媒体创作者。他将镜头对准上海的街巷、新疆的大巴扎，也记录着两岸普通人的真实生活。
4: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翟轩坦言，他寻找的不仅是一个地理坐标，更是一种真实真诚的表达。他希望用镜头拉近两岸青年的距离，让两岸同根同源的记忆依然被看见。
5: 传统媒体的历练赋予了他扎实的采访、策划和讲故事的能力，而自媒体则让他能以更亲、更直接的方式与观众交流。
4: 不过这种转型并不轻松，一年多时间里，翟轩背着摄像设备走过上海、河南、福建、新疆等地，从一个人单打独斗到组建起几人团队，产出的内容也愈发多元。他将自己的频道定位为一座信息桥梁，大陆游系列记录旅行见闻，两岸通分享电话卡、银行卡、移动支付等实用生活信息，两岸先行者聚焦扎根大陆就业创业的台湾青年，走进超级工程则将镜头对准一线建设者，展现工程师们如何用技术、智慧和责任心把庞大的项目落实到细节中。此外，他还计划推出历史主题系列，以弥补部分台湾青年对中华民族抗战历史的认知空白。
5: 走访大陆的旅程也不断刷新着翟轩对这片土地的认识。在他看来，许多城市既保留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又在现代发展当中展现出蓬勃的活力，而一个个普通人的故事正让观众看到一个真实、生动、有温度的中国。
4: 翟轩说，我希望岛内青年不必只从政治新闻中拼凑大陆的样貌，也可以在我的镜头里看到大陆同胞怎样生活、工作和选择。在策划选题时，他总会先问自己，这件事儿是不是值得做？而真正让他感到意外的是那些发生在镜头之外的反馈。有台湾青年按照他的教程顺利办好了电话卡和银行卡，有一次在台湾搭公车，甚至有陌生人向他竖起大拇指。他感慨道，自己的努力有被看见。
5: 翟轩表示，中国必将在世界未来发展进程当中发挥关键作用，台湾的未来在大陆，他希望岛内年轻人能够通过他的视频冲破信息茧房，亲身感受祖国大陆的风土人情与发展变化。
4: 如今翟轩仍在路上， 他给自己的频道定下了一个朴素的目标，为两岸团圆努力。出发去一个地方，问一个人，拍一段旅途，讲一个故事，海峡两岸间的距离，他愿意先跨出那一步。翟轩相信，回家的路，只要有人先出发，就会照亮更多人的归途。
1: 他们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6: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得
7: 八七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8: 音乐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9: 我觉得昆曲的这希望在年轻，
1: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10: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杰谷很远。
11: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12: 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都写歌，因为写的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13: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一下。
1: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A 咖，悦时光。
4: 一文两厅院，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历史文化遗产是一座城市的根脉，它会通过实体的文物古迹传承，在民间的各种非遗技艺来开枝散叶，最终撑起一座城市的文明底色。
5: 自2021年以来，泉州以申请事宜成功为契机，多措并举，久久为功，探索出了一条以法治为根基、以绣花为功法、以活态为灵魂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泉州经验。前不久，总台记者于婷专访泉州非遗馆馆长、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丁聪辉，解码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泉州样本。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相关报道。
14: 近日，记者走进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馆，6000多平方米的展览空间内，48个具有代表性的泉州非遗项目逐一亮相。无论是精巧的纸质画、典雅的惠安女服饰，还是温润如玉的德化瓷和生动传神的木偶戏，都让人流连忘返。泉州非遗馆展厅分为3层，分别聚焦泉州非遗传统美术、技艺以及民俗文化。为了让观众更深入了解这些非遗项目，馆内的每个项目都附有详尽的介绍，包括项目的制作工具、艺术手法和制作流程等。此外，馆内还播放项目制作的小视频，让观众更直观地感受非遗背后的故事。值得一提的是，泉州非遗馆设立了10几个小工坊，每逢节假日，非遗项目的传承人便会亲临现场展示他们的绝活。观众们不仅可以体验木雕、花灯、纸扎等非遗课程，还能欣赏提线木偶、男音、高甲戏等表演。泉州非遗馆馆长、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丁聪辉：
15: 非遗馆我们从建设初期，非遗主要是以活态传承，所以我们抓住一个活态的这个独特的这种方式。那我们在整个馆里面呢，有融入了15个工坊。那这些工坊呢，我们一个是通过拍摄小视频放在上面，就是观众来参观的时候可以通过小视频去了解这个项目的一个技艺情况。节假日的时候呢，或者是重要节日，我们这15个工坊都会请那个传承人来现场做两样，一个是制作展示给观众看，另外一个呢，观众可以来参与这个体验，现场来体验，让他除了参观以后更有那种沉浸式的这种感受。还有呢，我们2楼有设一个小剧场，我们叫它非遗剧场，我们不定期会演出，比如说非遗表演类的男音、提线木偶、梨岩、高甲等等这些。那这些演出呢，我们一个是演出，一个是让观众他可以呢来上台，来跟这个传承人 来互动，来学习一些基本的动作，了解戏曲或者是民间舞蹈背后的一些故事，这样让观众可以不单单可以看演出，还可以新鲜的去体验，然后拍照。
14: 丁聪辉介绍，自己学舞蹈出身，为立体展示非遗项目的工具制作技艺，他把舞台设计用到展馆设计上，同时把独具闽南特色的客壳厝微缩搬到馆内，还陆续开通一些平台账号，开展研学等活动，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泉州非遗。丁聪辉表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需久久为功，如果根脉没有守好，任何的保护举措都是空中楼阁。而建设泉州非遗馆、海思泉州文化会客厅等展示点，正是泉州守护根脉工程的重要举措，也是完善传承体系的重要一部分。据了解，近年来泉州大力推进十百千工程，设立建设非遗馆12个，市县级非遗传习所370个，1000个非遗展示点。自2024年，先后审核认定公布了7批次市级非遗项目333项，一项项举措助力泉州非遗展示开发与保护传承工作实现良性循环。丁聪辉：
15: 泉州应该是说，从2007年国家把泉州、漳州、厦门定为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试验区，我们是全国首个的试验区。那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核心保护就是非遗物质文化遗产。那泉州目前是现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遗项目8项，国家级呢36项，省级呢135项，市级333项，县市区呢是差不多700多项。所以我们依托的是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有一个最早的有个十百千工程，还有一个呢，我们在泉州市呢规划了21个整体性的保护区域。所以应该是说，我们不管是从制度保障方面，我出台了很多地方性的保护条例，建立的完善的这个非遗保护机制，包括传承人的评审、评估、补助、考核制度等。然后呢，也通过我们那个十百千，其实十百千是10个非遗馆、100个传习所、1000个展示点。那传习所顾名思义就是扶持，给予一定的资金补助给到传承人，让他们在那个传习所上既能制作技艺，又能传授给一些徒弟，这样的话让非遗的保护更好。另外一个呢，我们坚持什么国泰传承保护理念，就是见人见物见生活。我们不单单把非遗的产品拿出来做一展示，传承人哈，其实推动他们什么进小区、进社区、进景区等等，就是说把非遗让他走入当代生活，这样的话呢，会更好的让传承人可以发挥的余地，更好的去传播。然后包括我们在古城，以古城为核心，在古城设立的古城非遗分馆，然后那个空间呢，更多的是来做专题展。还有呢，我们通过数字化的，一个是我们会线上传播嘛，依托一些官方短视频哦、线上展厅等，来扩大整个非遗的覆盖面。另外一个就是对外交流，对外交流更多的是我们会通过，因为闽南是侨乡，我们在东南亚、在海外有非常多的华侨，通过华侨这一块，我们对外进行各种传播，包括到外面举办世界闽南文化节哦，然后我们的一些非遗的出海计划咯，然后成了扩大这个闽南文化以及我们非遗的项目的对外的一个传播。
14: 2024年7月，泉州市世界遗产文物保护利用3年行动方案2024至2026年发布。方案明确提出，推动泉州世界遗产活化传承和活化利用，重点挖掘讲述泉州世遗故事， 推动泉州从网红到长红，促进文旅融合发展，推进共治共享。截至目前，泉州拥有各级非遗项目733项，其中世界级非遗项目8项，国家级非遗项目36项，省级非遗项目135项，市级非遗项目333项，拥有国家级非遗传承人35人，省级127人，市级472人，形成了家族传承、师徒传承、校园传承等立体多样的传承模式。老遗产如何吸引年轻人呢？丁聪辉介绍，泉州通过打造巡捕村簪花文旅 IP、 举办非遗时尚秀等方式，用年轻化、数字化、沉浸式新玩法，让千年文脉彻底打破刻板印象，持续火爆出圈。
15: 簪花为巡捕村啊，也是我们作为21个整体性保护区域的其中一个。那这个遗村呢，通过这个簪花为 IP 的活化，近年来就是应该是说做得非常火了。这种也是得益于文化生态保护区的一个政策的规划了。那原本那个如果是按以往是要征集下去建新的大楼了，后面因为是在规划区内，所以也就没拆了，所以后面才有现在这种整个从开发簪花主题文创服饰周边，到很多的知名博主啊、都来这边旅游，实现这个民俗非遗的市场化、年轻化传播，应该是说这个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案例。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近年做了一个非遗时尚秀，就是把传统的非遗用时尚的方式来表达。那这个非遗时尚应该是说，一个是跟模特服装这种表演类的，另外一个呢就是非遗的，我们叫说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多的是把一些技艺跟展品通过年轻时尚的方式，把它跟当下的国潮结合，创造性的做了很多的这种尝试，比如说包括德化白瓷，原来就是作为正常的这个工艺品，那现在把它作为摆件，作为其他的各种小物件的开发，包括陶瓷胸针等等，这块就是实际上是非遗的时尚化表达。这块我们是应该说这几年尝试了很多，效果都还不错。
14: 对于今后泉州的非遗保护工作，丁聪辉充满期待。他希望泉州持续深耕适宜活化，让千年文脉既有历史厚度、市井温度，也有时代新活力，持续助力非遗在现代社会中焕发新生。
15: 泉州非遗的保护和发展呢，其实我是干这个工作的。这种保护，因为现在大家都很重视了，但重视的程度跟重视的角度，我觉得这个是有所期待。因为不单单是要重视，要全社会都参与这个传承保护，当然这个会更好了。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完善青年传承人的培育体系。因为现在目前的那个非遗传承人年龄都偏大，所以更愿意说通过我们的努力搭建青年学徒扶持计划。那我们其实也有个世代徒的百师千徒的一个培养计划，我们的目的就是说让更多的年轻人来了解非遗、学习非遗、传承非遗。第二个呢，就是说期待深化非遗家、非遗家，不管是非遗家产业、非遗家旅游、非遗家的各种项目的深度融合。另外呢，更好的去完善呢这个文创产业链，打造更有影响力的泉州非遗的自主品牌。第三呢，就是期待用好的数字科技趋势的去加入，像我们这次

0: 苦。因为他烧制的正是潮州彩瓷领域很少有人愿意去触碰的釉下彩。历史上由于难度大，色彩单一，跟不上市场，因此在潮州地区制作釉下彩的匠人越来越少，这种技艺在潮彩领域也几乎消失。2008年，谢金英和他的团队重新掌握了这项技艺，并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增添了更多颜色。他制作的釉下彩百花齐放，曾在2011年广东传统工艺美术精品大赛上获得金奖。1946年出生的谢金英是潮州彩瓷总厂的老一辈匠人，潮州彩瓷烧制技艺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他与彩瓷的不解之缘始于中国画，从13岁起，他就师从岭南著名画家陈修龄学习中国画。正是这份对中国画的热爱，最终引导他步入了彩瓷领域。
1: 我在一边读书一边学习中国画，读书毕业以后就是待业，所以那个时候都是要这个街道进行分配才能就业的，所以我觉得潮州市能够符合我的专业，就是潮州彩瓷厂。
0: 但是那时候由于毕业时间短，彩瓷厂的工作名额尚未轮到谢金英，不甘心的他选择了毛遂自荐，拿着自己的工笔画走进了厂长办公室，
1: 把我的作品让他们看，就是说我现在的绘画水平、技术水平就是这个样子，看能不能破格招收我为临时工。所以当时厂长就说，你把作品放在这里，你3天后来听消息。
0: 经过3天焦急等待，终于等来了一个好消息，厂长看了他的作品，决定录用他。谢金英很感激，尽管最初只是一个临时工的身份。
1: 我很高兴啊，所以我心里就下决心要在彩瓷厂长期的做出一点成绩。
0: 由于有着扎实的美术功底，谢金英很快便从一名临时工成长为设计部门的骨干成员。20世纪80年代，潮州彩瓷厂要拓展一项新技术釉上堆金，听到厂里要研发新技术，谢金英和他的设计团队主动认领下了这个任务。
1: 所以那个时候刚好是有一个外挂流进来的一个信息，就是釉上突出这个线条的新工艺，后来就被称为釉上堆金新工艺，为这个传统的彩瓷厂的传统技艺有一个突破的，有一个新的发展。
0: 得益于优越的地理位置，潮州彩瓷远销东南亚等地。潮州彩瓷技艺中色彩斑斓且操作相对简单的釉上彩，成为了潮州彩瓷工匠们的首选。釉上堆金是一种独特的釉上彩工艺，它是指在彩瓷上堆出立体的金色线条，而这个技艺之所以难以驾驭，在于潮州彩瓷的传统颜料虽然色彩斑斓，却难以直接创造出令人满意的立体效果。他尝试了无数种颜料的配比，但都无济于事。然而就在他发愁的时候，一次研讨会让谢金英找到了灵感。
1: 经过这个潮州市的工艺厂一起这个座谈研究，就是我们潮绣啊，潮绣他做这个潮记的肤色，里面有的东西它是堆起来是立体的，所以我

0: 在教堂时候见到这一个，他们是怎么做的？
1: 潮绣的立体在于棉花的垫高，那么这种材料在彩瓷中对应的是什么呢？他开始尝试将煅烧过的彩瓷碎片碾压成灰，混合在颜料中。
0: 他们要成为线条啊，用这个刷料的小瓶子装上这些颜料，再用这个打针啊，我们就是打针的针头，然后针头连接这个小刷料瓶，把它压制出来一条，成为一条线，这样解决了这个问题。
1: 彩瓷的釉上堆金工艺1983年被谢金英团队攻克，1984年开始投入生产。谢金英制作的釉上堆金作品百花齐放，在第15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精品博览会上荣获特别金奖。
2: 最初的时候呢，这月的主脉就用堆金的，其他呢都是用描金的或者是墨线的啊。就是后来我老师呢，为了把那个我们这个堆金的工艺更加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所以就把那个叶的边缘啊都堆上金了。
1: 往后的日子，谢金英一直在彩瓷厂进行研究与设计工作。退休后，谢金英开始把重点放在釉下彩的恢复中，而这个想法还来源于他工作时高永坚院长的一句话。
0: 广东美术学院他的院长是高永坚院长，跟他座谈，他跟我说，你彩瓷的出路在于恢复为釉下彩。因为我在彩瓷厂这一段时间都是属于釉上彩，包括釉上堆金新工艺也是釉上彩的。
1: 虽然退休前谢金英并没有进行这项工作，但是他始终想着高院长的话。就在一次市场调研后，谢金英意识到这个工作不能再拖下去了。
0: 潮州是属于一个小地方，他的陶瓷没有传过几个大厂去有名，所以我的潮州

0: 油虾菜的颜色可以做到千年不变。
1: 油虾菜那就跟这个生的鲜蔗一样，一闭下去，它的颜色就被这个蔗苔吸进去了。你一闭下去不能更改的。再说油虾菜它的烧温是1360度，温度越高，它的烧成难度就越大，它的风险也大。
0: 在潮州彩瓷中，只有很少的颜色能经得住如此高温的考验。为了丰富釉下潮彩的颜色，他将自己的团队分成两组，分别研究冷色与暖色。但在针对暖色调的研究中，进展极为困难。
2: 没事，老是烧不好，挺麻烦的。有时候在釉下彩做那个成品，后来做一些成品，5块那个瓷板拿到油里烧，其实就1块好，其他都不好了，裂啊，有的颜料不好啊，有的爆那个一个泡泡这样的都有，出现问题都很多的。
0: 烧制是彩瓷制作过程中决定成败的关键步骤，它对火候有着极其精准的要求，因此在早期彩瓷工匠们在烧制之前都会拜火神爷，以求得到保佑。
1: 以前烧的是龙油，它是将近100米长的，以前都是用柴火的，很难控制温度，所以都烧油时候都希望火神能够保佑。但是现在我们科学发达了，也经常想，但是没有最难么做。
0: 尽管在彩瓷烧制中失败是家常便饭，但是谢金英依旧保持着一种乐观的态度。
2: 有时候没出来的时候，我说这个一定会好的。我父亲说，你不要太那个，想得意的太少吧。有时候搭一下赌，这个这听这个银饰会不会成功，有时候出来又是有问题了，就其实也是挺开心的，秀了，因为一定会有问题嘛，不没有一下子就好了，所以出游的时候看了，我说对了吧。
0: 经过不断调整颜料的配比，历经3年时间，终于谢金英成功解决了釉下彩艺术中暖色系色彩稳定性的难题，制作出了绚丽丰富的釉下彩作品。从此在潮彩领域，釉下彩的世界不再局限于青花的淡雅与素净，而是变得绚丽多彩，丰富多姿。谢金英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为潮州彩瓷艺术开辟了新的天地。
3: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4: 从一而终啊！
5: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6: 我要你活下去。
7: 你死了，我怎么活？
8: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9: 还好嘛，
10: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5: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1: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2: 丢了什么？
8: 用声音描摹影像，
13: 生动越剧场。
14: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

0: 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1: 第107集，绝世仙品配七怪。唐三递给奥斯卡的玉盒中静静地躺着一朵八瓣兰花，花瓣轻微颤动着，通体雪白晶莹，给人一种清高出尘之感。唐三给大家介绍，这是八瓣仙兰，也是仙品药草，需要金曲玉装，用金属的东西收割，放在玉制的器具内，千年不凋，百世不谢。它在我这次带回来的所有仙品药草中，是药性最柔和却也是最醇厚的一种，吸收它需要很长时间，它能固本培元，驱除体内杂质，足以解决你作为食物系魂师修炼速度缓慢的问题。它的药效甚至可以持续到你修炼到七十级为止。奥斯卡一听瞪大了双眼，
2: 这么好啊，三儿，我爱死你了。
1: 唐三全身一阵发寒啊，别，你赶快吃去吧啊。它没有什么特殊的吃法，咀嚼后吞咽就行了，味道甘甜清香，应该是最好吃的一个。和戴老大一样，你也要提聚魂力，辅助药效融入自己体内，以后再慢慢吸收。早在回来之前，唐三就已经选择好了最适合众人的药草，虽然仙品数量有限，但还勉强能够配给十来颗七怪每人一株。并不是他不想将仙品给老师们服用，只是服用这些仙品药草时，年纪越小，吸收的效果就越好，反之则会令药效流失。奥斯卡喜滋滋地跑到房间另一旁，囫囵吞枣似的把八瓣仙兰塞入自己口中，立刻修炼起来。
3: 马红俊一看到唐三是按照年龄给大家提供药草的，迫不及待地凑上前。
4: 哎，三哥，我的。
3: 看着胖子那一脸兴奋的样子，唐三笑着说，
1: 放心吧，忘不了你的。胖子，我仔细琢磨过你那一身邪火，这变异的邪火威力固然很大，但是对你的身体也有着很大的危害，因为你的凤凰火焰不够纯净。这次我特意给你找了一株大补纯阳的药草。
3: 宁荣荣笑了一声，他都胖成这个样子了还补啊。
1: 我说了，胖子的邪火不纯才导致反噬自身，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恐怕总有一天会导致他自焚的。只有将凤凰火焰中的杂质去除，他才真正算得上是一名凤凰魂师。胖子，这个给你。
3: 那是一株柔软的红色仙草，样子看上去很简单，只是由红色草叶组成而已，草叶顶端宛如机关状，但仔细观看就能发现其与众不同之处。叶脉竟然是赤金色的，此草一现，整个房间内的温度顿时大幅度上升。
1: 这是机关凤凰葵，
4: 哎，这看着就好吃，哎，不可咀嚼，直接吞咽。
1: 记住，不论多么痛苦，你都要忍耐住，否则就会功亏一篑。此物的功效非常明显，应该会大幅度提升你的魂力和火焰效果，一旦半途而废，药效就会大减。
3: 唐三把药草递入马红俊手中，马红俊也立刻去了，先后看到唐三取出三种仙草给了三个人，连大师也不禁动容。这些药草别说是见到，他哪怕是听也从未听说过。
5: 三哥，给我的是什么？
1: 不等唐三开口，宁荣荣已经跑上去拉住他的手臂，这个举动让小五在后面看的是一阵皱眉，但又不好说什么。唐三微笑着探手入如意百宝囊中，金光一闪，一株奇异的仙草已经出现。这是一株很奇怪的仙草，根茎和叶子都是藤萝状，但顶端是一朵金灿灿的郁金香，浓郁的郁金香味道立刻取代了之前奥斯卡的八瓣香。

0: 给人一种高贵典雅的感觉。蓉蓉，你的武魂七宝琉璃塔十分特殊，我也是考虑再三才给你选定了这株仙草。它叫绮罗郁金香，雍容华贵，服用它能吸收天地精华，此花不可吞食，需要清晰花蕊将其中的精华慢慢摄入体内，然后再修炼魂力缓缓而行，让药效遍布四肢百骸。宁荣荣接过绮罗郁金香，嘻嘻一笑。
1: 三哥，我真想亲你一下，不过为了避免小五打翻醋坛子，还是算了。哎，你这花我绝对不会白要的，以后小妹定有回报。
0: 史莱克七怪中四人已得仙草，最后剩下的就只有小五和朱竹清。小五淡定自若地站在那儿，一点也不着急。唐三给别人的仙草都那么好，又怎么可能亏待他呢？朱竹清生性安静，又极容易羞涩，心中虽然同样充满期待，但也不好意思像宁荣荣那样主动去问。唐三走到朱竹清面前。竹清，我给你选择的这株仙草是所有仙草中最容易吸收转化的，而且功效甚至要比他们的都好，可以全面提升你的能力。但是想要吃下这株仙草，你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我希望你能有心理准备。
2: 如果这话是别人说出来的，朱竹清一定认为对方另有目的，但出自唐三之口，他没有半点怀疑。大家相处这么久，虽然朱竹清很少说话，但唐三为人如何，他又怎么会不知道呢？当下朱竹清立刻点点头，轻声说，谢谢三哥。这还是朱竹清第一次叫唐三三哥。唐三不禁微微一笑，再次从如意百宝囊中取出了一株仙草。那是一朵看上去很普通的白色花朵，花朵有巴掌大小，形似牡丹，没有草叶，根茎下连着一块大石。那块石头通体乌黑，从唐三提着它的样子就能够看出它的重量极其惊人。那朵白花之上有着几点惊人的红斑，鲜红如血，看上去有几分惊心动魄的感觉。唐三正色道，
0: 此草名曰相思断肠红，乃仙品药草中的神品至宝。它有一个传说，在很久以前，有一少年生性恬淡，最喜扶植花木，平时对花吟咏，举杯邀月，一遇花落残红就无限哀伤，必把花片收集挖地埋葬，再三垂泪。他这种爱花的行为感动了天上的花仙，花仙私下凡尘与他结为夫妻。谁知好景不长，天神得悉此事，大为震怒，以仙凡不得相配为由，勒令把花仙调回神界。那少年自从失了爱侣，终日长吁短叹，郁郁寡欢，废弃花事，于是墙倒离他，园中一片凄凉。有一日来了一位白发老人，告诉他花园中他心爱的那株白牡丹花就是他爱妻的化身，只要把花毁去，花仙就会失去仙体，折降凡尘，与他重结夫妻，但千万不可毁弃花事。言毕，老者化作一阵清风而去。那少年幡然醒悟，深悔自己薄待群花，又开始悉心照料花草。他虽然深爱其妻，却不忍把牡丹花焚毁，自是更加爱护，日夜对花饮泣，泪干心碎，相思断肠而促。他临终之时呕血在花瓣上，你们看那嫣红血渍，就是那少年的心血。
2: 大家静静地听着唐三的讲述，不论是朱竹清还是一旁的小五都有些痴了，就连大师也是心惊摇曳，不能自已。唐三郑重地说，
0: 花非凡品，择主而事，采摘之时必须心里想着你心爱的情人，情真意志，吐出一口血洒在花瓣上， 如果稍有三心二意，纵然吐血而死，也休想把花摘下。花取下之后，只要在这主人身边，就永远不会凋零。花下时名乌绝，如果强行毁去，这株相思断肠红会药力全失。食用此草，我保守估计至少可以提升10级魂力，还会对身体有全面的改造作用。朱青，虽然我不是十分清楚你和慕白之间的事，但是在我们7个人中，你们是唯一的一对情侣，所以我把它带来给你，希望你能成为这有缘之人。
2: 朱竹清呆呆地看着面前这株动人的带血牡丹，相思断肠红。然后他轻轻地点了点头，目光飘向不远处正在修炼的戴沐白。我试试吧。朱竹清体内魂力运转，催动气血，樱唇轻启，一口鲜血喷吐在花瓣之上。就在他吐血的那一刹那，脑海中尽是戴沐白的身影。可不知道为什么，他想起了戴沐白的风流往事，心神微动之间，神思不禁有些飘忽。血落花瓣，相思断肠红轻轻地颤抖了一下。唐三、小五、朱竹清和大师的目光都落在了这株花上，静静地等待着。但是唐三很快就失望了，那相思断肠红的摇摆渐渐停止，并没有跌落之势。朱竹清黯然道：
1: 对不起三哥，我心有旁骛，未能摘花成功。
2: 唐三暗叹一声，无奈地摇摇头：
0: 竹青，你不必如此，我还给你准备了其他药草，你稍等一下。
2: 说着，唐三捧着相思断肠红来到大师面前。
0: 老师，您和二龙阿姨情深意重，不如您来试试，说不定这株相思断肠红能够改变您的武魂。
2: 大师叹息一声：
3: 此乃神品，我吃下又能如何？现在的我早已过了修炼的年纪，如真的与他有缘，我将永远留他在身边。
2: 看着相思断肠红上的血迹，大师不禁想起了自己与柳二龙过往发生的种种，心头一阵苦涩，也不运转魂力，直接抬手一巴掌拍向自己的胸膛。在唐三的惊呼声中，一口鲜血夺口而出，正好喷在花瓣之上。在吐血的一瞬间，大师的脑海中出现了两个令他痛苦一生的字眼：妹妹。这一次，相思断肠红晃动得更加剧烈，眼看着即将从那乌绝石上跌落，却终究还是差了最后一丝力气，摇摆着重新回归原本的位置。不论是大师吐出的鲜血，还是之前朱竹清吐出的鲜血，都渐渐地消失了。大师色声道：
3: 我始终无法放下心中的包袱，没有资格得到此草。
2: 他转向窗外，黯然神伤，似乎又想起了那件伤心的往事。
0: 正在唐三准备先将相思断肠红收起，给朱竹清取出其他药草时，突然扑的一声轻响传来。唐三扭头看时，只见一口鲜血已经落在那相思断肠红上。相思断肠红这一次甚至没有半分摇晃，已经悄然离开乌绝石，坠落而下，落在了一只纤纤玉手之中。小五抹了抹嘴角的血迹，俏脸上露出一丝笑容，眼神有些迷离地看着手中那动人的花朵。
1: 没想到我才是这有缘人。
0: 唐三的心震撼了，一旁的朱竹清同样震撼了，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相思断肠红最后的主人竟然会是小五。之前的一瞬间，唐三的目光落在大师身上，并没有看到小五的表现，可朱竹清看得非常清楚，小五在口喷鲜血之时，
3: 目光始终

0: 开唐三片刻，那专注的神情，朱竹清永远都不会忘记。一直以来，他看到的都是唐三对小五的好，此时才真正明白唐三在小五心中是何等地位。朱竹清看得很清楚，小五看着唐三的眼神是那样纯净，或许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彼此之间是否是男女之情，但他们的感情绝对是最纯净真挚，没有任何瑕疵的。那株相思断肠红就是最好的证明。唐三呆呆地看着小五，半晌说不出话来。小五低着头，指尖在花瓣上轻抚。
1: 小三，那个故事一定是真的，对不对？
2: 我也不知道，吃下它吧，它会给你最好的帮助。
1: 嗯，不，大师说的对，这样一株仙草让人怎么舍得将它吃了呢？你不是说过只要它认主之后就永远不会凋零吗？我要让它一直陪着我，爱他，怜他。
2: 可是，
1: 放心吧，哥，我不会拖大家后腿的，一定会努力修炼。
0: 唐三刚要说什么，就被小五打断了。小五自然明白唐三在担心什么。尽管小五不会吃掉这株相思断肠红来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实力，但小五心中很满足。一直以来，他都不知道自己对唐三究竟是怎样的感情。此时此刻，这株相思断肠红已经告诉了他，对于他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加重要的了。唐三从来都不会勉强小五做什么，抬手在小五头上抚摸一下，微笑道：
2: 那你就好好保护他吧，他也会一直守护着你。
3: 唐三探手入如意百宝囊，取出了第六株仙草。那是一株洁白晶莹的花草，看上去宛如青莲白藕般一尘不染。唐三将它递到朱竹清面前，微笑着说：
0: 此花名叫水仙玉鸡骨，功能是润筋补骨，气通七经八脉。本来是我给小五准备的，但他已经有了相思断肠红，这株仙草同样适合你。竹青，把它服下吧。
3: 或许是因为没有能得到相思断肠红的认可，朱竹青有些黯然神伤，轻轻摇摇头。既然是你给小五准备的，那还是给他吧。
2: 不，做人不可以太贪心。这些仙品药草，每一种都是上天眷恋的至宝，多得无益。虽然小五没有吃下相思断肠红，但有相思断肠红的气息在，他在服用其他仙品药草就会令药草无法完全吸收。这株水仙玉鸡骨理应归你，它的作用和慕白的奇龙通天菊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你的武魂和慕白的相近，用它也绝无问题。服用时只吃花瓣，最后吮吸花蕊即可吸收其功效，同样需要以魂力催动。朱青，记住要平心静气，方可吸收其精华。
3: 嗯，谢谢三哥。朱竹清接过水仙玉鸡骨，独自走到一旁的角落里坐了下来。小五依旧在把弄着手中的相思断肠红，唐三忍不住再次问：
2: 小五，你真的不准备服用它吗？有它在，你的实力会大有帮助的。
3: 小五轻轻摇摇头：
1: 哥，我不会吃下它的，除非有一天。
3: 小五没有说下去，目光却飘落在唐三的脸上。从小五那双大眼睛中，唐三看到了几分异样的神采。不知道为什么，唐三有些不敢直视。唐三在如意百宝囊中摸了摸，犹豫了一下，才从中取出一株淡紫色的仙草。这株仙草顶端如盖，是一株灵芝，灵芝通体呈紫色，下面是翡翠般的茎杆，生九叶。唐三走到大师面前：
2: 老师，

0: 猪裘品子汁虽然算不得仙品，但也有固本培元、益气增功之效，对您的身体有不小的好处，您把它吃下吧。没等大师拒绝，唐三已经将灵芝从茎上取下，送到大师面前。看着唐三眼中殷切的目光，大师暗叹一声，将仙草接过来，送入自己口中，咀嚼几下之后就吞入腹中。
1: 灵芝性温。
2: 这九品子汁是灵芝中的极品之一，
1: 老师，既然小五不肯吃下相思断肠红，就让他为我们护法，您也修炼一会儿化解药力吧。大师点点头，收敛心神，尽量不让自己去想柳二龙的事，就在原地靠窗坐下，静静的修炼起来。小五问：“
2: 哥，你自己没有吗？”“
1: 我也有的。”
0: 说着，唐三从如意百宝囊中取出一株看上去毫不起眼的药草。这株药草通体碧绿，奇异的是，在中央有三片雪白的叶子，叶子中央有几滴水珠，就像是清晨流下的露水一样。
1: 此草名为忘川秋水露，实之可炼火眼金睛，透视万方奇物。虽然形容的夸张了一些，但它对我的紫极魔童。
0: 有不小的好处，也算是仙品之一。哥，为什么你给大家都是提升实力的，给自己的却是这类辅助的药草？虽然我不懂这些仙品，但你这株应该不是最好的吧？忘川秋水露虽然不算最好的仙品，但它的功效可比你想象中要好。更何况，我之前已经使用过两种仙品药草，不可再贪多了。但是那两种药草。
1: 就足以令我受用一生，哪怕是眼前这株忘川秋水露，我也是犹豫再三才决定服用。它的药性很温和，与我之前服用的两种仙品并不冲突。虽然过去了半年时间，但唐三服用过的八角玄冰草与烈火性蛟术的药性依旧没有完全吸收。不过他原本中正平和的玄天功已经发生了不小的改变。 当初他是将这两种极端的药草同时服用的，这两种药草在他体内中和之后方被吸收。两种药草对唐三的身体不会产生任何破坏作用，但它们的功效可以在唐三的控制之下任意转变。也就是说，唐三的魂力之中已经同时掺杂了极寒和极热两种能量。 这两种能量并不是属于蓝银草武魂的，而是属于唐三内在的力量。只有他将魂力注入蓝银草的时候，才会对蓝银草产生影响。小五催促：“
3: 那你赶快吃下吧。”“嗯。”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 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晓辉，感谢您的收听。
4: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一文两厅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夜莹谈论，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乱常里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7: 亦是态度。
10: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开场许飞演唱的《那年夏天》，平和优美的歌声当中是带了一点点淡淡的忧愁。歌曲表达了虽然经历坎坷，可是内心却有一颗平和的心，用坚强去包容一切，用不变的信念去追逐梦想。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好音乐陪伴各位听友。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让人共鸣的抒情歌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听卢靖姗《没那么简单》。

歌手王菀之一直坚持用自己独特的音乐风格和创作来感染听者，用最纯粹和直接的歌声去激活歌迷的内心情感。刚刚这首《月亮说》更是以月亮的阴晴圆缺表达出了自己的所思所想。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张靓颖带来的演唱《好不容易》。

朝朝暮暮只许一人，岁岁年年执手历尽烟火人世间。歌词诗意柔美，搭配上非常轻缓悠扬的旋律，加之叶炫清细腻清亮的声线，将歌曲童心演绎得丝丝入扣，将爱情故事甜蜜诉说。继续来听黄龄的演唱《我们都不应该孤单》。

0: 爱的因素而不能相爱的故事，他们幻想在这个爱得很艰难的世界之外，还有另一个容许他们相爱的宇宙。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3: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4: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5: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
6: 潮流最前线。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要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让人共鸣的抒情歌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了。马上要送出告五人的演唱《好不容易》。

在刚刚这首《无忧念》中，单依纯的空灵声线与杨宗纬的沧桑嗓音形成互补，共同诠释了一眼万年的宿命感。歌词充满东方美学韵味，营造出时空交错的意境。男女对唱形式也是构建出爱而不得却依然愿意对方安好的深情内核。继续要送出徐佳莹的演唱《你有我》。

0: 心都很长很长，你呀你我们别来无恙。
1: 海莱阿木刻意保留了气声与沙哑的质感，与歌曲的遗憾美学是高度契合了，形成未完成的情感叙事的听觉效果。这首《我想你了》突破传统情歌的线性叙事，以思念回溯为核心，通过信笺、屋檐等意象重构情感记忆。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梁静茹带来的演唱《住在心里的人》。

张元演唱的《看着我的眼睛说》，以极具感染力的旋律和深刻的歌词，呈现了一场被泪水浸泡的对视审判。间奏吉他 solo 以失真音色模拟心碎的震颤，混音当中也是刻意保留了呼吸声的细节，增强沉浸感。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与各位听友分享了音乐主题让人共鸣的抒情歌曲。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也沉淀。最后在这一时段送出袁娅维《一树一双人》。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要说关于开场这首《我说一切都会好的》有什么心愿的话，谢春花表示期待能在现场和大家一起唱这首歌。他觉得歌里有那么多的你说我说，和歌迷一起唱的话，一定能够让这首歌闪闪发光。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继续陪伴各位听友。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音乐主题，记录生活的治愈歌声。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也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马上要送出毛不易的演唱《我会守在这里》。

刚刚分享的是张瑶首张音乐专辑《爱情的房子》的同名歌曲，一双恋人憧憬着爱情未来的样子，却不得不在此刻暂时面对现实，选择天各一方。女孩在日后漫长的等待中，总会想起男孩离去前的承诺，那爱情的房子会盖在女孩最喜欢的位置，因为男孩的未来刻下了她的名字。继续来听张靓颖《想你0:01分》。

夜晚天空中镶满小星星，点点滴滴的微亮闪着光芒。刚刚分享了张远的演唱《仰望星云》，一首非常有画面感的歌曲。仰望着这些微光，寻找那个人，像梦境漫游，像光影交错，目光一直伸向远方，穿透这层黑幕就会看见灿烂星河，期待着我们终究会一起看流星划过。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陈

0: 亲爱的你啊，是以钢琴、吉他与少量弦乐构建出了简约而富有张力的音乐空间，编曲上刻意留白，旨在凸显任素汐声音当中的颗粒感，如同老友在我们的耳边低语。
1: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2: 风继续吹
1: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3: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1: 让人鬼迷心窍。
2: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1: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3: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谁会舍得
1: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记录生活的治愈歌声，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继续来听杨宗纬《千金散尽》。

来自黄霄云原创专辑主打歌《梅雨季节》，将爱情当中的失语状态具象化了，讲述了一场电影般的爱情故事。深情的歌声让所有听者跟随黄霄云的演唱一起，在脑海当中重映那些被爱的记忆，温习所有美好的点滴。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吉克隽逸带来的演唱《妈妈的星星》。

刚刚这首《月光爱人》融合东方古典韵味与西方交响乐，以月光为引，诉说了江湖儿女的恩怨情仇。李玟的演唱也是充满力量与情感，她的嗓音独特且富有穿透力，将歌曲当中的深情与宿命感演绎得淋漓尽致。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蔡明佑带来的创作演唱《我可以》。

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区胆之流行也沉淀与大家分享了我们的音乐主题，记录生活的治愈歌声，最后要送出的是韩红的演唱那片海。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感谢聆听和陪伴，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3: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大家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嘉华。
4: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至10点并机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至19点。
3: 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4: 是的，你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你可以在视频号去旅行看到很多与视频，尤其是旅行视频有关的精彩短视频。当然呢，你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以及去互动了。我们节目的邮箱是 qlx@cctv.com。
3: 好了，接下来开启有趣的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呢。今天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啊，去游逛浙西名镇寿昌古镇，来品一品当地的豆腐美食。
4: 是的，在我们今天的走进博物馆单元呢，我们要走进灵渠，去探访千年水利瑰宝所传承的中华文脉。
3: 乐游风向标，要了解一组相关的旅游资讯。
4: 在我们今天的麦造嘴巴带路单元呢，我们要走进四川雅安，去体验当地夜市的砂锅雅鱼、甜水面以及哑巴兔了。
3: 好了，每天都有新精彩，让我们一起去旅行。
5: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2: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3: 两岸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跟着学长走四方，我是嘉华。
4: 大家好，我是白强。
3: 这寿昌古镇啊，是位于浙江杭州下辖的建德市，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千年古镇，也是全省5A 级景区镇。这里有着古色古香的建筑和街道，以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独特的民风民俗与舌尖上的美味而闻名，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寻这座散发着浓郁江南水乡风情的古镇魅力。
4: 是的，老巷深深，旧梦如归，古镇里啊也散发着不平凡的烟火气。当地的特色美食当中啊，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寿昌豆腐包了。哎，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呢，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游逛浙西名镇寿昌古镇，去品一品这里的豆腐美食吧。
6: 车行人来到寿昌古镇，我们有查一下，寿昌古镇呢是取济寿永昌之意。我们呢先在文旅中心呢就可以看到寿昌古镇的一个历史文脉保护古街巷的一个修缮活化的一个进程，还有特色美食文化的传承，乡村文旅的融合发展。那一下子就读懂了这座古镇沉淀千年的底蕴，以及新时代下的焕新生长的生机。此行呢，我们呢会先来看呢寿昌古镇所在的建德市寿昌镇人民政府的一个办公楼。哦，有开放哦，我和小伙伴就赶快进来看看。古镇政府呢就坐落于老街，然后该建筑群呢在设计上和规划上没有繁复的气派建筑，白墙素净，静谧清幽，与周边的古建风貌呢浑然一体。建筑结构呢有的为两层，它讲究呢就是左右中轴对称，平面规矩， 如今的寿昌镇人民政府建筑区既能保留办公的功能，同时呢也对公众免费开放，市民还有游客呢就穿越在其中，更好可以认识品味寿昌。走进了办公区域呢，就可以看到环境整洁有序、简洁庄重的办公院的院落，与墙外的古朴街巷呢相应，尽显呢寿昌温润务实的一个人文气质。我们告别了办公院落呢，缓步踏入到那个寿昌老街，青石板路蜿蜒向前，像是被岁月打磨的柔润光亮。两侧的老屋呢，鳞次栉比，木质门窗雕花古朴，斑驳的墙面呢，有着时光的痕迹。我们沿着那个商铺，可以看到商铺错落排布，没有过度的商业化的一个喧嚣，大部分都是经营多年的本土老店，炊烟袅袅，香气萦绕，满是地道的市井烟火气。寿昌的烟火精髓呢，就藏在代代传承的豆腐美食里。一方豆腐被古镇人做出百般的风味，每一口都是地道的浙西滋味哦。鲜辣香烫的建德豆腐包是寿昌美食的一个精致招牌，也是每位游客必尝的一个特色。刚出笼的豆腐包，哇，热气腾腾，暄软的面皮，轻薄剔透，还带着微微的麦香，轻轻捏起便是微微的回弹，咬开薄皮，内里呢都是满满的滑嫩的豆腐馅料喷涌而出，鲜爽的嫩豆腐搭配了翠绿的葱花，还有少许的鲜辣的剁椒，鲜香交织，清爽不腻。豆腐的软嫩，面皮的松软，调料的鲜香会层层的融合，口感丰富又治愈，一口解锁最地道的古镇烟火味。那除了豆腐包以外呢，臭豆腐玉米果呢更是令人惊艳的一个特色搭配，是本地人私藏的市井美食哦。金黄酥脆的玉米果的是外酥里糯，带着谷物的清甜，包裹着秘制臭豆腐的馅料，闻着微臭，入口极香。外皮呢是经过菜籽油煎制，焦香十足。内里的臭豆腐呢软嫩多汁哦，再加上淋上店家秘制的甜辣酱，咸甜微辣的滋味层层递进，糯香、焦香、鲜香完美融合，越吃越上头。这是老街独有的味觉的一个惊喜哦。在街上的深处的小摊呢，还藏着多样的豆腐小吃，例如还有豆腐水饺哦，哦，真的很特别。建德好水出好豆腐，就让我想起了台湾新北市深坑老街的臭豆腐。嗯，深坑老街呢，是名称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四面环山，形似坑底而得名。它附近呢有景美溪流经，当地的呢水质清澈，以豆腐美食闻名。尤其是采用盐卤法手工制作，带有独特的焦炭风味的臭豆腐为特色，与绿竹笋、黑猪肉豆腐、文山包种茶并称深坑四宝。所以来玩的话，我建议可以来到深坑老街这边一游哦，尝尝臭豆腐。那我们在尝过了咸香的豆腐小吃，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尝一尝恰到好处的一抹清甜冰爽的滋味，那便是寿昌古镇的这边的一个甜点，在薄荷水中呢冰镇的水晶红豆糕。哇，这是我这次此行最惊喜的一个味觉收获，不同于常规的一个糕点的干燥软糯，寿昌的水晶红豆糕呢有着独特的一个冰镇吃法，将晶莹剔透的水晶糕呢，它是切成方正的小块，进入满满清冽的薄荷水中呢冰镇封存，糕体呢通透如玉，可以隐约看见里面饱满的红豆的颗粒哦，红白相映，清爽治愈。浸泡在薄荷水中的水晶糕呢始终保持着一个绝佳的一个 Q 弹的口感， 捞起一块呢，水润透亮，触感微凉，入口呢软糯爽滑， Q 弹有劲道，丝毫没有黏腻感。水晶糕自带的一个清甜，混合的红豆的绵密香甜，甜度温润，有着淡淡的清凉的水气，一口下去呢，满口清爽，水润的糕体，绵密的红豆，冰凉的口感，相辅相成，是本地人从小吃到大的一个儿时味道哦。我们漫步午后的寿昌古镇，微风穿巷，光影温柔，老街的烟火，古建的古韵，美食的鲜香交织相融。我们在走访政府院落，窥见古镇发展的初心与底蕴，漫步在青石板巷，寄寿永昌的美好寓意，它彰显了千年时光的温度。品尝豆腐百味，细品冰镇水晶糕，解锁最地道的市井烟火。寿昌古镇呢，从不是惊艳张扬的景致，而是藏在烟火里的温柔美好。
3: 刚才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呢，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青郭灵玉，游逛寿昌古镇，品豆腐美食，来收听以上内容。

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和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

0: 名字，这是中国二十四节气。
1: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2: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遗址。
1: 著名的秦始皇陵。
3: 马王堆画布名师不可否认，现在已经成为我国当
4: 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两万多件。
3: 钟馗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
5: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6: 探寻你华夏庚戌的源流，
1: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6: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1: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6: 爱上博物馆。
7: 两岸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继续我们今天的声音旅程，我是嘉华。
8: 大家好，我是白强。
7: 灵渠啊，被誉为世界古代的水利建筑明珠。位于灵渠河畔的灵渠博物院呢，是国家水情教育基地、广西交通运输科普基地和桂林市第五批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8: 是的，近年来灵渠博物院以灵渠生遗为主线，通过对灵渠的突出价值、历史定位、文化底蕴和保护研究成果的展示，彰显了灵渠在促进中原与岭南政治、经济、文化交融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地位和独特贡献。
7: 在灵渠博物院内呢，数字化技术啊，是让千年的灵渠古运河的魅力以全新的方式展现在观众面前。那通过沉浸式 3D 投影演绎，观众们得以身临其境的来了解灵渠背后的故事、历史。大量珍贵的文物全面立体真实的展示了灵渠及其灿烂的文化。
8: 今天的走进博物馆单元，我们要跟着讲解员张小溪走进灵渠博物院，一起请听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的报道。
9: 那么能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灵渠在选址上有没有什么独特的考究？
10: 新安县地理位置独特，处于月城岭和海洋山脉中间狭长的湘桂走廊上，东南部的海洋山是著名湘江发源地，其流向是由南往北经入洞庭湖后贯通长江，属长江水系。西北部为月城岭山脉，其主峰猫耳山海拔2141.5米，是华南第一高峰，发源秀甲天下的漓江，其流向由北向南经西江注入广东珠江，属珠江水系。所以新安有句名谚称新安高万丈，水往两头流，形成了湘江北去漓水南流的独特现象。这两条江都发源于新安境内，两江背道而驰，没有交汇，擦肩而过，但两江直线距离仅有20多公里，具备开凿一条运河沟通湘漓两江的条件。古人经深入勘察后发现，漓江有一条支流叫始安水，与湘江直线距离只有1.6公里，这意味着只需要开挖一条1.6公里的渠道，就可以把湘江水引入始安水，进而连通漓江。然而此处始安水的水位比湘江高出4.3米，在湘江上修建一条高度达5米以上的大坝，将水位抬高引湘济漓，工程量巨大，成本过高。于是聪明的古人便舍近求远，继续往湘江上游勘测，发现美潭这个位置，这里江面开阔，水流平缓，并且水位高于始安水1.5米，在这里修建拦河坝，提高水位，开挖运河，就可以连通湘江和漓江。这条连接湘江与漓江的运河就是灵渠的南渠。南渠分为3段，从美潭到始安水这段约4公里，属于全人工开凿的河段。从始安水到清水河约6公里，这段属于半人工河道。因为始安水是漓江的一条支流，利用支流拓宽而成， 而从清水河到临河口这23公里属于自然河段，这就体现其选址的科学性。
9: 那么灵渠在设计上有没有什么独特的巧思呢？
10: 灵渠不仅有着科学的选址、巧妙的设计，还有着精当的施工。灵渠具备分水系统、航运系统、防洪系统、灌溉系统等综合性功能。灵渠的分水系统在灵渠取水工程中可以得到充分的体现。灵渠取水由滑嘴、大天平和小天平坝组成。大小天平是一座人字形溢流坝，因撑水高下恰如其分，故称之为天平坝。河道较长的坝体为大天平，长344米，通北渠到湘江。河道较短的坝体为小天平，长130米，通南渠到漓江。人字形坝中间夹角为108度，其结构十分稳固。从大小天平结合处往海洋河上游延伸的干砌石坝是滑嘴，由于前锐后钝，形如犁铧，故称滑嘴。滑嘴主要作用就是辅助分水、导流和保护天平坝。上游河水首先会冲刷到滑嘴上，再缓冲到大坝上，将水对大坝的正压力转变为侧压力或者分压力，从而起到保护大坝的作用。整个取水工程主要有三个作用：第一，拥水，将上游湘江河水拦截，实现引湘入漓；第二，泄洪。大小天平是溢流坝，当水超过大坝高度，便会自动排回湘江，起到泄洪作用；第三，分水导流，借助大小天平坝的长度比、南北二渠的深度、宽度以及河床操度等，实现精准控水。当水量充足时2:8，水量过剩时3:7，水量不足时6:4。宁渠取水工程可以根据不同的来水量进行动态调节，实现精准控水。这精妙的分水机制充分体现了古人治水用水的智慧。
9: 那我们想了解一下，灵渠修建至今已经有2000多年，有没有经过特别大的改造和维修？它的内部构造 又是如何的呢？
10: 第一，2000多年前古人就地取材，古法施工，选择用长约2米的松木打成井字形排桩，牢固基础。因松木在水中浸泡会分泌出松脂油，也有水浸松木千年不腐的说法。第二，大坝的表面是用长约1米的片石竖直往下插裂而成，形似鱼鳞，也称鱼鳞坝。凹凸不平，增加了溢流面的粗糙度。坝面呈斜坡面，当水流过时就会呈跳跃状滚落，从而降低水对坝体的掏空损害。而水中带来的大量泥沙也会不断填充到石缝当中，起到了灌浆灌缝的作用，所以年代越久反而越冲越牢固。第三，大坝最前端直接受到水冲刷的这一面称为迎水面，它受到水的正面冲力最大，所以古人用巨石平铺。为了保证巨石的稳固性，古人在两块石头的对接处凿成一个倒梯形的凹槽，称为燕尾槽，再用生活中融化的铁水铸成与之相符合大小的铁码子，嵌入到两块巨石当中，这样两块石头就形成了刚性的整体，这也是木匠用到的榫卯结构。所以如此巧妙的设计就是大坝于此2000多年不改其貌的重要原因。
9: 从古至今2000余年，灵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么在新时期灵渠还会发挥哪些重要作用呢？
10: 灵渠作为跨越千年的水利瑰宝，在新时代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持续滋养桂北广袤农田，保障灌区农业生产与粮食安全，以不竭清流润泽民生，惠及百姓。同时灵渠承载着中华优秀水利文明，在文化传承、生态保护、文旅融合、乡村振兴等方面持续赋能，以活态遗产的姿态守护生态、传承文脉，真正做到造福人类，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交相辉映的生动典范。

0: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1: 两岸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跟随我们继续去旅行，我是嘉华。
2: 大家好，我是白强。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来关注一组旅游相关的资讯。
1: 暑期的文旅市场啊，热度高涨。位于四川广汉的三星堆博物馆呢，是持续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通过开设各类手工体验项目，拉近大众与文物的距离，在传承历史文化的同时呢，构建体验加消费的文旅新场景。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四川台记者李慧娟、德阳台记者谭佳发来的报道。
3: 暑期三星堆博物馆迎来客流高峰，厚重的青铜文物静静伫立在展厅中，承载着3000年古蜀奥秘。而丰富多彩的暑期手作体验活动，让沉睡的千年文物走出展柜，走进游客指尖。在博物馆专属体验区，不少游客围坐创作非遗锡纸画，大家手持压痕笔，细细勾勒三星堆纵目面具轮廓，反复按压塑造青铜浮雕纹理。在

0: 发展研学游玩、乡村捷径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延长游客驻留时长，实现从短时观光到长期旅居度假的转型。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位于四川阿坝汶川县耿达镇的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沈树坪基地居住着70多只大熊猫，不仅肩负着大熊猫保护繁育的重要使命，也是公众近距离观赏大熊猫的重要窗口。凉爽宜人的气候与可爱的大熊猫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游客罗冠兴
2: 特别喜欢熊猫，然后就我说，哎，咱们要不去看真的熊猫嘛，就上四川来了，这边凉快太多了，很舒服。
1: 大熊猫的吸引力不断向周边村镇辐射，成为带动全域旅游升温的核心引擎。当地持续深挖熊猫 IP 内涵，打造多个熊猫主题研学产品，推动文旅产业从单一观光向深度体验升级。湖南游客曹英：
3: 孩子感觉很开心，像一只快乐的小鸟，然后感觉这里的气候很舒适，气候很宜人。
1: 为丰富游客度假体验，当地持续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农产品展销、群众才艺展演、篝火锅庄等多元内容轮番上演，既为本土业态搭建了展示推广平台，也让游览体验增添了烟火气。与其他景区短途观光不同，耿达镇的游客以中长期避暑旅居为主。据统计，游客平均停留时长达20天，长期避暑租住人群占比超80%。汶川县耿达镇民宿负责人刘秀华：
4: 很多亲子游就是来看熊猫避暑度假一起来安排，很多客人的话是白天去看熊猫，晚上呢就在民宿纳凉，客群的停留时间和消费都明显提高了。
1: 目前耿达镇民宿产业已经成为当地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支柱产业，生态红利正持续转化为富民增收的发展新动能。
5: 产生于明代松江府的顾绣啊，是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刺绣艺术流派之一。那顾绣呢，以其精湛的技法和画绣合一的艺术特色，是这个立享盛誉数百年，成为我国传统刺绣艺术宝库的珍贵遗产，在2006年的时候就被列入了首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没错，一度走过失传的困境，如今啊，顾绣在传承保护当中逐渐走出库房，融入到当代生活当中，持续散发着光彩。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6: 顾绣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钱月芳向记者介绍了顾绣以针代笔、以线代墨的独特魅力。
7: 一根丝线可以劈成1/16，再1/2变成了32/1，变成64/1，再变成128/1。这个里面有羽毛针、丝针、有奇针、斜针，针法运用好了，这幅画就灵活了，它有神韵了。配色和针法的运用，这是最难和最重要的。
6: 绣制作品时，绣工需先将一根丝线劈为若干细丝，再用多种针法细腻地模拟出水墨的浓淡干湿与笔触转折，造就针如毫、细如发、色如画的顾绣三绝。80后的顾绣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陈华琼表示，完成一幅顾绣作品，短则数月，长则数年，背后更凝聚着手艺人数十年劈线运针的功力。
8: 学习顾绣它起码是一个3年5载的一个基本功，这个学习的过程又很冗长，所以会淘汰很多不是真正喜欢的呀，或者不是很能做得下来的。
6: 在数百年的传承过程中，顾绣一度濒临失传。上世纪70年代，国务院发出关于发掘传统工艺美术品的号召，顾绣传承迎来转机。2006年，顾绣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随后的20年来，上海更在持续推动这一古老绣艺走出库房，注入新生力量。上海市松江区非遗保护中心主任彭叶峰：
9: 2006年开始呢，我们先后成立了顾绣工作室、顾绣传习所，在人员、经费、在场地呢都是给予充分的保证。这几年呢，我们一方面呢也是走进高校，设置一些课程，从青少年开始培养，我们也是进入到社区，利用我们的一些市民夜校、社会大美育课堂，利用各种的阵地来传承、来宣传顾绣的技法、技艺、一些知识。
6: 目前顾绣

0: 项目共有各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19名，其中国家级传承人2名。传承人们在推动顾绣进校园、进社区、进商圈的同时，也积极创新开发顾绣元素文创产品，让顾绣焕发蓬勃生机。钱月芳，
1: 那我们的任务是传承，把这些技艺和技法让80后、90后、00后来理解，不一定做很多的作品，把这个技法和技艺保存下来，能够运用，他们有新的思维，拿着我们顾绣的元素，可以做很多新的文创和新的作品出来，把顾绣传承下去。
2: 暑期以来呢，各地积极打造夜间的文旅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以多元场景丰富旅客的体验，为夜间经济注入新的活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市一线的徽州古村落西地褪去白日的喧嚣，西地夜间音乐会准时开演。在村内牌楼广场、走马楼和明金湖三处舞台，多所艺术院校学生轮流驻唱，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西地独有的诗意。福建游客黄林涵
4: 坐在湖边听着国风音乐，看着竹筏上的演员在水面上表演，灯影倒映在湖里，那种感觉太梦幻了。
3: 一线西地镇党委副书记何娇介绍，西地夜间音乐会还与鱼灯巡游、板凳龙等特色民俗夜游活动错峰联动。
5: 我们希望通过音乐这个载体，让古老的徽州文化与年轻的艺术表达产生共鸣，让西地的夜晚不仅有风景，更有声音和故事。
6: 夜幕降临，位于陕西西安市雁塔区的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人潮涌动。汇聚陕西本地特色美食及小吃品类的曲江碳水节，成为景区里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体验项目。山东游客王思琪：
7: 这里价格特别亲民，一站式的美食正宗美味。
6: 西安大唐不夜城工作人员金汉介绍，碳水节期间，景区还开展了唐风巡游、街头演绎、趣味互动等丰富活动，把陕西饮食民俗转化为可逛可吃可打卡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夜间消费。
8: 我们在大唐不夜城筹备了五大美食区，汇集了像辣牛肉夹馍、油泼辣子等100多家的碳水美食商户，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一站式打卡。
9: 华灯初上，在福建福州市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船台旁，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海鲜烧烤的香气与闽江晚风交织弥漫。草坪上，小朋友们尽情嬉戏玩耍。福州市民林桂芳：
10: 晚上吃两串烧烤，听听音乐，很惬意。
9: 今年景区推出了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持续打造多元夜游消费场景。景区运营企业市场部负责人王正介绍，市民游客可以观看闽超赛事直播，欣赏主题音乐表演等，还可享受通用消费券和数字人民币满减券等优惠福利。
11: 消费券是我们推出了满减活动，整个活动是延续到10月结束，让游客可以增加更多的体验。

0: 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1: 麦造，
0: 吃货的天堂。
2: 两岸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跟随我们去旅行，接下来进入到麦造嘴巴带路的单元，我是嘉华。
3: 大家好，我是白强。
2: 在四川省啊，有一座时常被温润细雨滋润的城市，那就是雅安。雅安呢是大熊猫的故乡，也是大熊猫国家公园划入面积最大、占比最高、山系最全的市州，所以呢素有这个川西的咽喉、西藏的门户、民族的走廊、天府之肺、动植物基因库等等这样一些美誉。
3: 是的，你看在雅安啊，可以体验木雅语，更可以品尝到当地传统的名菜，叫做砂锅雅鱼。雅鱼呢是这个为雅安周公河的一种非常重要的食用鱼，有肉多啊、刺少啊、肉质非常嫩的一些特点了。
2: 是的，除此之外呢，这个雅安的甜水面啊，也是雅安极具代表性的传统特色小吃。它以这个像筷子一样粗的手工面条，再搭配甜辣交织的复合酱汁，呈现出先甜后麻辣的这种独特层次风味。
3: 你看啊，在雅安呢还有很多的名吃，比如说在雅安的非常有名的山区里啊，有一个知名的美食叫做哑巴兔，那么吃起来呢让人觉得麻的是哑口无言，辣

0: 的是酣畅淋漓，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品尝。今天的麦造嘴巴带路单元呢，我们就要跟着总台记者张婉莹、雅安市融媒体中心主持人王婷婷，哎，走进四川雅安，去体验一下当地夜市的砂锅雅鱼，还有甜水面，以及刚刚我们提到的哑巴兔。
1: 雅安好山好水，在这样得天独厚的生态条件下，生长着一种特色的鱼，名字也十分别致，叫雅鱼。雅鱼生活在水质条件好的激流河滩之中，由于生长缓慢，所以肉质解密细嫩，口感爽滑。用千年制作技艺制成的黑砂锅，文火细熬出的砂锅雅鱼可以说是雅安味道的头牌大菜。
2: 吃砂锅雅鱼呢，一斤半左右的这个鱼就保证它的细嫩鲜度，但这个鱼口都在下面，扒着石头吃石浆长大的，鳞非常细，这个鱼吃的时候不用去这个鳞，直接煮，鱼皮也非常 Q 弹。
1: 要想品尝到雅鱼的鲜美，砂锅雅鱼可是不容错过的，而且这道菜肴煲出的汤也很有营养。
2: 选用这些食材是我们传统的老一辈的厨师传递下来的，这些是我们传统的做法，这个猪肚、猪舌，然后猪心起到浓汤的作用，水发鱿鱼和干虾米呢，让它有一点海鲜味道。
1: 将雅鱼两面改刀后下油锅，猪油瞬间激发出鱼肉的香味儿，随后倒入用猪骨熬好的高汤，这样烹饪可以让汤汁更白更浓郁。
2: 现在就下配料炖雅鱼，大概进去炖个六七分钟，开了就好，因为这个是本地的云金砂锅，要求就是慢炖。
1: 黑砂锅材质致密，保温性强，炖煮时能让热量缓慢渗透，避免雅鱼肉质因急火变得又柴又硬，能最大程度保留鱼肉的细嫩口感。同时砂锅的微透气性可以让汤里的鲜味物质充分融合，让雅鱼本身的鲜醇与醇厚的汤汁充分吸收融合。炖好后的砂锅雅鱼鲜香四溢，鱼嫩汤鲜，营养丰富。
3: 对咱们雅人来说，晚上吃宵夜的时候吃上一碗油爆爆的面哈，会觉得特别特别的过瘾
4: 啊。那是什么样的面，然后让你说的这么激动？
3: 我们雅人的面有好多好多种，我们说雅面12碗，有各种调料各种臊子的，有干拌的，然后也有这种汤面，红油的、清汤的、麻辣的，各种各样都有。
4: 听你说完，我觉得我们雅人真的是太有口福了，但今天这种福气也会到我身上。
3: 是，我马上再带你去吃上一碗热腾腾的禹城小面。
4: 好，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就很符合我们本地的口味，像雅安呀、乐山这一带，就是喜欢一些复合口味，偏甜的、辛辣的，这种我就比较喜欢。
1: 一碗甜水面带来完全不一样的味觉冲击，先是甜，再是香，最后才是微麻微辣。辣没有淹没了甜的滋味，甜也没有抢了辣的风头，一切都是刚刚好。这碗香甜到众多食客心尖尖上的面是如何制作而成的呢？手工揉好的面团要醒发30分钟左右，醒好的面团均匀地分切成小块，最后再用手揉拉成长条，煮好后放凉。调味的关键在于用料和配比。
6: 甜水面主要吃的是个甜咸味，一个复合味，有咱们的芽菜呀、盐呀、花生呐、还有就是咱们的土红糖。甜水是来自于咱们的红糖熬成红糖水，然后把它浇上去，然后给它呈现出这样一个复合味，喜欢的人特别喜欢，不喜欢的人也就吃一次。
1: 甜水面根根粗壮，来上一口可以甜到你的心里去。除了甜味的面，牛肉面也是很多面馆的主打。红烧牛肉面属于汤面系列，煮好的面条放入到红油汤底之中，再加上提前卤好的大块牛肉，一碗下肚，大饱口福。而牛肉素椒面的浇头则是碎肉末。
3: 其实我们今天算是点到了雅安面的精髓，你点的这个叫素椒牛肉，我的是红油的牛肉，吃起来是又麻又辣，我们雅安人特

0: 别能吃麻，也特别能吃辣，而且这个面哈，就是每一根面条上都裹满了红油。
1: 我的这碗面呢，它吃起来就感觉是油香油香的。臊子这个牛肉呢，它是很瘦的，但它不柴，那种滋味是这种咸香味的，很够味儿。而且我的这个面呢，就它里面越拌越香嘛，一开始可能觉得它没有那么的咸，没有那么的辣，但是当面条减少的时候，它里面的这些汤汁和料汁你再去拌它的时候，你就感觉是越拌越香，越拌越有滋味儿。
0: 没错，就像咱们雅安的夜生活越夜越美丽，我们的雅安的面呢也是越吃越够味儿。
1: 真的是，而且我觉得晚上睡觉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在回味这碗面。
2: 婷婷带记者来到了名山区体验馆。名山区不仅仅有用茶叶制作的清新雅致的菜肴，更有热辣滚烫的美味。这位小伙子吃的已经是满头大汗。
3: 哑巴兔比较辣，但是忍不住想吃它，满头大汗，但还想吃。
4: 今天就点这个酸菜嘛，有小朋友在，他吃不辣的，其实这个也不辣，一点点辣，我们几个都喜欢吃，这个又脆又香，晓得吧？
5: 我们基本上像朋友聚会啊，家庭聚餐呢，我们基本上都会在这儿来吃点兔子，吃点特色的嘛。这个酸菜兔的话就是比较鲜香，然后就是比较下饭嘛，我们这边话说的叫比较下饭。干煸的话就是干香的，然后喝点小酒啊那些比较巴适。
2: 哑巴兔因为号称能辣得让嗓子哑掉而得名，烹饪这道菜时使用的辣椒和花椒就有很多种，而且用量也大。
6: 我们主要用到有干的青花椒，体现出它香味；干的红花椒突出了它麻味；鲜花椒突出了它鲜味；青的小米椒突出了它鲜香味；红的小米椒突出了它鲜辣味；姜蒜米就通过就是烹饪达到给兔子去腥的效果。
2: 不同的辣椒和花椒相辅相成，除了配料量要足，兔子也要够新鲜。
6: 我们的兔子主要选是，3到4个月的直兔。因为它煮出来的口感肉质比较细嫩。
2: 切好后的兔肉用水淀粉和料酒抓拌好后，先下油锅滑到6-7成熟。
6: 本味炒出来我不让兔子下锅去一起炒，使它入味。我们料确实比兔子多，它的烹饪过程中食材鲜味辣味麻味瞬间就是进入了兔子肉质里面。
2: 炒兔子时火力要大，速度要快，这样炒出来的兔子口感鲜嫩，味道鲜香麻辣。如果挑战不了哑巴兔，还可以选择干煸兔、酸菜兔等等，各种口味的兔子，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
7: 好了，各位听友，今天的趣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白强、嘉华，责任编辑陈雅婷，感谢您的收听。
8: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收听我们趣旅行节目更多精彩音频内容。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4: 两岸观潮。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果晶。
6: 各位好，我是王坤。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6: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5: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6: 我国加速构建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
5: 世界最大直径水下盾构隧道建成通车。
6: 今天台北直播室，您将了解到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表示，承认九二共识才能带来真正的和平。
5: 今天的海峡军事为您关注，采购尚未充分验证的美制装备，台军既当提款机又当小白鼠。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请听报道。
7: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

0: 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越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请听报道。
3: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侦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侦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 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

0: 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红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3: 今天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在浙江杭州举行，会议审议并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 APEC 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请您报道。
4: 8月24到25号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在浙江杭州举行，本次会议共有21个经济体、两个国际组织、约200名代表参加。当前气候变化、供应链波动等多重挑战交织叠加，给亚太区域粮食安全带来严峻考验。亚太区域各经济体陆海相依，农情多元，利益相融，农业优势互补，合作潜力巨大。携手加强农业合作，保障本地区粮食安全，是所有经济体成员共同的责任与使命。此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创新与数字化增强 APEC 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为今后一个时期深化亚太粮食安全合作提供了行动方向。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表示，文件在数据驱动与科学决策、技术创新与全链应用、广泛参与与成果共享、多元协作与政企携手、系统思维与转型发展等五方面达成共识。
5: 各方认为，可靠安全、可互操作的数据是识别粮食安全风险挑战、提供早期预警、设计有效干预措施的基础。各方表示，应加强农食体系数据采集监测，在自愿和协商一致基础上，促进数据共享，提升风险预判和应急响应能力。各方认为，将创新成果和数字技术融入农食全产业链，有利于提升生产力、资源利用效率和供应链韧性。各方表示，应加大研发推广投入，推进冷链物流、质量追溯、电子认证和无纸化贸易，减少粮食损失浪费。
4: 此外，会议还审议并通过了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内容包括创新与数字化、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自然资源管理与农业韧性、渔业和水产养殖、农产品贸易、农业投资、农村发展、 APEC 粮食安全工作组作用等八大重点领域。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表示，
6: 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进一步加强经验交流，深化政策互鉴，守望相助，协同发力，推动农业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共同守护区域粮食安全。
1: 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关键在于畅通科技成果产业化渠道。今年以来，国家加快打通科技成果落地堵点，让科技创新加速走向生产线。 为破解科研成果和产业需求脱节的难题，

0: 年以来，我国加速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在研发端，为提升我国制造领域关键共性技术的供给能力，国家新成立两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目前已累计达到32家。在中试环节，形成了由21家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和1800多家储备平台组成的中试服务网络。在孵化阶段，全国共认定首批14家卓越级和402家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孵化企业和团队超过42.5万家。此外，一些科技创新公司本身的技术成果过硬，但却受到地区和渠道限制，难以对接全国市场。目前，国家正加紧培育一体化的技术市场。在山东，科技大市场已经可以利用大模型技术实现智能匹配，让企业从大海捞针找技术到系统主动推送适配成果。目前，国家正在加紧制定政策，建设国家统一技术交易服务平台，从技术验证到企业孵化，再到打通交易市场，一条覆盖研发、中试、孵化、交易的全链条科技服务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1: 国新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和福建省人民政府正式发布，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目前，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请听报道。
2: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3: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2: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3: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0: 交通运输部今天在武汉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请听报道。
4: 近年来，我国交通强国建设重点任务扎实推进，取得了明显成效。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较去年同期提高了1.6个百分点。
5: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有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交通运输领域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实施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发布第一批40余个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新增了2批18个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通道及网络，启动5条零碳公路运输通道的建设。前7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4: 15-5时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5: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 抓紧开展前期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提升综合货运通道功能，健全多式联运和枢纽体系，聚焦都市圈通群廊道、重点枢纽、绿色智慧安全发展这些方面，加强项目的谋划储备，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1: 今天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建成通车，标志着世界最大直径水下盾构隧道正式投入使用，自此来往车辆只需5分钟就可以穿越黄河。请您报道。
6: 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工程南起蓝翔中路，北接 G309 互通立交，全长约5755米，单动双层布置，设计时速60公里。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盾构段长约3290米，盾构机先后下穿黄河大堤、黄河等敏感地区，是国内首条川黄单动双层盾构隧道，上层为自南向北通行方向，下层为自北向南通行方向，在国内川黄隧道当中尚属首例。中铁14局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项目现场负责人周翔：
7: 单动双层布置充分利用了地下空间资源，盾构一次掘进即可实现双向通行，综合投资节约显著。不仅如此，隧道内部净高达到4.2米，可满足通行、公交、消防、管理及救援车辆等要求，极大提高黄河南北两岸通行能力。
6: 据中铁14局集团黄河建筑科技有限公司管片技术工程师马凯介绍，承担此次掘进任务的山河号盾构机开挖直径达17.5米，是当前世界在建最大直径的泥水平衡盾构机。由于黄河济南段是典型的地上悬河，河床高出南岸城区地面5米左右，黄河之下地质条件复杂，为此山河号盾构机应用大开口滤带压复合型刀盘，装配伸缩式主驱动、开挖舱伸缩摄像头等先进装备，并搭载五官一脑智能化装备系统，构建盾构掘进的智慧大脑，实现全流程感知、预警与智能决策。
8: 隧道管片外径16.8米，是目前世界直径最大、厚度最厚、单环分块最多的水下盾构管片。针对超大直径管片的结构强度、抗渗耐久性能和成型精度的严苛标准，我们研发了第五代超大直径盾构管片绿色智能生产线，实现了从钢筋加工、模具准备、混凝土灌注、蒸汽养护到成品检测的全流程自动化、少人化作业。针对特大断面管片上浮技术难题，项目团队应用同步双叶注浆技术，管片和地层间10多秒集成胶凝状，短短30分钟就能形成早期强度，为管片穿上了一件坚固的金钟罩。
6: 针对泥浆处理难题，施工团队创新工艺，实现泥浆高效处理，每日泥浆处理效率提高50%。中铁14局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项目副经理赵大伯：
9: 我们研发应用的金刚石刀具、碎石机、双管路液压采石装置等，破解钙质结合等不良地质带来的施工难题。黄河下首次实现全程3.3公里连续掘进不换刀，保证了盾构机高效掘进。
6: 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以滔滔大河蜿蜒9区为装修设计理念，把黄河万里胜景搬进了地下隧道，让跨黄通勤变身一场沉浸式美学之旅。中铁14局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机电装修项目工程部部长吴延强：
10: 为保障隧道安全稳定高效运营，隧道全线布设洗墙灯亮化系统，改善传统隧道昏暗环境，并引入智能轨道巡检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云台、红外成像和激光避障雷达等全套智能设备，集成视频监控、红外测温、环境监测、智能预警等多重功能，实现全域自主巡检，替代人工模式。此外，消防系统升级为 AI 图形火灾探测，可融合识别火焰、烟雾、烟气，探测灵敏度和精准度大幅提升，为应急处置赢得先机。
6: 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通车后，将会进一步促进济南雍河发展，促进黄河南北两岸的经济交流与合作，提高省会城市的辐射带动力。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今天举行的数据价值化我们在行动第五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五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正式发布。至此，国家数据局已累计发布5批次共150个示范场景。公共数据正加速从供得出向用得好延伸，请听报道。
11: 公共数据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荣辉介绍，第五批场景申报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申报方式也更加多元。
12: 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医疗健康、还有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的申报数量比较多，占比达到32%。中宣部、民政部还有这个住建部等12个部委，以及我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是首次申报，也充分说明了公共税间开发利用已经成为各地区各部门的普遍共识和迫切的需求。
11: 陈荣辉表示，本批次场景还呈现出公共数据与社会数据、企业数据等多元数据深度融合的显著特征。东中部地区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先行先试，西部地区立足特色农业、沿边贸易、矿产勘探等资源优势，探索差异化路径。
12: 特别是在农业、气象、经济等领域数据融合应用需求突出，数据供给多样性持续的提升。比如说在农业领域，整合农作物生长、农产品供销、冷链物流等多元数据，助力农业经营主体科学决策。在气象领域，将基础观测、雷达、卫星遥感等多元数据深度融合，有力支撑低空经济、防灾减灾等应用需求，大幅提升了灾害预警、

0: 中科卫星15星，木铎 1A 卫星，木铎 1B 卫星，静安梦想星8104星，银河航天零之09泰国立方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5次飞行。
1: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2: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1: 台北直播室，
3: 台北直播室，
2: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景亮。近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造访金门，参加金门炮战纪念活动。郑立文表示，这是他担任国民党主席后第一次参加金门炮战纪念活动。面对这段关键历史，今天的台湾应该选择避免所有战争的可能。他再次喊话赖清德放弃所谓台独纲领，承认九二共识。他强调，两岸重新接触对话与交流，才能带来真正的和平。
5: 台独不存在，那就真心诚意下架台独党纲。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支持台独。今天如果要缔造和平，很简单，承认九二共识，立刻把两岸的紧张紧绷大幅降低。
4: 郑立文还批评民进党当局无视台湾地区限制性法规，对台民意机构以三读通过的法案，根据政治立场选择附属或不附属，是公然破坏台湾地区的民主机制。
5: 三读通过的所有法案政策，因为你的个人喜好、政治立场、个人私欲，你可以选择附属或不附属，公然的破坏民主运作。
4: 郑立文表示，金门过去是枪林弹雨、危机四伏的战地，如今应让金门成为充满可能性的和平枢纽，希望赖清德能抛开情绪与固执，抛开颜色立场与政党利益，重新思考自己所应负的责任。岛内民众认为，台海持续紧绷，根源就在于民进党当局坚持台独路线，回避两岸政治基础，让全台湾承担对抗风险。台媒报道称，如今岛内主流民意越来越看重台海和平，支持两岸对话的声浪持续走高。台北捷运近年不断进行车厢空间优化，拆除部分固定座椅与扶手立柱，希望能大幅提升高峰时

0: 台北捷运表示，已完成相关证据保全，要求立即删除不实内容，不排除向警方报案追究责任。台北捷运解释道，此举是参考其他国家与地区的做法。过去带婴儿车、轮椅或大型行李的旅客，常常影响其他旅客通行，优化车厢空间可提供更合适的停放位置。事实上，台北捷运从10年前就陆续在淡水信义线、松山新店线、板南线等列车设置亲子友善区。去年10月，已有岛内网民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发现北捷车厢内的一排椅子都不见了，墙上贴着亲子友善区的标识。不少网民认为，该区域的空间方便家长放婴儿车，或者让有行李箱、自行车、轮椅的乘客使用。台湾台南市安南区一处空地日前发生火灾和严重爆炸事故，因现场违规堆放废弃油桶以及含铝镁的金属类废弃物，爆炸破坏力显著增强，造成15人受伤，几十户民宅受损。近日 TVBS 新闻网称，台检警联合其他单位追查发现，涉嫌非法于事发地堆置废弃物的王姓五金业者并未取得废弃物清除处理许可，其名下登记的公司和住址均为虚假信息。此外，王某还被查出因其他有关案件被台南地方检察部门通缉，并早在今年6月30号就已乘机离开台湾地区，目前行踪成谜。据了解，发生爆炸事故的空地原本供当地居民停车使用，后来王某租来堆放物品。爆炸案发生后，外界质疑称，这块平时供民众停车的空地为何未经安全查核就租给第三方堆放不明物质？台南市相关环保监管单位是否落实了巡查责任？台湾泰报称，目前警方已约谈2名涉案人员，至于是否还有其他共犯，仍待进一步调查。台气象部门称，台风沙德尔25号持续向西北西前进，26号通过琉球附近，渐转偏西进行，27号、28号再转西南西，中心进入台湾北部海面，暴风圈扫过北台湾，28号晚间将从马祖附近登陆福建。气象专家指出，25号沙德尔进入海洋热含量较低的区域，已由强台降回中台，未来将缓慢减弱，但仍不可轻忽。台湾南部地区近期连日豪雨，据台农业部门统计，截至24号下午，全台农作物被害面积203公顷。累计农业损失达1029万元新台币，受损作物主要为西瓜，损失金额369万元新台币，其次为芦笋、香瓜、葱及柠檬等。今年中秋节和教师节，岛内自9月25号至9月28号连放4天假期。台湾高铁表示，为加强服务旅客返乡团聚的需求，自9月24号至9月29号规划为期6天的中秋节及教师节假期疏运。疏运期间共加开176班次列车，总计提供1150班次的旅运服务。各车次列车自8月27号凌晨0时起开放购票。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 各位听友，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2: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3: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4: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朱江。近期台防务部门向台立法机构提交报告称，台军计划持续采购1554架阿尔提乌斯 700M 反装甲巡飞弹和478架阿尔提乌斯 600ISR 侦察监视巡飞弹，但考虑到台军防卫作战与美军远征作战形态存在本质差异，且美军尚无反装甲无人机

0: 作战规范可供参照，台军只能通过年度演训和实弹射击自行验证装备性能，并结合接装进度逐步修订攻击型无人机运用准则。那么台军大批量采购巡飞弹有何目的？采购尚未经过充分验证的美制装备又会给台军带来什么隐患？具体内容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袁周为您做深入解读。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张亚。
1: 平息台海军情，解读海峡热点，台海安全纵横谈。
2: 据报道，台军此前已经采购了685架弹簧刀300巡飞弹和291架埃尔提乌斯600MV 反装甲巡飞弹，现如今又计划引进埃尔提乌斯 700M 反装甲巡飞弹和埃尔提乌斯 600ISR 侦察监视巡飞弹。袁周老师，首先请您介绍一下这四款巡飞弹，它们的性能特点有何不同？
3: 台军采购的这四款巡飞弹的性能特点啊，确实有些差异。弹簧刀300是一款单兵便携式自杀式无人机，具有重量轻、便携带和具备察打一体功能的特点，其重量仅为 2.5 公斤，可有背包携带。那么作战半径呢，约为10公里，制空时间约为15分钟，主要针对有生力量和轻型无装甲车辆，但是威力小，适合排挤步兵单位的近距离精准打击。阿尔提乌斯 600MV 属于中型反装甲巡飞弹，配备反坦克战斗部，专门针对装甲车、坦克等硬目标，可由直升机或地面车辆发射，航程约为40公里，制空时间约为4小时，具备较强的巡航和待机能力。阿尔提乌斯 700M 是重型反装甲反攻式巡飞弹，相当于阿尔提乌斯 600M 的放大版，重量约为30公斤左右，战斗部威力显著增强，足以击穿主战坦克的顶部装甲和坚固掩体，射程和制空时间可以进一步延长，航程可达100公里以上，属于战役级别的纵深精确打击武器。阿尔提乌斯 600ISR 是一种专用的侦察监视巡飞弹，与阿尔提乌斯 600MV 属于同一平台，但它并不携带反装甲战斗部，而是搭载高性能光电红外侦察设备和信号情报收集系统，其核心任务是态势感知，为炮兵或上述打击型巡飞弹提供踪迹制导和目标精准坐标。
2: 这四款巡飞弹性能各有侧重点，且筹购数量也不少。袁周老师，依您判断，台军先后大批量筹购这四款巡飞弹有何险恶居心？
3: 首先，台军想以此构建杀伤链闭环。台军幻想首先凭借阿尔提乌斯 600RSR 的长航时大航程优势，先行前出进行侦察与目标锁定，随后再选择阿尔提乌斯 700M 或阿尔提乌斯 600MV 根据目标类型实施中远程精确打击。而弹簧刀300则可以称为台军最后一道精准打击防线，这样台军就可以通过整合四类巡飞弹的特性，打造一个覆盖从滩头到纵深、从轻型目标到重型装甲的立体化打击网络。其次，台军大规模采购这些可消耗的无人作战装备，是想通过相对低廉的成本构建对大型昂贵传统平台的不对称优势。按照台军战力保存、滨海决胜、暗滩歼敌的旧有思想，大量低价巡飞弹被用作消耗性武器，妄想在解放军登陆舰队接近海岸时，利用大数量多波次巡飞弹进行饱和式攻击。此外，和所有的对台军售的作用一样，这些巡飞弹也是台当局为讨好美国贡献的保护费上交的投名状。
2: 是的，为了迎合美国一些政客军火牟利与战略操弄的需求，赖清德当局强行推动对美军购，甘当美方以台制华的马前卒，可谓是赤裸裸的麻烦制造者与危险制造者。那么此外，我注意到台湾防务部门还为阿尔提乌斯 700M 反装甲巡飞弹精心炮制了一套剧本，幻想这款装备能够在实战中发挥作用，比如在解放军海上航渡时用它攻击解放军的两栖舟艇、登陆载具和指挥舰艇，在部队登陆后用它打击解放军两栖装甲车辆、坦克防空系统和野战指挥所等目标。 袁州老师，您觉得台军设想的这条作战路径走得通吗？
3: 对于台方部门研究制定的 RTU-400M 反装甲巡飞弹的具体运用方式，我只能说想象力是非常丰富的。因为在实战中，如果面对比台军军力水平强大得多的解放军，想让这些巡飞弹能在海上航渡或岸滩阶段顺利地发现、锁定并引导攻击目标，简直比登天还难。首先 RTU-400M 仿装甲巡飞弹完成这些打击任务的前提是得在解放军的先期火力准备中生存下来，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其次，就算少数能够在解放军先期火力准备下生存下来的巡飞弹，也难以构成对解放军实质性的威胁。一方面，解放军已具备强大的区域电子干扰和 GPS 压制能力，在强电磁干扰下，巡飞弹可能直接失聪或偏离航向，无法抵达预设航渡区域。另一方面， RTU-400M 是亚音速螺旋桨推进的巡飞弹，飞行速度慢，雷达反射截面积小，面对拥有完备防空体系的远征两栖编队时，还没有接近目标就会被编队远中近结合的多层防空拦截系统所击落。此外， RTU-400 系列巡飞弹高度依赖 GPS 导航和无线电数据进行超视距制导，而台湾地区显然是不具备这样的体系支撑能力。到了战时，一旦 GPS 导航信号消失，台军的这些巡飞弹都成了瞎子和聋子，只能四处乱飞，根本找不准航向，寻不到目标。
2: 另外，我注意到台立法部门在审议有关特别预算时提出，台军计划采购的 RTU-400M 反装甲巡飞弹目前尚无美军制式编号，美军自身也没有进行大规模部署，仅开展过小批量测试，缺乏可供台军直接参照的相应作战规范，因此要求台防务部门就装备验证和作战运用问题提交专项说明。袁州老师，台军采购尚未经过充分验证的美制装备会面临哪些现实问题和潜在风险？
3: 从可靠性验证角度来看，美军仅通过小批量测试显然无法证明其技术上的可靠性，这意味着该巡飞弹在复杂电磁环境下的抗干扰能力、高盐高湿海况下的发射成功率、对移动装甲目标的命中精度等关键指标上均需要台军自行验证。但受限于台湾地区狭小的实验场域和匮乏的模拟对抗条件，根本无法复制真实战场环境，也就很难在真正意义上检验这款巡飞弹的技术可靠性。事故频发、故障不断的现象可能会在这款武器身上反复出现。从战术运用上看，由于美军没有提供可供参考的作战规范，台军只能通过日常演训活动摸着石头过河，自行编写作战手册。然而，制定作战手册需要基于大量实弹射击数据、毁伤效果评估和敌情对抗推演。台军在缺乏相应技术支撑和情报获取能力的情况下，仓促编写出的运用手册，其内容必然脱离实战。在瞬息万变的现代化高强度战争中，这样的手册不仅无法提供指导，反而可能因错误预设贻误战机。从后勤维护方面讲，供应链脆弱且成本奇高，由于美军无大规模部署计划，该武器的生产线可能随时面临停产或元器件断供。台军采购的这批巡飞弹在战时还属于高消耗品，一旦库存耗尽，临战状态下根本无法获得及时补充。从体系兼容方面来看，美军未授予其制式编号，意味着该装备尚未纳入美军标准化作战体系。台军现有的 C4ISR 系统主要仿效美军标准，而 RTU-400M 的数据链敌我识别和火控接口若不匹配，将导致目标信息无法适时传递，沦为战场信息孤岛。即便强行整合，也需要投入巨额资金进行系统底层改造，且技术瓶颈极难突破。总而言之，台军采购的 RTU-400M 巡飞弹本质上是一场高风险的赌博，它不仅面临技术失效、战术落空的风险，更将背上沉重的财政与战略包袱。
2: 是的，民进党当局采购尚未经过充分验证的装备，不光需要台军自行承担部分测试成本与运用风险，更会将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 有分析人士指出，在这笔交易中，台军不仅是美国军火商的提款机，还充当着为美军积累实装测试和作战经验的小白鼠。袁州老师，您对此怎么看？
3: 小白鼠的比喻非常精准，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笔交易的本质。在这场交易中，美国扮演了转移风险、获取数据并主导议程的主导者和收割者的角色，台当局扮演了为美方分担成本、承担风险的测试者与买单者的角色。在这场交易中，台当局不仅付出了高昂的经济代价，更是在战略上沦为了美国武器测试、数据积累和战略布局的棋子。这种花钱买风险、出力为他人的行为，再次暴露了台当局依美谋独的不切实际与被动处境。
0: 接下来是岛内观察栏目。近期，大陆关于国家统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间关系的论述在岛内引发热烈讨论。岛内有识之士指出，台湾社会需要读懂，统一不是复兴之后再谈的问题。台湾问题拖越久，就越可能错过通过和平实现统一的可能。那么，两岸统一进程面临着哪些现实性挑战？具体内容，请听台湾时事评论员游子祥先生、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刘匡宇先生为您做深入解析。
4: 理性观察岛内热点，客观分析台湾军情。岛内观察。
5: 我们注意到，大陆近期在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关系上有一些新论述。很多岛内学者认为，这进一步明晰了未来两岸统一方向。刘匡宇先生，您对此怎么看？您认为这些新论述对于推进两岸统一进程会带来哪些指导意义？
6: 第一个方面就是更为清晰地呈现我们这样一个统一进程在民族复兴的这样一个道路之中它的一个历史方位。我们的统一进程与我们的民族复兴的进程并不是两条所谓的并列的或者说隔离的进程，它是有机融合紧密统一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说，把我们的统一的事业与民族复兴的伟大的进程融合到一起来看的话，我们要追求两岸之间的心灵契合。所以心灵契合意味着我们的统一的这样一个过程之中，那么台湾同胞、台湾社会是有一个充分的参与，对于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对于我们的民族复兴，它是一个积极的贡献方啊。那么这是两岸共同协力去共构国家的统一、共谋民族的复兴啊，它不是大陆一方面的一个单边的作为。那么第三个啊，在我看来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在诸多这种我们讲叫新兴的战略领域里边啊，都是位居世界的前沿，甚至说是独步全球啊。我们的很多新的产业、新的业态、新的技术，这些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的整个叫中国式现代化的这个进程所迸发出的、蕴含出的能量和它未来的前景，一方面是为我们的统一和复兴提供了一个持续的强大的助力，另外一方面它一定会迸发出很多内生的难以预期的新的需求、新的动能，那么你需要有一个足够大的平台和出口来去承接这部分统一的过程和结果所带来的这种巨大的能量的迸发，这是两岸之间它未来一定会出现这个情况。
5: 是的，国家强盛、民族复兴、两岸统一的历史大势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我们看到有些岛内媒体认为现在的统一进程是充满了复杂性和斗争性的。他们说，对于统一的前景而言，现在正处于黎明前的黑暗，因为越接近统一，斗争就越激烈。例如，民进党当局会进一步加大操弄以武谋独力度。刘匡宇先生，您对此怎么看？您认为民进党当局还可能会有哪些操作？
6: 第一个就是这种所谓的实战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是我们看到赖清德上台以来这两次汉光演习还是比较更强调突出他的一个所谓的实战准备、实战战备的属性，包括我们看到他演练的像这种所谓的平战结合呀。其实不管这个想定跟实际的情况有多大的差别，但是赖当局会去讲啊，我是在根据一种所谓的实战想定来去做战备。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他对于这种以外谋独的这种连结、向外的勾连，那么更加的突出，也是更加 的危险。就是赖当局他也是在主动的通过不管是军演里边体现有所谓的美国因素，还是说在台面之下去推进想要去加强与日本包括菲律宾等等这些区域国家的包括像情报啊、海巡啊各方面的勾连。那么第三个方面的一个消极的态势，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这种所谓的平战的一个转化，或者说我们叫军民之间的这个

0: 界限模糊啊，非常的严重。那么这个就会导致很多非常严重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看到现在赖当局他在演习里边大量的去推动所谓的去识别化，或者说是叫以民远军啊，那么以民用的民间的这些身份啊人士设备啊，或者说是这种车辆来去掩护或者说遂行军用的用途，那么它就等于说是把平民直接绑上了赖当局谋独的这个战车。那么它未来的意图也是非常明显，就是想在这个台湾造成这种所谓的全岛人人皆兵的这么一个状态，以更大的全社会的所谓的防卫韧性或者说武装动员来去充当它谋独的后盾。
1: 而我们关注到近段时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存在一些分歧，而且对台政策上出现了不稳定的情况。游子强教授，这会对台海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2: 美国在台海的角色呢？美国只讲会保持能力，从来没讲台海一旦有事，美国会保护台湾。在这些说法方面，美国是有政策延续性的，但是实际做法上又常出现一些矛盾还有不确定。那这些让人觉得不协调的操作啊，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美国有内部拉扯，美国内部一直存在要面对现实还是坚持意识形态的两种声音，一边考虑的是中美关系很重要，是战争的可能成本，是对经济的影响，另外一边呢是战略对抗的建制派，还有那些反中鹰派，他们不想改变阵营对抗的冷战心态，他们鼓励台湾走对抗路线。那到了选举啊，美国很多个别议员或候选人他轻视那个整体的政策后果，因为他们有人呢是在两岸对抗里面能获得军火利益，或是他们想用廉价的意识形态对抗来争取选票。所以啊，政策上有延续，执行上有摆动，协调上有拉扯，美国的政策就给人不稳定的感觉。但就像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地区学到的一课一样，未来不能靠寄托在美国的承诺上。
1: 要知道，中国大陆牢牢掌握两岸关系的主动权与主导权，无论美国政策如何改变，美国如何操弄以台制华，都改变不了中国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其实一部分境外媒体对于中国国家统一事业一直以来都有错误的认知和错误的宣传。那么刘匡宇老师，对此我们应该如何去化解呢？
0: 对于这些问题，大陆方面要有更加正本清源的啊，这样一个适合做国际传播的我们的这种主流的论述，同时呢能够有更强的一个说服力，特别是有利于对于我们看到外部的媒体去渲染的一些错误的观念，比如说消极对抗的言论和仇恨对立的言论去进行这样一个舆论的攻防。那么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是去化解对方的一个误解，同时呢展现我们的善意。我注意到最近这个向来被认为是喜欢带这个反华滤镜的像经济学人这样一些媒体，但是他们也会频繁地刊登出一些比如中国哪方面的进步，或者说为什么中国比美国在世界上更可信更可靠更受欢迎之类的文章。那么这些文章下面会有大量的这种外国网友的评论，认为中国在做正确的事情，在走正确的道路，所以中国的主张中国的理念是更加受到全世界国际社会的欢迎的。那么这一点我相信就是我们是在中国式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这条道路它能够提供的两岸统一的一个解决方案。
3: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朱江代表责任编辑张亚感谢您的收听。
4: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海峡军事栏目，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王坤、果晶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月妹、秦怀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孟云。根脉中华节目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遇见博物馆，被1500年前的微笑治愈，是什么体验呢？走进正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展出《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
4: 绘本只是载他去往彼岸的船，并非创作的终极目的。童年的力量如何滋养人的一生？文化名人访谈，我们一起来听绘本画家蔡高讲述慢慢来的人生。
3: 文化探员来听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昆草一亩一亩草》下集。
4: 之后一起了解山西忻州拿什么留住了古建的千年目光。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5: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6: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7: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5: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8: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5: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7: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9: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
5: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4: 青州微笑是中国佛造像中最具辨识度也最动人心魄的面容之一。佛像嘴角自然上扬，眉目低垂，神情平和而内敛，既庄严又温暖。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正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展出，汇聚青州市博物馆与诸城博物馆珍藏的62件佛造像精品，其中国家一级文物达22件，占比超过1/3，时间跨度从北魏至北宋500年，系统呈现了青州风格佛造像的发展脉络与美学高度。
3: 本次展览以微笑为情感主线，以一位北魏女性的真实祈愿为叙事起点。走进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崔和妻贾淑姿造佛菩萨三尊像。总台记者郑韵专访了该展策展人王华京，让我们一起走进展厅，通过穿越千年的佛造像，感受独具意韵的东方美学。
10: 这件是崔和妻贾淑姿造像啊，这种造像的形式呢叫背屏式造像。背屏式造像呢是从印度过来的，然后我们这一批呢，它主要分为两种形制，一种就是我们看到这种背屏式造像，另外一种就是圆雕的那个造像。这个背屏式造像呢，它有一点就是首先它是一佛二菩萨。啊，当中这是弥勒佛，旁边是菩萨，然后它背后呢是有铭文的。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完整的记录，74个字完整的记录，就是为什么啊，什么时候啊造这个啊造像。可以看到这里写大魏永安3年，庚戌5月乙亥朔13日丁亥啊，然后关键信息来了，就是安东将军、清荧光禄大夫、青州大中正崔和啊，这个崔和他有3个这个职位名称，然后他的妻子贾淑姿就是这个供养人，然后清洁慧基净造石像啊，一曲就是说他用光自己的这个私囊吧，清净 思囊建造了这个佛，然后愿永绝女行为佛弟子，希望这个自己的家属以及这个六道可以说就是天下生灵，然后长辞苦海。通过这一尊佛造像呢，我们就可以找到我们这个崔和与贾淑姿这两个具体的人物形象，然后再通过这两个具体的人物形象呢，然后再延伸到南北朝这个时代，然后我们再进入青州佛造像。
4: 无数像崔和、贾淑姿这样的供养人，目睹动荡不安的岁月，把全部祈愿都托付给造像。千年之后，这抹微笑仍拥有抚慰人心的力量。当我们凝视佛像，松弛感扑面而来。
10: 这一部分呢，我们是第一章节的第一部分，叫松弛。这一部分大概就是让大家了解一下青州佛造像，它具有这个松弛的一个特点啊，以及它身上有贴金彩绘的一个特点啊。像这件呢，是一个比较标准的菩萨造像，然后也是比较少见的为菩萨单独立的一个像啊。他的这个脸庞呢是受到修古倾向的一个影响，所以他的脸庞呢是比较消瘦的，然后他的这个嘴角的那个笑意也是比较明显的。可以看到后面的这个坐姿，有两个坐姿的这个佛造像啊，一个是佛造像，一个是罗汉造像，也是比较凸显南北朝时期这个佛造像松弛的这种特点。在青州佛像有两个专有名词，叫袖骨倾向，还有一个面短而艳。袖骨倾向指的就是它更加接近中原士大夫的这个审美，脸上比较清秀啊，比较瘦，然后到了鲜卑族审美为主导的这一时期呢，那个脸庞就会比较圆，因为鲜卑族它古籍记载是面若银盆啊，有这样的一个特点，
11: 比较圆润一些。
10: 是的，所以其实佛造像它反映的还是当时的这个社会政治是什么样子的啊，当时的这个民生是什么样子，当时的人是什么样子的，其实这个佛造像它就是什么样子的。
4: 青州佛造像以超凡的艺术创造力完成了南北文化互鉴，外来佛教艺术与中国本土审美的深度融通，被誉为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巅峰之作，更是中华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的生动见证。连造像的服饰也展现出国际混搭风。
10: 我们第一个篇章分为松弛、风尚和微笑，这三个都是青州佛造像最显著的一个特点。那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最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风尚。我们去看当时的宝衣博带是什么样的，曹衣出水是什么样的。这里有一个圆弧形的一个展台，上面我们有七尊佛像啊，这边是佛造像，那边是菩萨造像。然后就可以清晰地看出来佛衣的一个变化的一个趋势。
11: 我看有一些的服饰它是有一个蝴蝶结的。
10: 对，
11: 有一些就不一样，好像特别的轻吧。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的呈现？
10: 您观察得太仔细了。这个身上的这个带子啊，就是宝衣博带的带啊，它呢是一种固定里面僧祇纸的一种绑带。然后呢，它这种样式呢会很接近南朝士大夫的一种穿着方式。我们知道这个北魏它是鲜卑族政权它一开始是穿的鲜卑族的这个衣服是窄袖窄袍然后到了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的时候进行了汉化改革。汉化改革之后才出现了我们所谓宝衣博带的这个佛衣样式。
11: 那另外一种风格又是从哪儿来呢？
10: 到了东魏和北齐之后，鲜卑化的这个审美再度回归。就受到了印度佛造像的一个影响然后这个佛衣开始变得薄衣贴体，然后就形成了我们所谓的草衣出水的一个风格。
11: 所以其实有一松一紧这样的对比。
10: 对，
11: 而且两种的风格可能汇聚在一起，又有一些交融和改良，是吗？形成了独特的青州风格。
10: 是的，从宝衣博带到曹衣出水，它当中也仅仅只有100多年的一个历史，所以可以看到它是逐渐的一个变化当中。
11: 所以这些是按照年代去排列的吗？去展示它的风尚的吗？
10: 大致是按照年代排列的。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是北魏的晚期。它是比较典型的宝衣博带，衣纹比较厚。然后到了

0: 就是过渡时期，这两个都是过渡时期，然后到了这里，基本上就是曹一出水，但是要打双引号，
1: 因为发现他的那个带不见了，那个结不见了，
0: 对，是的，然后再到这里，就是所谓吴一文的一个特征，他也是从印度受到印度影响的一种佛衣的风格，
1: 可以感觉到是越来越简约风了，是吗？
0: 越来越简约风，越来越体现出体态的一个美感。
1: 也体现了当时就已经有一种这样的混搭风出现了，
0: 可以说是最早的国际混搭风。
2: 为什么最早的国际混搭会在青州出现？何为青州？这片土地被誉为信美东方第一州，是佛教东传完成本土化的重要节点。南北朝时期，它又是南北分界的门户与军事战略要冲。南北文化的碰撞，胡汉审美的交融在此汇聚，因此造就了独一无二的青州风格。
0: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展厅运用了很多青色和白色，主要以青色为主，就是因为我们的古青州它是处于中原的正东方，在五行学说当中，东方属木，木色为青，所以我们就用青色来作为这个展览的一个主色调之一。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青色比较特别，它不是那种比较沉闷的青色，我们选择了一种青白色，它既有这个魏晋风骨的这种洒脱与通透，也有这个西域湖风的灵动与活泼，其实非常能体现那个时代文化交融的一个特点。
1: 那所以我们现在说青州，它其实就在山东的潍坊。
0: 对，尚书禹贡就说到海带为青州，它就是以一个山和海去划定的一大片区域，它东至大海，西至泰山，这样大致是现在的山东省这样的一个区域。
3: 青州微笑系列展品的核心文物均源自1996年山东青州龙兴寺遗址的考古发掘，当年一次性出土北魏至北宋佛造像400余尊，题材丰富，工艺精湛，品相完整，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21年再度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这批造像一经面世，便以极高的艺术价值震撼学界，成为中国考古史与美术史上的标志性成果。
0: 龙兴寺古籍上记载是镇东之甲寺，它是在古青州地区最大的一个寺庙，所以说从现在所有古青州地区挖出来的这个佛造像，那我们龙兴寺的这个佛造像是最精美的，它的贴金彩绘是最多的，然后它整个形制也是最全的，然后它的这个雕凿的这个面容啊，然后细节也是最精美的，这一点是龙兴寺本身它是一个大的寺庙是分不开的。
1: 那这也会是对于全世界去认识我们国家在古代的这种造像艺术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史料，是吗？非常重要的文物。
0: 今年是龙兴寺出土正好30周年，然后龙兴寺一出土它就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就被邀请到了大都会博物馆，然后大英博物馆进行展览，所以说它一直在国外是非常享有盛名的，可以说是改写中国美术史的一个
1: 标志性的
0: 展品。
1: 那怎么去改写中国的美术史呢？世界是怎么去议论和去定义这件事情的呢？
0: 因为在他们看来，我们是没有真正的雕塑，但是之前咱们也聊到过，说除了被平式造像以外，还有圆雕式的一个造像，它的圆雕的这个造像呢，就应该说是被纳入到雕塑艺术的这个范畴之内，所以说会被认为是改写了这个中国雕塑史的一批。
3: 整个展览最令人震撼的，恰恰是这批造像最具张力的反差。他们诞生于中国历史上最动荡的年代，却在最深的苦难中绽放出最安宁的笑容。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战火连天，古青州作为南北必争之地，承载了无数破碎与流离。而龙兴寺窖藏的佛像，大多在遭受人为砸毁后被郑重掩埋，断裂的佛头，残损的手臂，破碎的身躯，却在眉眼嘴角始终保留着那一抹从容的微笑。展览用反向治愈的策略，让观众意识到自己正活在古人

0: 祈愿的来世里。
1: 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将持续展出至12月19日，欢迎走进广州艺术博物院，感受这种穿越时空的治愈力量。
2: 作为考古人呢，要更深入的通过我们某一个侧面来研究中华文明。
3: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4: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3: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5: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3: 传承中华文脉，彰显民族精神。文化名人访谈，
1: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孟云。
0: 大家好，我是谭论。北京时间8月8号早上，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在加拿大历史博物馆举行。中国绘本画家蔡高斩获2026年度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成为该奖项插画奖项设立60年来首位获奖的中国画家，实现了中国原创图画书领域的历史性突破。
1: 没有接受过系统美术训练，从乡村教师走到国际儿童插画的顶级殿堂，蔡高用画笔扎根中国民间土壤，把童年记忆、生活感悟融入一幅幅绘本。荣誉之外，他更愿意谈创作的本心、童年的滋养以及何为完整的人生。今天我们邀您一同和总台记者董倩走进蔡高的故事，听他讲述画笔背后关于表达、坚守与慢慢生长的人生。
6: This year we honor Michael Rosen and Cai Gao。
7: 2026年8月8日，加拿大渥太华，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上，中国绘本作家蔡高获颁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蔡高成为该奖项增设插画奖项60年来首位获奖的中国画家。
8: 没有什么事业能比为孩子们创造作品更为幸福的事业。
9: 那如果从评委的角度，您喜欢什么样的画家的作品呢？
8: 我会一定要求他的那个有特殊的贡献。
9: 什么叫特殊的贡献？
8: 他不一样啊，他是原创性很强的。
9: 从作家的角度，
8: 没见过，没有这样的，不是区别于其他。
9: 大千世界，谁跟谁能有多大的不一样啊？
8: 那当然不一样，大千世界各有其面，人不一样，艺术品肯定不一样，他就是从众多的作品里面挑出来的嘛。
7: 今年80岁的蔡高是中国绘本创作领域的重要开拓者，早在上世纪70年代，他就开始为儿童刊物创作插图和小连环画。80年代初，他成为图书编辑，这一过程包含着他在人生转折中的坚持和追寻。
9: 您说，您这一辈子就想表达的，
8: 就是这些，
9: 就是想在画里面画出来的。
8: 对。
9: 但是到底想表达什么？
8: 我想说的东西挺多的，都是人成为人这样的事。应该说，大小，就有一种，就培养了我一种自己去了解自己、跳着自己看自己这么一种。
9: 什么时候开始就跳出自己能看自己了？
8: 对，我玩
9: 什么时候
8: 的？小时候还没有读书的时候，有一次，举一个例子哈，有一次就是，我外婆做好吃的，就邻居家的女儿有一个侄女儿，而在挑水从门口过，我外婆就把她叫住，就给她好吃的。我们还没吃到嘞，我外婆就给了芬芬，她叫芬芬，那女孩叫芬芬。
9: 那干嘛给别人不给自己家小孩、啊？
8: 还没有，芬芬很苦的一个女孩，打着赤脚在那里挑水，走我们家厨房门过，我就不乐意。过了以后呢，我小姨就瞧着我，一脸的对我看穿了似的，说：“蔡小蜜小气。” 他说我小气，那个眼神我一直记得，我就开始想我这个小气多难看，多么不好，就是不舒服。我们家人都不那样，你就那样吗？我究竟怎么了？我就这样子想自己。慢慢的就跟他们一样了。我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很端正的，中国的那个传统的教育啊。
7: 蔡高的绘本根植于中国民间文化，他从民间艺术的色彩和造型中汲取营养，以浓烈的色彩、夸张的造型和富有肌理的笔触，使泥土、草木和沙砾仿佛带上了可以触摸的质感。而他的绘画并不是从正规的美术课堂开始的，他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美术训练。
8: 你内心有感动的时候，你一定想表达，语言是表达，文字是表达，画画它也是表达呀。我从小就爱画，我觉得画了以后就落了地了，就觉得很舒服，有一种释放了的感觉。
10: 谁教您啊？
8: 我自己的。
10: 那您跟谁学呀？
8: 我不要跟谁学，自己知道。小孩都有，小孩喜欢涂鸦，涂鸦就是发表意见。他乱画的时候，你以为他浪费纸张乱画，他不是乱画，他只是画不准，他在说故事呢。我小时候也是这么低，我就觉得我想要表达了，我就会画。
10: 那怎么进步啊？没有人教您怎么进步呢？
8: 哎呀，进步太容易了，进步怎么不容易？就是无师自通，我们都有这个本事，除了数学啊，除了那些东西，那一定要教。但是呢，你这个艺术的事情，我觉得它有一种自发的东西在那里。
10: 那您怎么去摸索，怎么去积累啊？
8: 那太多了，我就说我去研究研究色彩的规律，肯定要研究，而且在生活中间去观察去研究它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了，你心里的颜色应该是一种有生命力的颜色，有生命的感的颜色。它是活的，是动的，它是会表达的。
7: 蔡高所说的有生命力的颜色来自他的生命体验。1946年，蔡高出生在湖南长沙，充满生机的老街生活和温暖融洽的大家庭，为蔡高的人生抹上了明亮的底色。
8: 我5岁，我妈就把我送学校去，我哪知道读书啊，我上课净玩儿。那繁体字又很难学，我就跟我爸说太难了，这个读书。我爸说不难，他就拖着我的手，他说有窍门的，他就这么说，你看。一点一撇，弯弯捏捏，龙头拐弯，咚咚锵锵，这个位置难写吗？我一下就说哦，一点都不难，还挺有趣的。他又教我听字，他说你的耳朵长，听字是耳字嘛，你姓王，下面就是一个人字的一边嘛，他说王，你今年14岁，在一心小学读书。他说听字难不难？哦，我一下子我觉得汉字真有趣。
10: 当年您父亲告诉您这两个字怎么写，对后来有多少影响啊？还是说没有什么影响？
8: 有影响，你认识其他的事物，你不再那么肤浅，你会有一种能力哈，就是能够看到底的能力，能够看到事物本质的能力。
7: 上世纪60年代，蔡高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株洲县文化馆工作，一年后又被调到偏远的太湖小学任教。来到乡村执教后，蔡高一边教书一边自学绘画，后来他开始创作连环画，并尝试给出版社投稿。渐渐的，出版社的编辑们对这位给孩子画画的业余作者有了深刻的印象。
8: 那个时候就是出版社在想调我，因为我老
10: 他们怎么看上的您啊？
8: 我在乡下的时候就投稿，
10: 往哪投？
8: 往红领巾啊，那个时候全省只有一个刊物儿童的，就叫红领巾。我72年开始就投稿。
10: 您画什么呢？
8: 72年。画学生生活呀，画小小连环画呀，这样开始，就老获奖，
10: 开心吗？
8: 对我好啊，那当然开心，还有稿费呢，7块钱稿费，那好高啊！我那个时候72年，我才29.5块， 那有7块钱，哇，

0: 这么高的稿费啊，那
1: 那
0: 我
1: 更得
0: 挺
1: 花
0: 高
1: 了。
0: 兴嘛。我只是觉得那个发表自己刊物，看到自己的作品变成了印刷品，好过瘾啊！本来只有一条，现在变成了 N 条，那么多都可以去拿过来看，连我的校长第一师范的校长都看到了，蔡高，把你的名字搞太大了。
2: 1982年，蔡高被调入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成为一名图书编辑。彼时，国内的读者尚未对图画书有熟悉的认知。相比于文字作品，图画书太过小众，报酬又低，愿意长期投入的画家并不多。为了让别人看到自己，蔡高决定自己先画。
0: 少儿社有一个传统，就是挺好的，但是鼓励创作。他说：“你不拿作品，你怎么去让人家了解你？”要求所有的编辑都能够搞创作，而且每年允许你有一个月的创作假。我就请了一个月的创作假，完成《宝儿
1: 其实我觉得出版社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举动，
0: 很棒，很
1: 因
0: 棒。
1: 为你自己没有创作，你就无法让别人跟你合作，人家不知道你的路数是什么。
0: 对，这是我这么理解。但是出版社呢，要求大家你要会创作，你肯就是这个道理嘛。哎，好作品才会来。
2: 宝儿是蔡高根据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一个故事改编而成。讲述了一个孩子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勇气猎狐妖救母亲的故事。1993年，宝儿获得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金苹果奖，蔡高成为首位获此奖项的中国画家。
1: 您是艺术家，您是画家，所以您有能力。那对于绝大多数可能没有艺术气息的人来说，这个生活能过出艺术感吗？
0: 当然能，我正好要讲的就是这话题。我所有的工作都是往童年做，我就是告诉你，童年是一个最好的摇篮。你开眼就第一口奶，你要喝纯正的母乳，不喝代用品，你的口味就出来了。我都指向的是童年。为什么要做童书呢？就是为了童年跟。像我外婆当年讲故事一样，讲童谣一样，我通过图画书讲给你听。我画月亮爸爸，画月亮走我也走，画桃花源都是童年的东西。我就是教你追寻，追寻之美，搞到底就是追问之美。你有了追问之美，你一辈子都会追到好东西。
2: 退休后，蔡高开始全身心投入绘本创作。他有一个坚持了几十年的习惯，手里总是有一个本子，看到什么就会把它画下来、记下来。图文并茂的记录里，万事万物都能入画成诗。他就用画笔打捞记忆中的趣味，将童年和现在连缀在一起。最近几年，随着各种视频的传播，蔡高出圈了，越来越多的人希望从他身上找到参考答案。而蔡高用一生给出了最平静的答案。36岁才做编辑，47岁拿第一个大奖，55岁退休后才迎来创作高峰，80岁站上世界舞台。他让人看见另一种人生可能，慢慢来，扎深根，花期晚一点也能开得盛大。
0: 我觉得生活的它没有浪费的，没有边角余料。没有哪一份部分是可以切掉的，它全部都是合成你，合成我自己。你各种各样的东西，你有颓废的，你有痛苦的，你才是完全的你啊。人他都有，他应该完全，求完整。既然生活赐予我困难，我就要享受这个困难。
1: 在您漫长的以往的过程中，没有记者会盯着您，但是这些年越来越多了。就是因为您得奖得多了，还是说因为您渐渐的因为得奖被大家知道，被大家喜欢了？
0: 我没有想冲奖，但是奖选择我，那我也没办法。但是我是高兴，我很多的东西不是为获奖，是我自我需求。绘本是我的船，它逗我。 去一个好地方看对岸的风景，它是我的船，是我的一个途径，它不是目的。它如果是目的的话，我不能够干到80岁还是那么喜欢，不能像一条河那样有始有终地奔向大海。
3: 从童年外婆家门前的一幕，到乡间讲堂的默默耕耘，再到绘本纸上浓烈鲜活带着泥土温度的色彩，蔡高用一生印证，艺术不一定始于课堂，却一定源于生命体验。对蔡高而言，获奖不是创作的终点，绘本是船，载着他不断追寻美，也把这份追问之美交付给一代又一代孩子。慢慢来，扎深根，属于生命的花期终会盛大绽放。

0: 多年前的《神农本草经》，时称冲卫，意为茂密繁盛的草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鲲为母，代指女性，人们依据药效也称它为鲲草。
1: 以鲲草、益母草为名，其功效显而易见。明代名医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将它誉为血家之圣药。巧合的是，在大洋彼岸的西方，益母草有着与中医相似的应用，那里的人们叫它母亲之草。
0: 一代女皇武则天曾以它为原料制成秘不外传的美容配方，古希腊产妇将它泡水饮下，以缓解分娩的痛楚。而这些并不足以道出益母草的全部传奇。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鲲草益母，益母草下集。
2: 益母草不仅大量的生长于中国的广袤土地，在全球分布也十分广泛，因此在西方古典医学中，益母草也有和中医相似的应用。巧合的是，它的英文名直译为母亲之草。在益母草被发现和广泛运用的春秋时代，远隔重洋的古希腊也留下有趣的记载，证明古希腊的产妇在分娩期间也会饮用益母草泡的水来平复焦虑的心情。
1: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妇科主任医师赵瑞华：
3: 益母草呢是一个妇科很常用的药，好多地方的老百姓用这个用的还是很多的，就用它煮水喝呀，甚至有的人用它煮水了泡脚啊，都有。
2: 每年农历五月初五是端午，端是开端，从这一天开始，一年中阳气鼎盛的日子到来了。江浙一带生长的益母草也从这时开始进入盛花期。据说1300年前，只有采这天的益母草才能炮制一款神秘的美容养颜粉。中国古代一位最有权力的女人，非唐朝女皇武则天莫属。武则天缔造了中国历史的一段传奇，包括她的驻颜有术也一并载入了史册。传说她在57岁时，肌肤依然如15岁少女般细嫩。为什么会如此？唐代医家王涛的《外台秘药》专门记载了则天大圣皇后炼益母草留颜方，解开了这一秘密。而这一神奇秘方的主要成分就是益母草。捣碎研磨成粉，加入面粉，和成鸡蛋大小的团，晾干后以特制的炉子煅烧一整天，滤筛研磨，加入滑石粉和胭脂，一款传世1300多年的古法秘制洗面奶便复刻成功。
1: 浙江省中药研究所中药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徐建忠：
4: 益母草高温煅烧以后，它的一些有机物啊都跑掉了，然后剩下的都是一些无机物，包括一些含镁啊、钾啊、硒这些元素，它对皮肤也重要作用。
2: 据说这则神奇的药方在武则天驾崩后传入民间，得以广泛流传。这或许只是益母草众多传奇故事之一，但这些传奇故事的广泛传播，也正是因为益母草穿越千年时光，不仅易于采摘，更是遍布中国大江南北。作为药材供应，河南、山东、浙江等省产量相对大一些，随处可见，唾手可得，人们充分享用着益母草带来的福利。不同于其他珍贵中药材的稀有难得，繁殖能力超强的益母草在数千年时间里几乎没有人工培育，也让这棵野草 保留着它的野性。

0: 药农也只需采集野生种子播种，就能收获大片益母草。六月的浙江义乌，大片的益母草田进入收割期。这是浙江省中药研究所培育的益母草新品种试验田。不同于传统的初花期采收的益母草，这里的益母草绿油油一片，叶片宽大肥厚。这是因为当年播种的益母草处于营养生长期，还没有到开花的时间，而这正是人们想要的结果。此时益母草的营养和药用成分大部分都集中到了叶片，最后采收利用的也是生长三个月之后还处于苗期的益母草茎叶。因此人们给它起了个形象的名字，童子益母草。
1: 浙江省中药研究所中成药研究室主任陈丹飞。
2: 明代著名医学家张景岳所著的《景岳全书·妇人归》当中，其实就提到了益母草，可以生的益母草在妇人产子时，如果仓卒未合，就是情况比较紧急的时候，可以直接榨汁，然后加一点蜂蜜服用之后呢，效果是非常好的。那么从这个呢，我们就考虑到是不是我们也可以用新鲜的益母草为原料来开发一个新的自己。
1: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妇科主任医师赵瑞华。
3: 益母草的鲜质对比于传统的益母草的饮片和膏剂，它的有效成分更高，有效含量更好，药理作用更强。
4: 劳动人们的劳动果实，汗水换来的劳动果实。
0: 益母草重复着一岁一枯荣的时间轮转，人们开始采集新一年的益母草，依照流传千年的古法炮制经方。在辽阔的山河里，益母草遍地开花，与人如影随形，文明也在这人与草木的每一次重逢中被练就，被更迭，绵延不绝。

0: 倾听历史的诉说，触摸多彩的文化，彰显文明的力量。根脉中华，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孟云。
1: 大家好，我是谭论。
0: 佛光寺坐落于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是五台山世界文化遗产核心载体。其东大殿是现存等级最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唐代木构建筑。1961年，佛光寺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五台山以文化景观类型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佛光寺成为其中唯一的文化飞地。然而，随着近年来交通和电力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加速，佛光寺文化景观的整体性保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1: 就在今年，一条在建的高速公路在山西五台山深处绕了一个弯儿。这个弯儿啊，不是地质条件所迫，而是为佛光寺的山水环境特意让出来的。事实上，原规划方案也没有违规，文物保护法划定的保护区和建设控制地带，它都做了避让。那么，这个弯儿为什么非绕不可呢？当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靠近时，法律能为千年山水文化景观守住多大的范围呢？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艾达去详细了解。
2: 来世界遗产地五台山，如果你只看了古建，可能会留下遗憾。站在佛光寺东大殿的平台向西望，目之所及极为宝贵，因为这片市域已经1000多年未曾改变了，唐代什么样，今天几乎还是什么样。而且这里还打破了一个断言。
3: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金：
4: 抗日战争爆发之前，梁思成先生、林徽因先生他们在这儿发现的，而之前日本学者来过，他们没有做任何研究，然后就宣称中国没有1000多年的建筑了，一个也没有。
5: 近代中国饱受硝烟战火，而在另一个战场上，一场没有硝烟的较量一直存在。中国真的没有唐代木构建筑，一个也没有了吗？日本学者的断言在佛光寺被打破。
3: 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院长陆毅：
6: 在1937年的时候，梁思成和林徽因先生通过考证敦煌的大佛光寺这样的一幅壁画，专门组成了一个考察团来到了这个佛光寺，通过一系列的考证，最终确定了它是一座唐代的建筑，由唐代的建筑、唐代的彩塑、唐代的墨迹以及唐代的彩画组成的这四绝。
5: 走进东大殿，几乎所有人都被它硕大的斗拱所震撼。斗拱是中国木构建筑的关键性部件，佛光寺东大殿的斗拱挑出的屋檐有将近4米，大气雄浑。
3: 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佛光寺南禅寺保护利用所所长胡俊英：
7: 佛光寺是一个巨构，并且还是一个殿堂式的，就是等级最高、体量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唐代巨构。
3: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金：
4: 2023年5月初，我们就知道有高速路要从前面过，这一下子整个一条高速路就出来了，整个就把这个佛光寺的这个朝山的形态彻底给破坏了。这就意味着唐代以来这1000多年没有被改变的这么一个伟大的文化景观，遭到了彻底不可逆的改变。
5: 文化景观1992年被世界遗产委员会正式认定为世界遗产类型，代表了一种自然与人类的共同作品。这是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公布20年后，在文化和自然两个大类之外又一次增加的新类型。五台山正是文化景观类世界遗产，佛光寺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3: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明城分院副院长王军：
8: 梁先生在描述佛光寺的时候，我们注意到他是先描述佛光寺的势，近山婉婉，远峦环护，势甚壮， 对于佛光寺而言，它里面最珍贵的是巧借山水形胜，形成了一个山水为和、藏风聚气的有机的文化生态系统。
5: 规划中的繁峙至五台高速公路是山西省“十四五”高速公路规划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全长近65千米，建成后可直通唐代建筑瑰宝佛光寺，是促进当地旅游发展的西线连通线，更是北京、天津、内蒙古等地游客到五台山旅游的快捷通道。原规划方案已经避让了佛光寺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
2: 繁五高速原规划方案当中，距离佛光寺保护区最近的一个点位，距离建设的控制地带还有90米的距离呢。穿过山脚下的这个村子，往山上望去，佛光寺东大殿的平台轮廓是清晰可见的。也就是说，如果此刻站在东大殿平台向西望，那么它是可以看到这里的。那么按照原规划方案，路桥、水泥还有穿梭的车流都清晰可辨，那么唐人所看到的视域范围将会被切断了。
5: 中国传统建筑一般坐北朝南，而佛光寺东南北三面峰峦环抱，为西向朗阔，因此古人因地制宜、因形就势，使佛光寺整组建筑群形成了一个西偏南15度角、坐东朝西的独特山水人文轴线。而这种唐代古建和山水环境还能完整保存到今天，极为珍贵。
3: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金：
4: 中国古代的建筑和城市都是以天地环境为本体整体生成的，所以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建筑自身的问题，它还涉及到周围的环境的问题。那么这个选择这个环境的最重要的内涵是什么呢？就是对时间空间的认识。东宫昌隆在东边的时候是春天，在南边的时候是夏天，在西边的时候是秋天，没到北边的地下是冬天，不同的方位对应着不同的时间，这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伟大见证，这就是我们中国文化的根脉。
5: 繁五高速原规划方案距离建设控制地带尚有90米距离，并没有违反文物保护法规定，但是一旦施工，古人对时间空间的独特认知，佛光寺与周边山水延续千年的整体关系也将受到破坏。忻州市政府高度重视，从2023年5月至2024年2月，组织文物、交通、建筑、景观等多领域专家及相关部门反复论证。
3: 忻州市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二级调研员张祥生：
9: 最终采用了完全避让佛光寺环境协调区的绕行方案，从潮汕最高处三脊线西侧通过，获得了国家文物局的同意。改道后线路增加了7.681公里，线路增加了一个3.88公里的公路特长隧道。
5: 过去文物保护以院落围墙为界，但文化景观是建筑与山水共同构成的生命体，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山水关系同样需要被纳入法律的保护。
3: 忻州市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主任贾建军：
10: 各位专家都提出来说，你们要对佛光寺保护进行立法，就必须跳出过去传统的文物单位保护立法的框框，要走出这个文物保护单位的院墙，要对文化景观全面的进行保护。
5: 经过多轮踏勘论证，一个以佛光寺东大殿为核心，由四周山脊线围合的管控范围，最终被写进了忻州市佛光寺文化景观保护条例，并于2025年5月1日起施行。新的条例将保护范围扩大至约84平方公里，是原有文物保护范围的125倍。它不再仅仅保护一座建筑，而是保护一个完整的活态的文化景观。
1: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根脉中华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或央视频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节目。
11: 主持人谈论孟云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小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0: 对谈名家。

0: 打磨世情人像，
1: 身临其境的演绎，
0: 深入人心的分享，
1: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2: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2: 首先跟随泉州非遗馆馆长、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丁聪辉解码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泉州样本。
3: 节目当中我们还要为您介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潮州彩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谢金英。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各位听友，站在河南孟州老宅前，台湾自媒体人翟轩第一次真切触摸到故乡的温度。这里的一砖一瓦都像在对他说，孩子，你们回来了。
3: 2025年5月，带着爷爷的乡愁，翟轩与父亲回到孟州寻根，替家人完成了一次迟到了许久的抵达。同年，他离开了工作20多年的台湾传统媒体，转型成为一名自媒体创作者。他将镜头对准上海的街巷、新疆的大巴扎，也记录着两岸普通人的真实生活。
2: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翟轩坦言，他寻找的不仅是一个地理坐标，更是一种真实真诚的表达。他希望用镜头拉近两岸青年的距离，让两岸同根同源的记忆依然被看见。
3: 传统媒体的历练赋予了他扎实的采访、策划和讲故事的能力，而自媒体则让他能以更亲、更直接的方式与观众交流。
2: 不过这种转型并不轻松，1年多时间里，翟轩背着摄像设备走过上海、河南、福建、新疆等地，从一个人单打独斗到组建起几人团队，产出的内容也愈发多元。他将自己的频道定位为一座信息桥梁，大陆游系列记录旅行见闻，两岸通分享电话卡、银行卡、移动支付等实用生活信息，两岸先行者聚焦扎根大陆就业创业的台湾青年，走进超级工程则将镜头对准一线建设者，展现工程师们如何用技术、智慧和责任心把庞大的项目落实到细节中。此外，他还计划推出历史主题系列，以弥补部分台湾青年对中华民族抗战历史的认知空白。
3: 走访大陆的旅程也不断刷新着翟轩对这片土地的认识。在他看来，许多城市既保留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又在现代发展当中展现出蓬勃的活力，而一个个普通人的故事正让观众看到一个真实、生动、有温度的中国。
2: 翟轩说，我希望岛内青年不必只从政治新闻中拼凑大陆的样貌，也可以在我的镜头里看到大陆同胞怎样生活、工作和选择。在策划选题时，他总会先问自己，这件事儿是不是值得做？而真正让他感到意外的是那些发生在镜头之外的反馈。有台湾青年按照他的教程顺利办好了电话卡和银行卡，有一次在台湾搭公车，甚至有陌生人向他竖起大拇指。他感慨道，自己的努力有被看见。
3: 翟轩表示，中国必将在世界未来发展进程当中发挥关键作用，台湾的未来在大陆，他希望岛内年轻人能够通过他的视频冲破信息茧房，亲身感受祖国大陆的风土人情与发展变化。
2: 如今翟轩仍在路上，他给自己的频道定下了一个朴素的目标，为两岸团圆努力。出发去一个地方，问一个人，拍一段旅途，讲一个故事，海峡两岸间的距离，他愿意先跨出那一步。翟轩相信，回家的路只要有人先出发，就会照亮更多人的归途。
0: 他们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4: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得
5: 八七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6: 音乐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
5: 来给人给教化的。
6: 我觉得昆曲的这希望在年轻人，
0: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7: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杰谷很远。
8: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9: 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都写歌，因为写的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10: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你想，
0: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 A 咖月时光，
2: 一文两厅院，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历史文化遗产是一座城市的根脉，它会通过实体的文物古迹传承，在民间的各种非遗技艺来开枝散叶，最终撑起一座城市的文明底色。
3: 自2021年以来，泉州以申请事宜成功为契机，多措并举，久久为功，探索出了一条以法治为根基、以绣花为功法、以活态为灵魂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泉州经验。前不久，总台记者于婷专访泉州非遗馆馆长、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丁聪辉，解码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泉州样本。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相关报道。
11: 近日，记者走进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馆6000多平方米的展览空间内，48个具有代表性的泉州非遗项目逐一亮相。无论是精巧的纸质画、典雅的惠安女服饰，还是温润如玉的德化瓷和生动传神的木偶戏，都让人流连忘返。泉州非遗馆展厅分为3层，分别聚焦泉州非遗传统美术、技艺以及民俗文化。为了让观众更深入了解这些非遗项目，馆内的每个项目都附有详尽的介绍，包括项目的制作工具、艺术手法和制作流程等。此外，馆内还播放项目制作的小视频，让观众更直观地感受非遗背后的故事。值得一提的是，泉州非遗馆设立了10几个小工坊，每逢节假日，非遗项目的传承人便会亲临现场展示他们的绝活。观众们不仅可以体验木雕、花灯、纸扎等非遗课程，还能欣赏提线木偶、男音、高甲戏等表演。泉州非遗馆馆长、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丁聪辉：
12: 非遗馆我们从建设初期，非遗主要是以活态传承，所以我们抓住一个活态的这个独特的这种方式。那我们在整个馆里面呢，有融入了15个工坊。那这些工坊呢，我们一个是通过拍摄小视频放在上面，就是观众来参观的时候可以通过小视频去了解这个项目的一个技艺情况。节假日的时候呢，或者是重要节日，我们这15个工坊都会请那个传承人来现场做两样，一个是制作展示给观众看，另外一个呢，观众可以来参与这个体验，现场来体验，让他除了参观以后更有那种沉浸式的这种感受。还有呢，我们2楼有设一个小剧场，我们叫它非遗剧场，我们不定期会演出，比如说非遗表演类的男音、提线木偶、梨园、高甲等等这些。那这些演出呢，我们一个是演出，一个是让观众他可以呢来上台，来跟这个传承人来互动，来学习一些基本的动作，了解戏曲或者是民间舞蹈背后的一些故事，这样让观众可以不单单可以看演出，还可以亲身的去体验，然后拍照。
11: 丁聪辉介绍，自己学舞蹈出身，为立体展示非遗项目的工具制作技艺，他把舞台设计用到展馆设计上，同时把独具闽南特色的客壳厝微缩搬到馆内，还陆续开通一些平台账号，开展研学等活动， 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泉州非遗。丁春辉表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需久久为功，如果根脉没有守好，任何的保护举措都是空中楼阁。而建设泉州非遗馆、海思泉州文化会客厅等展示点，正是泉州守护根脉工程的重要举措，也是完善传承体系的重要一部分。据了解，近年来泉州大力推进十百千工程，致力建设非遗馆12个、市县级非遗传习所370个、1000个非遗展示点。自2024年，先后审核认定公布了7批次市级非遗项目333项。一项项举措助力泉州非遗展示开发与保护传承工作实现良性循环。丁聪辉：
12: 泉州应该是说，从2007年国家把泉州、漳州、厦门定为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试验区，我们是全国首个的试验区。那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核心保护就是非遗物质文化遗产。那泉州目前是现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遗项目8项，国家级呢36项，省级呢135项，市级333项，县市区呢是差不多700多项。所以我们依托的是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有一个最早的有个十百千工程，还有一个呢，我们在泉州市呢规划了21个整体性的保护区域。所以应该是说，我们不管是从制度保障方面，我出台了很多地方性的保护条例，建立的完善的这个非遗保护机制，包括传承人的评审、评估、补助、考核制度等。然后呢，也通过我们那个十百千，其实十百千是10个非遗馆、100个传习所、1000个展示点。那传习所顾名思义就是扶持，给予一定的资金补助给到传承人，让他们在那个传习所上既能制作技艺，又能传授给一些徒弟，这样的话让非遗的保护更好。另外一个呢，我们坚持什么国泰传承保护理念，就是见人见物见生活。我们不单单把非遗的展品拿出来作为展示，传承人哈，其实推动他们什么进小区、进社区、进景区等等，就是说把非遗让他走入当代生活。这样的话呢，会更好的让传承人可以发挥的余地，更好的去传播。然后包括我们在古城，以古城为核心，在古城设立的古城非遗分馆，然后那个空间呢更多的是来做传记展。还有呢，我们通过数字化的，一个是我们会线上传播嘛，依托一些官方短视频哦、线上展厅等，来扩大整个非遗的覆盖面。另外一个就是对外交流，对外交流更多的是我们会通过，因为闽南是侨乡，我们在东南亚、在海外有非常多的华侨，通过华侨这一块，我们对外进行各种传播，包括到外面举办世界闽南文化节哦，然后我们的一些非遗的出海计划咯，然后成了扩大这个闽南文化以及我们非遗的项目的对外的一个传播。
11: 2024年7月，泉州市世界遗产文物保护利用3年行动方案2024至2026年发布。方案明确提出，推动泉州世界遗产活化传承和活化利用，重点挖掘讲述泉州世遗故事，推动泉州从网红到长红，促进文旅融合发展，推进共治共享。截至目前，泉州拥有各级非遗项目733项，其中世界级非遗项目8项，国家级非遗项目36项，省级非遗项目135项，市级非遗项目333项，拥有国家级非遗传承人35人，省级127人，市级472人， 形成了家族传承、师徒传承、校园传承等立体多样的传承模式。老遗产如何吸引年轻人呢？丁聪辉介绍，泉州通过打造寻浦村簪花文旅 IP、 举办非遗时尚秀等方式，用年轻化、数字化、沉浸式新玩法，让千年文脉彻底打破刻板印象，持续火爆出圈。
12: 簪花为寻浦村呢、啊，也是我们作为21个整体性保护区域的其中一个。那这个遗村呢，通过这个簪花为 IP 的活化，近年来就是应该是说做得非常火了。这种也是得益于文化生态保护区的一个政策的规划了。那原本那个如果是按以往是要征集下去建新的大楼了。后面因为是在规划区内，所以也就没拆了，所以后面才有现在这种整个从开发簪花主题文创服饰周边，到很多的知名博主啊、都来这边旅游，实现这个民俗非遗的市场化、年轻化传播，应该是说这个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案例。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近年做了一个非遗时尚秀，就是把传统的非遗用时尚的方式来表达。那这个非遗时尚应该是说，一个是跟模特服装这种表演类的，另外一个呢就是非遗的，我们叫做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多的是把一些技艺跟展品通过年轻时尚的方式，把它跟当下的国潮结合，创造性的做了很多的这种尝试。比如说包括德化白瓷，原来就是作为正常的这个工艺品，那现在把它作为摆件，作为其他的各种小物件的开发，包括陶瓷胸针等等，这块就是实际上是非遗的时尚化表达。这块我们是应该说这几年尝试了很多，效果都还不错。
11: 对于今后泉州的非遗保护工作，丁聪辉充满期待。他希望泉州持续深耕适宜活化，让千年文脉既有历史厚度、市井温度，也有时代新活力，持续助力非遗在现代社会中焕发新生。
12: 泉州非遗的保护和发展呢，其实我是干这个工作的。这种保护，因为现在大家都很重视了，但重视的程度跟重视的角度，我觉得这个是有所期待。因为不单单是要重视，要全社会都参与这个传承保护，当然这个会更好了。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完善青年传承人的培育体系。因为现在目前的那个非遗传承人年龄都偏大，所以更愿意说通过我们的努力搭建青年学徒扶持计划。那我们其实也有一个世代徒的百师千徒的一个培养计划，我们的目的就是说让更多的年轻人来了解非遗、学习非遗、传承非遗。第二个呢，就是说期待深化非遗家，非遗家不管是非遗家产业、非遗家旅游、非遗家的各种项目的深度融合。另外呢，是更好的去完善呢这个文创产业链，打造更有影响力的泉州非遗的自主品牌。第三呢，就是期待用好的数字科技趋势的去加入，像我们这次在全国互联网开放历史集，我们也尝试了一个啥遗言 AR 的一个数字化的一个转换。当然不单单是这个了，包括短视频等，我觉得在数字方面让更多的有志于非遗传承发展的人能够加入进来。第四点呢，就是期待兼顾商业热度与文化本真了，就是因为在文旅开发这个时候呢，我们希望说参与非遗传承发展的这些人呢，还是要坚持文化本真。非遗如果开发过度，我觉得也不是很赞赏。那最后呢，其实非遗啊，我们期待着更多的加强，比如说两岸海丝沿线以及国内各省市区相互的一个交流跟促进，就是多交流多碰撞，才会产生更好的更有意义的非遗的事情。
2: 潮州彩瓷烧制技艺是流行于广东省潮州市及其周边地区，以特殊的陶瓷颜料在花瓶、笔筒、挂盘、瓷碗画等瓷器上彩绘并进行烧制的陶瓷制作技艺，流布于广东省潮州市香桥区、丰溪区、饶平县、梅州市等地。
3: 今天呢，我们要通过一个节目片段，一同走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潮州彩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谢金英，来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
13: 谢金英正在烧制他的彩瓷作品，1300摄氏度以上高温的烧制，即便是在彩瓷行业干了60年的谢金英，也无法保证一定能成功，因为他烧制的正是潮州彩瓷领域很少有人愿意去触碰的釉下彩。历史上由于难度大，色彩单一，跟不上市场，因此在潮州地区制作釉下彩的匠人越来越少，这种技艺在潮彩领域也几乎消失。2008年，谢金英和他的团队重新掌握了这项技艺，并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增添了更多颜色。他制作的釉下彩百花齐放，曾在2011年广东传统工艺美术精品大赛上获得金奖。1946年出生的谢金英是潮州彩瓷总厂的老一辈匠人，潮州彩瓷烧制技艺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他与彩瓷的不解之缘始于中国画，从13岁起，他就师从岭南著名画家陈修龄学习中国画。正是这份对中国画的热爱，最终引导他步入了彩瓷领域。
14: 我在一边读书一边学习中国画，读书毕业以后就是待业，所以那个时候都是要这个街道进行分配才能就业的，所以我觉得潮州市能够符合我的专业，就是潮州彩瓷厂。
13: 但是那时候由于毕业时间短，彩瓷厂的工作名额尚未轮到谢金英，不甘心的他选择了毛遂自荐，拿着自己的工笔画走进了厂长办公室，
14: 把我的作品让他们看，就是说我现在的绘画水平、技术水平就是这个样子，看能不能破格招收我为临时工。所以当时厂长就说，你把作品放在这里，你3天后来听消息。
13: 经过3天焦急等待，终于等来了一个好消息，厂长看了他的作品，决定录用他。谢金英很感激，尽管最初只是一个临时工的身份。
14: 我很高兴啊，所以我心里就下决心要在彩瓷厂长期的做出一点成绩。
13: 由于有着扎实的美术功底，谢金英很快便从一名临时工成长为设计部门的骨干成员。20世纪80年代，潮州彩瓷厂要拓展一项新技术釉上堆金，听到厂里要研发新技术，谢金英和他的设计团队主动认领下了这个任务。
14: 所以那个时候刚好是有一个外国流进来的一个信息，就是釉上突出这个线条的新工艺，后来就被称为釉上堆金新工艺，为这个传统的彩瓷厂的传统技艺有一个突破的，有一个新的发展。
13: 得益于优越的地理位置，潮州彩瓷远销东南亚等地。潮州彩瓷技艺中色彩斑斓且操作相对简单的釉上彩，成为了潮州彩瓷工匠们的首选。釉上堆金是一种独特的釉上彩工艺，它是指在彩瓷上堆出立体的金色线条，而这个技艺之所以难以驾驭， 在于潮州彩瓷的传统颜料虽然色彩斑斓，却难以直接创造出令人满意的立体效果。他尝试了无数种颜料的配比，但都无济于事。然而就在他发愁的时候，一次研讨会让谢金英找到了灵感。
14: 经过这个潮州市的工艺厂一起这个做堂研究，就是我们潮绣啊，潮绣他做这个潮记的复色，里面有的东西它是堆起来是立体的，所以我在做堂的时候觉得这一个他们是怎么做的。
13: 潮绣的立体在于棉花的垫高，那么这种材料在彩瓷中对应的是什么呢？他开始尝试将煅烧过的彩瓷碎片碾压成灰，混合在颜料中。
14: 他们要成为线条啊，用这个刷料的小瓶子装上这些颜料，再用这个打针啊，我们就是打针的针头，然后针头连接这个小刷料瓶，把它压制出来一条，成为一条线，这样解决了这个问题。
13: 彩瓷的釉上堆金工艺1983年被谢金英团队攻克，1984年开始投入生产。谢金英制作的釉上堆金作品百花齐放，在第15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精品博览会上荣获特别金奖。
15: 最初的时候呢，这月的主脉就用堆金的，其他呢都是用描金的或者是墨线的啊。就是后来我老师呢，为了把那个我们这个堆金的工艺更加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所以就把那个叶的边缘啊都堆上金了。
13: 往后的日子，谢金英一直在彩瓷厂进行研究与设计工作。退休后，谢金英开始把重点放在釉下彩的恢复中，而这个想法还来源于他工作时高永坚院长的一句话。
14: 广东美术学院他的院长是高永坚院长，跟他座谈，他跟我说，你彩瓷的出路在于恢复，不由下彩。因为我在彩瓷厂这段时间都是属于釉上彩，包括釉上堆金新工艺也是釉上彩的。
13: 虽然退休前谢金英并没有进行这项工作，但是他始终想着高院长的话。就在一次市场调研后，谢金英意识到这个工作不能再拖下去了。
14: 潮州是属于一个小地方，它的陶瓷没有穿过几个大厂级有名，所以我的潮州的潮彩的价值是它的侍奉之一，我忘不了我的专业是彩瓷啊，所以想方设法想把这个彩瓷搞上去，所以觉得高院长的讲话还是有理的。
13: 釉下彩是一种用于陶瓷装饰的主要技法，历史悠久。名闻天下的青花釉里红就属于釉下彩，它是使用色料在已经成型的素坯上绘制不同的纹饰，之后进行照釉入窑，经过高温烧制，将绘制的图案封到透明薄釉层中，使其表面光滑，所以釉下彩的颜色可以做到千年不变。
14: 釉下彩那就跟这个生的仙子一样，一笔下去它的颜色就比这个瓷胎细进去了，你一笔下去不能更改的。再说釉下彩它的烧温是1360度， 温度越高，它的烧成难度就越大，它的风险也大。
13: 在潮州彩瓷中，只有很少的颜色能经得住如此高温的考验。为了丰富釉下潮彩的颜色，他将自己的团

0: 队分成两组，分别研究冷色与暖色。但在针对暖色调的研究中，进展极为困难。
1: 没事，老是烧不好，挺忙完的。有时候在右下才做那个成饼，后来做一些成饼，五块那个扯板拿到油里烧，其实就一块好，其他都不好了，裂啊，有的银料不好啊，有的爆那个一个泡泡这样的都有，出现问题都很多的。
0: 烧制是彩瓷制作过程中决定成败的关键步骤，它对火候有着极其精准的要求，因此在早期彩瓷工匠们在烧制之前都会拜火神爷，以求得到保佑。
2: 以前烧的是龙油，它是将近100米长的，以前都是用柴火的，很难控制温度，所以都烧油时候都希望火神能够保佑。但现在我们科学发达了，也经常想，但是没有去那么做。
0: 尽管在彩瓷烧制中失败是家常便饭，但是谢金英依旧保持着一种乐观的态度。
1: 有时候没出来的时候，我说这个一定会好的。我父亲说，你不要太那个，想得意的太少吧。有时候搭一下赌，这个自听这个音色，会不会成功？有时候哈出来又是有问题了，就其实也是挺开心的啊，秀了，因为一定会有问题嘛，不没有一下子就好了，所以出游的时候看了，我说对了吧？
0: 经过不断调整颜料的配比，历经3年时间，终于谢金英成功解决了釉下彩艺术中暖色系色彩稳定性的难题，制作出了绚丽丰富的釉下彩作品。从此在潮彩领域，釉下彩的世界不再局限于青花的淡雅与素净，而是变得绚丽多彩，丰富多姿。谢金英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为潮州彩瓷艺术开辟了新的天地。
3: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4: 红衣而终啊，
5: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6: 我要你活下去。
7: 你死了，我怎么活？
8: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9: 还好嘛，
6: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5: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0: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1: 丢了什么？
8: 用声音描摹影像，
5: 生动越剧场。
1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107集，绝世仙品配七怪。唐三递给奥斯卡的玉盒中，静静地躺着一朵八瓣兰花，花瓣轻微颤动着，通体雪白晶莹，给人一种清高出尘之感。唐三给大家介绍，

0: 殊的吃法，咀嚼后吞咽就行了，味道甘甜清香，应该是最好吃的一个。和戴老大一样，你也要提聚魂力，辅助药效融入自己体内，以后再慢慢吸收。早在回来之前，唐三就已经选择好了最适合众人的药草，虽然仙品数量有限，但还勉强能够配给10来克七怪每人一株，并不是他不想将仙品给老师们服用，只是服用这些仙品药草时，年纪越小，吸收的效果就越好，反之则会令药效流失。奥斯卡喜滋滋地跑到房间另一旁，囫囵吞枣似的把八瓣仙丸塞入自己口中，立刻修炼起来。
1: 马红俊一看到唐三是按照年龄给大家提供药草的，迫不及待地凑上前。
2: 哎，三哥，三哥，我的！
1: 看着胖子那一脸兴奋的样子，唐三笑着说：“
0: 放心吧，忘不了你的。胖子，我仔细琢磨过你那一身邪火，这变异的邪火威力固然很大，但是对你的身体也有着很大的危害，因为你的凤凰火焰不够纯净。这次我特意给你找了一株大补纯阳的药草。
1: 宁荣荣笑了一声，他都胖成这个样子了，还补啊？
0: 我说了，胖子的邪火不纯，才导致反噬自身。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恐怕总有一天会导致他自焚的。只有将凤凰火焰中的杂质去除，他才真正算得上是一名凤凰魂师。胖子，这个给你。
1: 那是一株柔软的红色仙草，样子看上去很简单，只是由红色草叶组成而已。草叶顶端宛如机关状，但仔细观看就能发现其与众不同之处。叶脉竟然是赤金色的，此草一现，整个房间内的温度顿时大幅度上升。
0: 这是机关凤凰葵，
2: 哎，这看着就好吃，哎，不可咀嚼。直接吞咽，
0: 记住，不论多么痛苦，你都要忍耐住，否则就会功亏一篑。此物的功效非常明显，应该会大幅度提升你的魂力和火焰效果，一旦半途而废，药效就会大减。
1: 唐三把药草递入马红俊手中，马红俊也立刻去了。先后看到唐三取出3种仙草给了3个人，连大师也不禁动容。这些药草，别说是见到，他哪怕是听，也从未听说过。
3: 三哥，给我的是什么？
0: 不等唐三开口，宁荣荣已经跑上去拉住他的手臂。这个举动让小五在后面看的是一阵皱眉，但又不好说什么。唐三微笑着探手入如意百宝囊中，金光一闪，一株奇异的仙草已经出现。这是一株很奇怪的仙草，根茎和叶子都是藤萝状，但顶端是一朵金灿灿的郁金香，浓郁的郁金香味道立刻取代了之前奥斯卡的8瓣仙丸，给人一种高贵典雅的感觉。蓉蓉，你的武魂七宝琉璃塔十分特殊，我也是考虑再三才给你选定了这株仙草，它叫绮罗郁金香，雍容华贵，服用它能吸收天地精华，此花不可吞食，需要清晰花蕊，将其中的精华慢慢摄入体内，然后再修炼魂力，缓缓而行，让药效遍布4肢百骸。宁荣荣接过绮罗郁金香，嘻嘻一笑：“
3: 三哥，我真想亲你一下，不过为了避免小五打翻醋坛子，还是算了。哎。”你这花我绝对不会白要的，以后小妹定有回报。
0: 10来克七怪中，4人已得仙草，最后剩下的就只有小五和朱竹清。小五淡定自若地站在那儿，一点也不着急。唐三给别人的仙草都那么好，又怎么可能亏待他呢？朱竹清生性安静，又极容易羞涩。心中虽然同样充满期待，但也不好意思像宁荣荣那样主动去问。唐三走到朱竹清面前。朱清，我给你选择的这株仙草是所有仙草中最容易吸收转化的，而且

0: 功效甚至要比他们的都好，可以全面提升你的能力。但是，想要吃下这株仙草，你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我希望你能有心理准备。
1: 如果这话是别人说出来的，朱竹清一定认为对方另有目的，但出自唐三之口，他没有半点怀疑。大家相处这么久，虽然朱竹清很少说话，但唐三为人如何，他又怎么会不知道呢？当下，朱竹清立刻点点头，轻声说：“谢谢三哥。”这还是朱竹清第一次叫唐三三哥，唐三不禁微微一笑，再次从如意百宝囊中取出了一株仙草。那是一朵看上去很普通的白色花朵，花朵有巴掌大小，形似牡丹，没有草叶，根茎下连着一块大石。那块石头通体乌黑，从唐三提着它的样子就能够看出它的重量极其惊人。那朵白花枝上有着几点惊人的红斑，鲜红如血，看上去有几分惊心动魄的感觉。唐三正色道：“
0: 此草名曰相思断肠红，乃仙品药草中的神品至宝。它有一个传说，在很久以前，有一少年生性恬淡，最喜扶植花木，平时对花吟咏，举杯邀月，一遇花落残红就无限哀伤，必把花片收集，挖地埋葬，再三垂泪。他这种爱花的行为感动了天上的花仙，花仙私下凡尘与他结为夫妻。谁知好景不长，天神得悉此事，大为震怒，以仙凡不得相配为由，勒令把花仙调回神界。那少年自从失了爱侣，终日长吁短叹，郁郁寡欢，废弃花事，于是墙倒离他，园中一片凄凉。有一日来了一位白发老人，告诉他花园中他心爱的那株白牡丹花就是他爱妻的化身，只要把花毁去，花仙就会失去仙体，折降凡尘，与他重结夫妻，但千万不可毁弃花事。言毕，老者化作一阵清风而去。那少年幡然醒悟，深悔自己薄待群花，又开始悉心照料花草。他虽然深爱其妻，却不忍把牡丹花焚毁，自是更加爱护，日夜对花饮泣，泪干心碎，相思断肠而促。他临终之时，呕血在花瓣上。你们看，那嫣红血渍，就是那少年的心血。
1: 大家静静地听着唐三的讲述，不论是朱竹清还是一旁的小五，都有些痴了。就连大师也是心惊摇曳，不能自已。唐三郑重地说：“
0: 花非凡品，择主而事。采摘之时，必须心里想着你心爱的情人，情真意挚，吐出一口血，洒在花瓣上。如果稍有三心二意，纵然吐血而死，也休想把花摘下。花取下之后，只要在这主人身边，就永远不会凋零。花下时名乌蕨，如果强行毁去，这株相思断肠红会药力全失。食用此草，我保守估计至少可以提升十级魂力，还会对身体有全面的改造作用。朱清，虽然我不是十分清楚你和慕白之间的事，但是在我们七个人中，你们是唯一的一对情侣，所以我把它带来给你，希望你能成为这有缘之人。”
1: 朱竹清呆呆地看着面前这株动人的带血牡丹，相思断肠红，然后他轻轻地点了点头，目光飘向不远处正在修炼的戴沐白。“我试试吧。”朱竹清体内魂力运转，催动气血，樱唇轻启，一口鲜血喷吐在花瓣之上。就在他吐血的那一刹那，脑海中尽是戴沐白的身影。可不知道为什么，他想起了戴沐白的风流往事，心神微动之间，神思不禁有些飘忽。血落花瓣，相思断肠红轻轻地颤抖了一下。唐三、小五、朱竹

0: 青和大师的目光都落在了这株花上，静静地等待着。但是唐三很快就失望了，那相思断肠红的摇摆渐渐停止，并没有跌落之势。朱竹清黯然道：
1: 对不起三哥，我心有旁骛，未能摘花成功。
0: 唐三暗叹一声，无奈地摇摇头：
2: 竹清，你不必如此，我还给你准备了其他药草，你稍等一下。
0: 说着，唐三捧着相思断肠红来到大师面前：
2: 老师，您和二龙阿姨情深意重，不如您来试试，说不定这株相思断肠红能够改变您的武魂。
0: 大师叹息一声：
3: 此乃神品，我吃下又能如何？现在的我早已过了修炼的年纪，如真的与他有缘，我将永远留他在身边。
0: 看着相思断肠红上的血迹，大师不禁想起了自己与柳二龙过往发生的种种，心头一阵苦涩，也不运转魂力，直接抬手一巴掌拍向自己的胸膛。在唐三的惊呼声中，一口鲜血夺口而出，正好喷在花瓣之上。在吐血的一瞬间，大师的脑海中出现了两个令他痛苦一生的字眼：妹妹。这一次，相思断肠红晃动得更加剧烈，眼看着即将从那乌绝石上跌落，却终究还是差了最后一丝力气，摇摆着重新回归原本的位置。不论是大师吐出的鲜血，还是之前朱竹清吐出的鲜血，都渐渐地消失了。大师色声道：
3: 我始终无法放下心中的包袱，没有资格得到此草。
0: 他转向窗外，黯然神伤，似乎又想起了那件伤心的往事。
4: 正在唐三准备先将相思断肠红收起，给朱竹清取出其他药草时，突然扑的一声轻响传来，唐三扭头看时，只见一口鲜血已经落在那相思断肠红上。相思断肠红这一次甚至没有半分摇晃，已经悄然离开乌绝石，坠落而下，落在了一只纤纤玉手之中。小五抹了抹嘴角的血迹，俏脸上露出一丝笑容，眼神有些迷离地看着手中那动人的花朵。
5: 没想到我才是这有缘人。
4: 唐三的心震撼了，一旁的朱竹清同样震撼了，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相思断肠红最后的主人竟然会是小五。之前的一瞬间，唐三的目光落在大师身上，并没有看到小五的表现，可朱竹清看得非常清楚，小五在口喷鲜血之时，目光始终没有离开唐三片刻，那专注的神情朱竹清永远都不会忘记。一直以来他看到的都是唐三对小五的好，此时才真正明白唐三在小五心中是何等地位。朱竹清看得很清楚，小五看着唐三的眼神是那样纯净，或许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彼此之间是否是男女之情，但他们的感情绝对是最纯净真挚，没有任何瑕疵的。那株相思断肠红就是最好的证明。唐三呆呆地看着小五，半晌说不出话来。小五低着头，指尖在花瓣上轻抚。
5: 小三，那个故事一定是真的，对不对？
2: 我也不知道，吃下它吧，它会给你最好的帮助。
5: 不，大师说的对，这样一株仙草让人怎么舍得将它吃了呢？你不是说过只要它认主之后就永远不会凋零吗？我要让它一直陪着我， 爱他，怜他。
2: 可是，
5: 放心吧，哥，我不会拖大家后腿的，一定会努力修炼。
4: 唐三刚要说什么，就被小五打断了。小五自然明白唐三在担心什么，尽管小五不会吃掉这株相思断肠红来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实力，但小五心中很满足。一直以来，他都不知道自己对唐三究竟是怎样的感情。此时此刻，这株相思断肠红已经告诉了他，对于他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加重要的了。唐三从来都不会勉强小五做什么，抬手在小五头上抚摸一下，微笑道：
2: 那你就好好保护他吧，他也会一直守护着你。
0: 唐三探手入如意百宝囊，取出了第六株仙草。那是一株洁白晶莹的花草，看上去宛如青莲白藕般一尘不染。唐三将它递到朱竹清面前，微笑着说：
4: 此花名叫水仙玉鸡骨，功能是润筋补骨，气通七经八脉。本来是我给小五准备的，但他已经有了相思断肠红，这株仙草同样适合你。竹青，把它服下吧。
0: 或许是因为没有能得到相思断肠红的认可，朱竹清有些黯然神伤，轻轻摇摇头：既然是你给小五准备的，那还是给他吧。
2: 不，做人不可以太贪心，这些仙品药草每一种都是上天眷恋的至宝，多得无益。虽然小五没有吃下相思断肠红，但有相思断肠红的气息在，他在服用其他仙品药草就会令药草无法完全吸收。这株水仙玉鸡骨理应归你，它的作用和慕白的奇龙通天菊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你的武魂和慕白的相近，用它也绝无问题。服用时只吃花瓣，最后吮吸花蕊即可吸收其功效，同样需要以魂力催动。朱青，记住要平心静气，方可吸收其精华。
0: 嗯，谢谢三哥。朱竹清接过水仙玉鸡骨，独自走到一旁的角落里坐了下来。小五依旧在把弄着手中的相思断肠红，唐三忍不住再次问：
2: 小五，你真的不准备服用它吗？有它在，你的实力会大有帮助的。
0: 小五轻轻摇摇头：
5: 哥，我不会吃下它的，除非有一天。
0: 小五没有说下去，目光却飘落在唐三的脸上。从小五那双大眼睛中，唐三看到了几分异样的神采。不知道为什么，唐三有些不敢直视。唐三在如意百宝囊中摸了摸，犹豫了一下，才从中取出一株淡紫色的仙草。这株仙草顶端如盖，是一株灵芝，灵芝通体呈紫色，下面是翡翠般的茎杆，生九叶。唐三走到大师面前：
2: 老师，这株九品紫芝虽然算不得仙品，但也有固本培元、益气增功之效，对您的身体有不小的好处，您把它吃下吧。
0: 没等大师拒绝，唐三已经将灵芝从茎上取下，送到大师面前。看着唐三眼中殷切的目光，大师暗叹一声，将仙草接过来送入自己口中，咀嚼几下之后就吞入腹中。
2: 灵芝性温，这九品紫芝是灵芝中的极品之一。老师，既然小五不肯吃下相思断肠红，就让他为我们护法，您也修炼一会儿化解药力吧。
0: 大师点点头，收敛心神，尽量不让自己去想柳二龙的事，就在原地靠窗坐下，静静地修炼起来。小五问：
5: 哥，你自己没有吗？
2: 我也有的。
0: 说着，唐三从如意百宝囊中取出一株看上去毫不起眼的药草。这株药草通体碧绿，奇异的是在中央有三片雪白的叶子，叶子中央有几滴水珠，就像是清晨流下的露水一样。
4: 此草名为忘川秋水露，食之可炼火眼金睛，透视万方奇物。虽然形容的夸张了一些，
2: 但它对我的紫极魔瞳有不小的好处，也算是仙品之一。
5: 哥，为什么你给大家都是提升实力的，给自己的却是这类辅助的药草？虽然我不懂这些仙品，但你这株应该不是最好的吧？
2: 忘川秋水露虽然不算最好的仙品，但它的功效可比你想象中要好。更何况，我之前已经使用过两种仙品药草，不可再贪多了。但是那两种药草就足以令我受用一生，哪怕是眼前这株忘川秋水露，我也是犹豫再三才决定服用。它的药性很温和，与我之前服用的两种仙品并不冲突。
0: 虽然过去了半年时间，但唐三服用过的八角玄冰草与烈火性胶书的药性依旧没有完全吸收。不过他原本中正平和的玄天功已经发生了不小的改变。当初他是将这两种极端的药草同时服用的，这两种药草在他体内中和之后方被吸收。两种药草对唐三的身体不会产生任何破坏作用，但它们的功效可以在唐三的控制之下任意转变。也就是说，唐三的魂力之中已经同时掺杂了极寒和极热两种能量。这两种能量并不是属于蓝银草武魂的，而是属于唐三内在的力量。只有他将魂力注入蓝银草的时候，才会对蓝银草产生影响。小舞催促，
5: 那你赶快吃下吧。
6: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7: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一文两听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夜莹谈论，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欢迎来到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分享好听的歌曲。大家好，我是安心。华夏原创金曲榜也希望大家可以登录微博，搜索到我们的每日歌单，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同时呢，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今天我们继续是新歌推荐加上星际弯曲的两个音乐板块来陪伴各位。首先进入今天的新歌推荐，来听本周为你推荐的一号音乐作品，这是Up and Down， 来自歌手 Kali 的演唱。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耳边刚刚听过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一号音乐作品 Up and Down， 是由 Carly 亲自作曲，旋律轻快坦率，歌词更加的把人生比喻为一场没有剧本的现场直播，生命似于直播室，很即兴，没有写稿，在笑和泪之间摸索的我们经历了许多，不得不放下，矜持而离开。歌手 Carly 以他细腻而富有感染力的声线，诠释了从错了、沉淀了到原谅了、成熟了的心路历程的转变。他也希望通过这首歌曲为繁忙的都市人带来片刻的喘息，传递豁达的人生态度，不必苛求完美，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回望过去每一步都刚刚好。继续来推荐新歌，接下来推荐的是本周的二号作品，来自黄冠翔的一首 Pistachio。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的是本周的新歌推荐二号作品 Pistachio， 就是开心果的意思了，也是新生代的歌手黄冠翔推出的原创个人单曲，是一首甜度满满的 R&B 风格的甜歌。这首歌曲聚焦了恋爱里嘴硬又舍不得放下的日常的小矛盾，比如吵架吵了一整夜，扮鬼脸却被略过，打电话不接，最后自己道歉的一些真实的恋爱的细节，也是把少年人毫无修饰的心动娓娓道来，以开心果作为核心的比喻，把自己比作能哄对方开心的开心果，传递了别皱眉头带你溜溜的一种宠溺感。继续来推荐新歌，接下来听到的是本周的三号歌曲，来自安慕凡的一首《我恨这个夏天》。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听过的就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三号歌曲，这是来自安慕凡的《我恨这个夏天》。这首歌曲以他的个人视角唱出了青春里的遇见、告别、成长和对人生新阶段的憧憬。歌曲也表达了万物疯长的季节，恨是爱最烫手的模样。夏天比梦长，青春不离场，总有一个夏天会裹挟着未完成的遗憾和相遇。如果你也喜欢这首歌曲的话，可以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继续推荐新歌。接下来的四号音乐作品来自卢卓文的一首 New Girl。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欢迎继续关注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大家好，我是安心。我们现在依然是在新歌推荐的板块来分享好听的新歌。刚刚听过的是本周的四号作品，来自卢卓文演唱的 New Girl。 这首歌呢是改编自朴树的一首经典作品 New Boy， 卢卓文重新的填写了部分的歌词。卢卓文的改编在这首歌曲当中是刻在很多人青春里的一首经典作品，他想要传递的是自己来定义生活，不用等谁的答案，我们自己就是答案的一种态度。这首歌写给了每一个奋力前行的女孩，鼓励大家穿新衣吧，剪新发型，做独一无二的 New Girl。 如果你也喜欢，可以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她点赞转发，继续来推荐新歌。接下来听到的是本周的五号作品，来自法兰的《变形记》。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有飞。
1: 听过的是本周的五号推荐歌曲，由法兰演唱的一首《变形记》。歌曲呢，从影集探讨的欲望、人性和自我认同出发，没有直接的刻画怪异的元素，而是将变形从身体的异变转化为人心逐渐失真的一个过程。这首歌聚焦了人们追逐理想、渴望被认可的时候，在一次次迎合中悄然地失去了自我的状态，传递变形的背后我们舍弃了什么、失去了什么的深层的思考，也点出了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专属的变形记。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新歌，推荐本周的六号歌曲，这是来自许天琪的一首《港岛爱》。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分享的是本周的六号推荐歌曲，来自许天琪的《港岛爱》，这是一首以香港城市浪漫为主题的情歌。整首歌以旺角茶餐厅、冻港奶、庙街夜市等香港标志性的场景为意象，用轻快甜美的旋律把港式街头的日常的浪漫和青涩恋爱的心动融合在一起，营造出了专属于夏日的松弛甜蜜的氛围。听完这首非常美好的歌曲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今天的星际湾区第二部分的音乐欣赏时刻，一块来共同分享的是饱含期待的流行曲。首先会听到的是星辰与共，
1: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0: 事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关注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好听歌曲。我们现在进入到的是星级弯曲的板块，与大家共同分享唱出饱含期待的流行曲。刚刚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星辰与共，是刘宇宁的演唱。星月为引，寂寞为题，这首歌曲把自由、流浪、遗憾全都揉进了一片静谧的夜空，最终是落在一句报以珍重当中，不是鸡汤式的鼓励，而是成年人对伤痕的体面的收纳。那这首歌曲呢，也是唱出了一种美好的期待了。那接下来继续来分享一首赖伟峰的《用力去挡》。

听过的是《用力去等》，来自赖伟峰。这是一首把等待拆成了细微心跳的粤语小品。你知道他可能不回来了，可是你仍然会用整晚的安静，一声轻不可闻的晚安，去和全世界较劲。赖伟峰呢，在这首歌的演唱当中还特意保留了轻微的懒音，让整首歌好像是半梦半醒的喃喃自语，非常有特点的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佳佳带来的《还没》。

听过的歌曲《还没》来自佳佳的演唱，佳佳把这首歌视为最能代表自己这么多年走走停停状态的一首歌曲，刻意保留了不完美，鼓组吉他没有一次到位，而是让 Hush 把节拍做成了人味摇摆，营造出了老磁带般的松弛感。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唱出饱含期待的流行曲，接下来听到一首来自王赫野的《手心海》。

来自王鹤野的手心海，把整片的海轻轻放进一只手的距离，王鹤野用这首歌在掌心写了一封关于退潮和失去的蓝色情书。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唱出饱含期待的流行曲，接下来送出来自钱正浩的等等。

分享了钱正浩的这首《等等》，这是一首唱出了爱情中等待的歌曲。歌曲把城市红灯绿灯、斑马线的银河等日常的意象放大，把等待写成了一场漫长却浪漫的修行。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品冠，《等等啊，我的青春》。

听过来自品冠的这首《等等啊，我的青春》，人的心灵应如浩渺瀚海，只有不断的接纳美好、希望、欢乐、勇气和力量的百川，才能青春永驻、风华长存。最后来送出一首汪小敏的《孤岛》，这首歌曲呢，也是把失恋孤岛唱成自我坐标的歌曲。你以为自己在海里流浪，其实也是为了等待下一次靠岸点灯。就用这首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明天再会喽。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嘉华。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十点至十一点并机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4: 节目之外呢，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5: 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呢，近日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国家医保局明确，“十五五”时期将持续织密筑牢全民医保框架，着力减轻群众看病就医的负担，医保服务有望更加便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将为您介绍详细情况。
5: 是的，眼下是24节气当中的处暑时节。节目当中啊，台湾茶人叶宇将与我们分享这个时节的古诗词与茶事，我们一起来品茗读书，在香茶当中品味处暑的话题。
4: 今天的生活 Q&A， 我们一起关注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了解此次条例修订的重点到底是什么，又有哪些重大的变化。
5: 好了，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请跟随嘉华白强开始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两岸好生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直播内容，也欢迎大家在云听的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2: 听众朋友，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4: 国家医保局明确，十五五时期呢将持续织密筑牢全民医保框架，着力减轻群众看病就医的负担，医保服务有望更加便民。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5: 十四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改革实现制度化常态化，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体制，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6: 经过“十四五”的发展，全国所有的省份呢，都已经实现了地市级的统筹。全国已经有22个省份开始启动这个省级统筹的改革。这次我们全民医保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5: 同时，持续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构建基本医疗保障与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功能协同、衔接互补、共同发展的综合保障格局，更好发挥大病保险等补充保险保障作用，夯实医疗救助托底保障功能。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主任王宗凡说，规划明确要支持商保公司丰富产品供给，重点要支持的就是基本医保目录外责任普惠程度高的商保产品，从而满足百姓更高层次的保障需求。
7: 核心的目标呢，还是希望通过这个丰富完善多层次的体系，更好地化解老百姓的负担，优化一些制度的机制、制度的体系，往市场化跟社会的力量这方面去拓展，把商业健康保险纳入到进来，更好的在政府的基本保障基础上能更好化解他们的负担。
5: 十五期间，医保服务也有望让群众获得感更足。国家医保局明确，将建立健全医保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动态管理机制，实现更多高频服务项目异地可办、就近能办，拓展医保经办智能辅助应用场景，力争用3年时间全面实现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 医保便民服务触角更广，依托数字化手段让参保群众就医结算少跑腿，更省心，更能在细微处夯实民生保障公平底色。
1: 医保的公共服务这一次突出了叫普惠可及、便捷高效。十五五规划也专门提了一个强基工作，完善各级医保公共服务网络，覆盖全国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的基层医保服务网络，鼓励基层医保服务站点配置终端设备，促进医保便民服务拓展延伸。啊，说白了就是让它能够直接触及到我们每个人。
5: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6: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4: 呵护小的，照顾老的，规划明确啊，十五五期间呢将探索提升生育医疗费用的保障水平，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的保险制度，要服务重点人群都老保障的底线。我们继续来听相关报道。
5: 长期护理保险是我国在建立起世界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专门针对长期失能人员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目前，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已经覆盖近3亿人，累计惠及超330万失能群众，基金支出超1000亿元。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通过健全全国统一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动态完善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服务项目目录等举措，将为失能人员提供更好保障。
6: 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立初期，我们就坚持国家强化顶层的设计，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筹资的要求、统一的待遇保障水平、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经办的规则、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5: 规划提出要完善各类管理服务对象的评价和激励约束机制，健全失能人员照护体系，推动长期护理服务资源合理布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通过激活基层，能够更有效地统筹调配照护资源，有望提升长期护理服务的可及性。
1: 规范长期护理定点服务机构管理，鼓励符合条件的养老服务基层医疗卫生等机构提供长期护理服务，既满足我们广大老百姓的需求，也给我们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啊，给它了新的一个功能。
5: 规划明确，将继续推动落实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实现出生即餐、待遇即享，探索对婴幼儿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供资助。同时，在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方面，将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合理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可参照门诊慢特病待遇支付，指导地方制定覆盖孕期检查的基本服务包，推动基本实现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指导有条件的地方按照先省内后跨省、先住院后门诊的原则，开展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试点。

0: 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

0: 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5: 是的，眼下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处暑时节，处暑是秋天的第二个节气，处止也。总体而言呢，炎热的酷暑至此已经趋近尾声了。
4: 是的，处暑时节，草木渐有凋零，作物呢是加速成熟，季候交替，人的心绪啊可能会变得比较敏感，身体呢需要积攒力量，致力于收获。此时我们需要及时的、合理的来调整身心的状态了，以应对处暑时节的自然气候和人间的事物。
5: 接下来呢，台湾茶人夜雨将与我们分享处暑时节的古诗词与茶事，我们一起品茗读书，在茶香当中、书香当中好好的品味处暑吧。
6: 诗词作舟，茶香为伴。大家好，我是夜雨。处暑，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四个节气，也是秋天的第二个节气。你有没有觉得念出处暑两个字的时候，心里有什么东西轻轻落了下来？处是停止，是退隐，那处暑就是暑气到此为止了。抬头看看天，不知道什么时候天高了一截，不是云少了，是天空自己往后退了一步，把空间还给了你的眼睛。傍晚站在窗边，会忽然觉得好像可以好好喘一口气了。唐代诗人元稹在《处暑七月中》里写道：向来应寂鸟，见觉白藏身，夜下空惊吹，天高不见星。第一句向来应寂鸟，那秋天属金，金主肃杀。处暑时节，天地间的气开始往回收，往下降。古人观察到老鹰在这个时节大量捕猎，晨猎如迹，所以将鹰乃寂鸟定为处暑的物候，天地之间的肃杀之气在这个时节开始显现了。见觉白藏身，白藏是秋天的古雅之称，古人将四季对应五行五色，春为清阳，夏为朱明，秋为白藏，冬为玄阴。秋属金，金色白，藏呢是收敛，是贮藏。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秋天不只是农作物的收藏，更是生命节奏的转折。元稹用了一个见字，他不是突然发现秋天深了，是一天一天一点一点觉察到的。走到户外，让自己跟天地同步，可以觉察到那一丝丝的不同。从鹰寂鸟的肃杀之气，到白藏渐深的收敛之势，再到风吹叶落的空寂之深，最后是天高不见星的辽阔之境。元稹写的不是风景，是天地之气如何在一个人的生命里一层一层地沉淀下来。 从外面那些看得见的

变化，鹰在捕猎，秋意在加深，落叶在风中作响，一步一步走到里面那个看不见的自己。走到最后，天高了，心也跟着空了，不是空无一物的空，是被天地的辽阔清洗过之后，那份清澈的不着急的空，感受到暑气褪去之后，身体舒展，心也跟着舒展开来的感觉了吗？如果说元稹带着我们从天地之间走过，最后停在一片高远的辽阔里，那南宋诗人苏炯就是把我们从那一片辽阔的天空轻轻拉回到自己的身体上。他在《长江二首》写道：“处暑无三日，心凉值万金。”天高不见心是天地给的空间，心凉值万金是身体给的回应。为什么心凉值万金？什么样的凉会比黄金还值钱？是你刚刚经历过一场漫长的无处可逃的暑热，忽然之间一阵凉风吹来，人如果一直待在舒服的地方，是体会不到凉的珍贵的。正因为你热过、熬过、受不了过，那一丝凉才比什么都值钱。这两句诗表面写风，深层是在写人生。没有暑热就没有心凉，没有经历过煎熬就不懂得什么是解脱。那这一阵凉风一来，它的价值不需要去评估，直接打在你的身上，是身体最诚实的感动。处暑就是这样，天地一换气，你马上就知道了。不需要谁来告诉你秋天来了，你的皮肤、你的毛孔、你的每一次呼吸都在告诉你。所以苏炯这两句和元稹的天高不见心放在一起，一个写天，一个写身，一个是看，一个是感。天地的节奏和生命的感受是同一件事。如果说苏炯笔下的心凉是处暑时节来自天上的第一份馈赠，那么在台湾，这份凉还以另一种形式被珍藏在了高高的山上，那就是台湾著名的高冷茶区梨山。梨山茶区海拔在1800公尺到2200公尺之间，终年云雾缭绕，昼夜温差极大，茶树生长得非常缓慢。做茶的人常说，高冷茶区的茶是吃着云雾长大的，云雾一层一层地盖上去，又一层一层地散开，茶树就在这样的节奏里一点一点地积累自己的养分。如果要用8个字来形容梨山茶，我想是清冽高远，冷韵出尘。清是茶汤的底色，泡开来金黄明亮，没有一丝杂质，干净的像高山初融的雪水。冽是入口的瞬间，一股冷冽的矿石韵直透喉间，那不是冰凉，是山林深处才有的沁凉。高呢，是它的出身，海拔决定了骨架，昼夜温差淬炼出了风骨，让它在台湾高山茶中自成一座孤峰。远是它的余韵，咽下之后，花香还在口腔里萦绕不去，像远山的钟声，听不见了，却还在心里面回荡。而冷韵出尘，是梨山茶最独特的气息，它不是香，不是甜，是一种高山茶特有的冷韵。像走进一片云雾中的针叶林，空气里带着林木的幽香，深吸一口，整个人像被洗过一遍。出尘是说这一杯茶不沾人间烟火气，它不跟你讲世俗的冷暖，只跟你讲山有多高，云有多深，品饮时你会觉得清朗。它把整个高山的冷寂和清澈都收在了一盏茶汤里。暑气在退，秋意在涨，这时候人最容易浮躁，一会儿觉得热，一会儿觉得凉，一会儿留恋夏天的热烈，一会儿又期待秋天的清爽。季节转换的时候，心也跟着摇摆不定，而梨山茶这份清冽与出尘恰好能接住这份摇摆，让你在一杯茶里找回高山之上的澄澈与安稳。元稹看见天高云淡，知道暑气退了，苏炯
感到心凉万斤，知道秋天值得了。台湾的茶农在处暑里忙着采制秋茶，用一杯清扬的花香迎接秋天的到来。诗人、茶农说的同一件事，天地在转换，人不必着急，暑气退了就让它退了，秋风来了就欢迎它，该告别的时候好好告别，该迎接的时候好好迎接，这就是顺时而生，不是消极的等待，是主动的与天地同步。

0: 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4: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3: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4: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3: 掌握实用小妙招，
4: 爱上两岸好生活。
5: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两岸好生活，一起来分享两岸的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嘉华。
6: 大家好，我是白强。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近日对外公布，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等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5: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1999年施行以来呢，对于加强住房公积金管理，维护存缴啊这个缴存人合法权益，促进城镇住房建设，提高城镇居民居住水平等，发挥了重要作用。那许多朋友关心啊，这次修订的重点是什么，会迎来哪些重大的变化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7: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广大群众切身利益。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表示，根据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此次修订不仅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还进一步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
8: 此次修订我认为最大的看点呢，就是明确了9类可以提取的情形，将装修物业费等纳入到提取的清单，拓宽使用的范围，又将范围呢严格的限定于住房消费，没有无限的扩大，这顺应了百姓需求，也关照到新的住房的消费场景，同时普惠性也在增强。现在灵活就业新就业群体规模大，住房需求呢也亟待解决，需要壮大公积金的规模。修订稿还增加了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作为兜底的条款，以顺应未来居民住房消费的新形势、新场景、新业态的显现。
7: 具体而言，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观察，在租房提取方面，条例表述也有所调整，取消了原条例中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的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意味着租房提取在制度层面不再受收入比例约束，更加强调租房提取的重要性，也有助于推动租购并举。 同时，陈文静指出，数字化、智能化建设也是此次修订关注的重点。
9: 首次从国家条例层面明确公积金跨区域互信互认目标，当前的人口资金跨区域流动日益的频繁，异地就业缴存公积金、跨城住房消费的需求在增多。全国互信互认一旦落地了之后，将为缴存人异地使用公积金提供更大的便利。预计呢，对于像城市群、都市圈协同发展和要素自由流动，将是一个长期的利好。
7: 同时，在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方面，此次修订将原条例中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国债修改为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李宇嘉认为，这将有利于进一步提升

0: 缴存比例、存贷利率等相关细节。
1: 比如违法提取限期退回资金，并三年内禁提禁用；违法骗取贷款限期返还，并五年内禁提禁贷，将提高违规的成本，有利于维护资金安全、防范风险等。明确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当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明确住房公积金的存贷利率由国务院决定，这进一步明确了利率决定权归属，或将为未来更灵活的调整利率留下空间。
0: 整体来看，李宇佳表示，新修订的条例将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顺应了存量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趋势。
2: 这次修订呢，意味着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方向，就是把它从过去单一的购房的融资工具加速转型成为覆盖居民购房、租房、修房、养房全居住生命周期的综合性住房保障与消费的支持平台。这顺应了一系列发展的趋势，那就是我国城市发展正在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人民群众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缴存人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保养、适老化和适幼化改造等方面需求大幅度的增长，住房消费支出从过去的购房、租房为主向修房、养房拓展。
0: 那么，条例的修订是否会对房地产市场产生影响？陈文静认为，短期内将有助于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而长远来看，也将有助于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和行业高质量发展。
1: 短期来看呢，预计将对稳楼市产生一定积极的影响，通过有效降低购房成本、提高提取的灵活性等，助力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中长期来看呢，住房公积金制度向租购休养全周期多样化的住房消费侧重，将加速推动租购并举，激活存量市场。根据中指监测呢，截止到8月17号，今年全国各地出台的公积金的相关的政策约400条。新修订的条例落地后呢，预计未来将有更多的城市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并探索更多资金使用方向。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多元居住场景的衔接也将更加的紧密。
3: 听众朋友，如专家所说啊，近期全国多个城市密集出台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政策，多地解锁公积金的新用法，拓宽其覆盖范围，进一步释放住房公积金服务城乡居民住房问题的效能。那么这些举措具体有哪些呢？好了，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分享。
4: 我以前一直以为是退休才可以取，然后了解了以后是需要。
0: 一大早，在陕西延安公积金办理大厅，市民曹女士听说了当地最近出台的公积金新政，专门前来咨询。延安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严晓东介绍，此次新政新增的7项提取业务包括支付装修费、物业费、取暖费、购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车位购置费和地下储藏室购置费。
5: 我们聚焦群众需求，积极拓展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新增了7项提取业务，充分支持缴存职工多样化的住房消费，让大家可以将闲置在账户中的资金花到供养住房、更新维护等多方面，也进一步夯实了公积金制度的保障作用。
0: 在安徽淮北，从7月20号起，当地已全面落地自住住房装修公积金提取新政，大幅松绑提取频次，提升资金使用灵活度。不管是简单的局部翻新，还是全屋整体装修，都能灵活使用公积金。市民李辉近期打算翻新家里卫生间，他只携带基础证件就顺利完成了办理。
6: 今天我就带了3项证件：房产证、身份证、银行卡。工作人员在3分钟之内就把所有的业务给我办结了，2分钟之内工作人员就给小军的到账。
0: 而在内蒙古，今年当地首次将自住住房装修费、物业费、取暖费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打破以往仅支持购房、租房、还贷的局限，同时优化线上线下办理流程，缴存人足不出户即可线上上传材料，自主申报办理。呼和浩特新城区居民龚平说，由于钱不凑手而搁置的装修进程，依托本次公积金扩容政策，他成功支取近9万元公积金投入家装施工，补齐大半资金短板。
7: 15万的装修缺口，其实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也不是一个小数字，这9万元基本上缓解了一半多了，我觉得帮助特别大，幸福感特别高。
8: 以前手续非常繁琐，需要提供购房合同、借款合同。
0: 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偿还商贷，这是不少居民的常规操作。今年6月，河南信阳成为全国首批上线偿还商业住房贷款提取住房公积金个人公积金提取线上业务。

0: 的城市，并同步落地刷脸即办便捷身份核验与异地可办跨区域办理模式，极大提升群众办事便捷度。河南信阳市民冷先生就刚刚体验过这项服务，深感数字化带来的便利。
1: 以前异地换代更是需要来回跑腿，费时又费力，现在只需要手机刷脸，系统自动核对信息，无需任何纸质材料，几分钟就办完了，非常方便。
0: 除了用途更广，提取更便捷，各地住房公积金的覆盖范围也在大幅拓展。在浙江湖州，当地规定年满16周岁且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个体经营者、非全日制工作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等均可自愿缴存。来自山东的外卖小哥陈诚说，他现在已经缴费1年多，在湖州也已有了安家的打算。
2: 以前觉得公积金呢，就是说那种事业单位啊，那种员工的专属，那跟我们外卖小哥是没啥关系。现在好嘞，那政策放开了，那我们也能像单位啊、员工一样，贷到低息的贷款，买个房子，压力也小了不少。
0: 在江西上饶，包含陈诚这样的外卖骑手在内，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家政人员、网络主播等各类灵活就业新业态从业者，无需依托用工单位，仅凭本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即可自主开立公积金账户。江西省上饶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综合科科长黄文飞介绍，目前当地已有4000余名灵活就业人员自愿开立缴存账户。
3: 上饶作为旅游城市，这2年新业态就业群体规模不断扩大，我们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政策，打破户籍限制，精简办理材料，打通线上线下服务渠道，让灵活就业人员同等享受各项住房权益，推动住房公积金普惠福利覆盖更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助力他们在当地扎根。

0: 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2: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3: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1: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2: 24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1: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两岸好生活，一起来分享两岸的美好生活。我是嘉华。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多彩中华。豆腐是中国百姓餐桌上的常客，豆腐啊，看似朴素，却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是植物蛋白的优质来源。在烹饪上，它也有着无限的可能，从家常小炒到国宴大菜，它都能游刃有余地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了。
4: 提到豆腐，我们很容易想到一些经典的菜式，比如说麻婆豆腐，这麻辣鲜香，色泽红亮，豆腐嫩滑不碎，那真是下饭神器。还有文丝豆腐，是一道将豆腐切成细如发丝的极致刀工菜，体现着淮扬菜的精湛技艺。再比如说客家酿豆腐，将这个肉馅儿要填入到豆腐当中，这肉香跟豆香交融。还有臭豆腐，经过发酵卤制，闻着臭，吃着香，也是极具特色的风味小吃。
5: 没错，你看今天啊，我们对于豆腐可谓是习以为常了，觉得它不过是一种日常的食材。但是呢，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呢，豆腐堪称中国饮食史上的伟大发明之一。它不仅满足了人们的饮食需要，还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4: 小小的一块豆腐到底有着怎样的身世？它是什么时候被发明出来的呢？我们来听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凯的讲解。
6: 豆腐家喻户晓，它的历史很久远呢。苏轼在《又一首答二游子与王郎见鹤》说：“煮豆作乳，只为酥。”

0: 酥就是豆腐，从豆腐还衍生出多种豆制品。豆腐的烹饪方法也有多种，不愧是餐桌上的美食。你知道豆腐是什么时候发明的吗？豆腐的发明不是偶然的，在当时来说，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发明。它的出现说明当时的食材非常丰富，而且生产技术也达到一定的水平。南北朝时期，《宋食一录》这本书里说，豆腐之术三代前后未闻，此物至汉淮南王安始传其术于世。淮南王就是刘邦的孙子刘安。那么豆腐是不是在西汉发明的呢？淮南王刘安啊，是一位美食家，他所著的《淮南子》有浓厚的重农思想，虽未明确记录豆腐的制作，但主书训强调，鱼不长尺不得取，制不积年不得食，是故草木之发若蒸汽，禽兽之归若流泉，肥鸟之归若烟云，又所以制之也。是说鱼不到一尺不准捕捞，猪不满一年不准吃，因此草木生长如同空气蒸腾，禽兽归来如同泉水奔流，飞鸟去来如同烟云汇聚，这是用来求得他们的办法。刘安注重美食与养生，民间盛传汉代淮南王刘安是豆腐的发明者，但是现存的史书没有记载。不过豆腐是汉朝时就有的食物却是肯定的。为什么这样说呢？豆腐制作的原料大豆、石磨、石膏等在西汉时期已经广泛存在，尤其刘安所处的淮南地区是大豆的重要产区。淮南子地形训说，北方其地宜疏，疏即是大豆，大豆易于种植，产量丰富。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众多古物，其中就有大豆。此外，在中山靖王汉墓中出土了一具完整的石磨，无独有偶，安徽阜阳汉墓也出土了完整的石磨，可见它是西汉初诸侯王重要的食物加工器具，西汉已经具备了产生豆腐的条件。1960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密县打虎亭发掘了两座公元20世纪左右的东汉晚期的墓葬遗址，墓葬中画像石经专家分析，其中有关豆腐制作的壁画，这说明在东汉时期豆腐作坊已经存在了。如今各式各样的加工方式让原本朴素软嫩的豆腐味道更加丰富，形式更为多样，让卤水或者是石膏与大豆汁水相遇。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沉淀物时，没有人会想到这样的转化手法会一直被流传下来，经历时间的打磨，能呈上王公贵族的餐桌，也进入寻常百姓家。这是中国人巧妙地利用自然提升生活质量的结果。
1: 好的，各位听友，这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的全部内容。在这里，主持人白强、嘉华，责任编辑展红，感谢您的收听。
2: 是的，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开场歌听到的是来自声音温暖明亮的一位女歌手侯湘婷，听到的歌《秋天别来》也是侯湘婷个人首张专辑《你爱我吗》之中的主打歌。说到这样的一张专辑呢，它的制作人是伍思凯，而这样的一首《秋天别来》也是伍思凯专门为侯湘婷打造的歌曲，并且请到了姚谦来作词。

强强联手的音乐作品成为了侯湘婷的成名曲。那也用这样的一首歌开启今天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的都是乐坛的经典好歌，而继续的歌来自光良的演唱《第一次》。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林忆莲的演唱《纸飞机》。《纸飞机》这首歌写的是存在人们心中最柔软的童年记忆，歌词非常的简单，但是却很动人。整首歌的开场和串场，孩子们嬉笑的声音都会让人觉得甜美悦耳。简单的吉他映衬着林忆莲干净的歌声，让整首歌都呈现出了清爽真挚的动人氛围。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朴树的演唱《生如夏花》。

刚刚听到这首清新的歌曲，来自苏打绿的演唱，无与伦比的美丽。这是一首真诚的情歌，在你沉浸在歌曲中的愉悦温柔之中，也要记得在生活之中放慢脚步，用心欣赏沿途的风景，会收获更多的惊喜。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梁静茹，暖暖。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孙燕姿《遇见》，简单的吉他和钢琴谱写了这首优美的旋律，用非常明快的格调和略显无奈的情怀书写了简洁的歌词。整首歌曲呢，虽然说是有一点伤感，但是却透露出了坚强。透过对现实的无奈，很容易勾起人们对于感情的回忆。这首歌呢，很好的发挥了孙燕姿的嗓音特点，也是她的代表作之一了。用这首歌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那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听到的都是乐坛的经典好歌，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林志颖的演唱《对望》。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苏慧伦 Lemon Tree。 虽然说是一首翻唱歌曲，但是清新的旋律搭配上俏皮的歌词，这首歌呢就像是专门为苏慧伦打造的一样，成为了她的代表音乐作品。 Lemon Tree 这首歌真的非常适合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来收听哈，因为很跳跃的节奏特别容易让我们的心情变好起来。继续来听歌了，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许慧欣，七月七日晴。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杰伦《爷爷泡的茶》。那这首歌呢，是属于那种比较轻快的和亲情有关的歌曲，借由茶这种非常平常的饮料来阐述爷爷对生活的禅意。歌词呢，就是仿佛爷爷在告诉孙儿哈，当茶水的颜色蔓延，纯净和快乐的旋律扬起时，一切烦恼自然就会抛开到九霄云外。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听到的都是经典的好歌，而继续的歌来自蔡健雅《无底洞》。

深情动人的一首《相见恨晚》是来自彭佳慧的演唱，这首歌呢收录在她发行的专辑《悄悄我的头》之中。忧伤的旋律，动情的演唱，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真的是打动过很多在爱情之中受到过伤害的朋友。那看一看时间，要来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是来自张柏芝的一首《心与心愿》。这里是流行乐歌单，我是小妍，收听更多的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达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这里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二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549 765 837，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102.3，厦门金门地区 FM 94.9。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00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0: 1:00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觉非常轻盈纯粹的一首 R&B 歌曲，来自张艺兴演唱的《幻》。那歌曲在编配方面是非常用心的，简单的循环 loop 加上丰富的节奏，在艺兴温柔清澈的声音当中，一点一点铺开浪漫的氛围感，让我们能够感受到歌曲所要表达的对爱情的专一和忠贞。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逸飞，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舒心的韵律节拍，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单依纯演唱的《We》。

刘凤瑶的歌曲从来不会让人失望，听她的歌具有很强的欣赏性。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刘凤瑶的全创作《Loving You》。在这首歌曲当中，刘凤瑶将自己的声线还有唱腔都进行了调整，接近中性的爵士唱腔非常富有律动感。继续来听到的是 J 上演唱的歌曲《别问很可怕》。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您的持续锁定。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呢，这首歌曲呢是融合了Reggae 音乐和 Rap 以及拉丁风情的这种曲风，是来自袁娅维和马斯卡联合演唱的 She Runs。 这首歌的听感呢是非常丰富的，马斯卡直率利落的诠释搭配袁

0: 听到的是来自李宇春演唱的《下个路口见》，小心情快乐，就一起来听这首由李宇春带来的经典的节奏型律动歌曲《下个路口见》，中间逗号有特殊的含义，预示着每个人的一生当中都会有很多的停顿和等待，跨越时间的跨度，我们都会在下个路口相逢。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主题是舒心的韵律节拍，那即将出场的歌曲是来自张学友演唱的《黑白话音》。

这是属于 Z 时代年轻人的 R&B 节奏，来自 Karen TT、林凯伦和 Nono 演唱的歌曲 R&B Girl。 他们的音乐是多了一些科技感，电音混音的融入让复古的调性更多了一些流行时尚的味道。继续来听新草莓乐队演唱的作品 The Last Romantic。

0: 高音非常漂亮的一首歌，是来自于 Doll Boy 和孟飞传演唱的《不过期的爱》。听这首歌曲，我们会沉浸在 Doll Boy 和孟飞传完美的声线当中，高音部分的真假声转换，让人瞬间进入到一种回忆的情境当中。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您的持续锁定，继续来听温岚演唱的《Can You Feel It》。

好，听到的是来自万妮达演唱的 For You。 如果你印象当中的万妮达有点酷有点野，那么你听完这首 For You 之后呢，就会对它有所改观。这首歌很有耳缘，偏流行的 R&B 旋律，轻巧不厚重的鼓点，万妮达以温柔甜蜜的诠释方式展现出小女人的感性和魅力。好，看看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最后要为你送出的是张杰演唱的 Perfume。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7: 亦是态度。
10: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开场许飞演唱的《那年夏天》，平和优美的歌声当中是带了一点点淡淡的忧愁。歌曲表达了虽然经历坎坷，可是内心却有一颗平和的心，用坚强去包容一切，用不变的信念去追逐梦想。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好音乐陪伴各位听友。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让人共鸣的抒情歌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听卢靖姗《没那么简单》。

歌手王菀之一直坚持用自己独特的音乐风格和创作来感染听者，用最纯粹和直接的歌声去激活歌迷的内心情感。刚刚这首《月亮说》更是以月亮的阴晴圆缺表达出了自己的所思所想。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张靓颖带来的演唱《好不容易》。

朝朝暮暮只许一人，岁岁年年执手历尽烟火人世间。歌词诗意柔美，搭配上非常轻缓悠扬的旋律，加之叶炫清细腻清亮的声线，将歌曲《童心》演绎得丝丝入扣，将爱情故事甜蜜诉说。继续来听黄龄的演唱《我们都不应该孤单》。

0: 林峰演唱的歌曲《爱在三千的宇宙》描绘了一对恋人碍于许多外在的因素而不能相爱的故事，他们幻想在这个爱得很艰难的世界之外还有另一个容许他们相爱的宇宙。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3: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4: 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5: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
6: 潮流最前线。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要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让人共鸣的抒情歌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了。马上要送出告五人的演唱《好不容易》。

在刚刚这首《无忧念》中，单依纯的空灵声线与杨宗纬的沧桑嗓音形成互补，共同诠释了一眼万年的宿命感。歌词充满东方美学韵味，营造出时空交错的意境。男女对唱形式也是构建出爱而不得却依然愿意对方安好的深情内核。继续要送出徐佳莹的演唱《你有我》。

0: 心都很长很长，你呀你我们别来无恙。
1: 海莱阿木刻意保留了气声与沙哑的质感，与歌曲的遗憾美学是高度契合了，形成未完成的情感叙事的听觉效果。这首《我想你了》突破传统情歌的线性叙事，以思念回溯为核心，通过信笺、屋檐等意象重构情感记忆。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梁静茹带来的演唱《住在心里的人》。

侧，只等你回家，我就陪你过，再把准备很久的话对你说。

张元演唱的《看着我的眼睛说》，以极具感染力的旋律和深刻的歌词，呈现了一场被泪水浸泡的对视审判。间奏吉他 solo 以失真音色模拟心碎的震颤，混音当中也是刻意保留了呼吸声的细节，增强沉浸感。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与各位听友分享了音乐主题让人共鸣的抒情歌曲。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也沉淀。最后在这一时段送出袁娅维《一树一双人》。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要说关于开场这首《我说一切都会好的》有什么心愿的话，谢春花表示期待能在现场和大家一起唱这首歌。他觉得歌里有那么多的你说我说，和歌迷一起唱的话，一定能够让这首歌闪闪发光。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继续陪伴各位听友。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音乐主题，记录生活的治愈歌声。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也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马上要送出毛不易的演唱《我会守在这里》。

刚刚分享的是张瑶首张音乐专辑《爱情的房子》的同名歌曲，一双恋人憧憬着爱情未来的样子，却不得不在此刻暂时面对现实，选择天各一方。女孩在日后漫长的等待中，总会想起男孩离去前的承诺，那爱情的房子会盖在女孩最喜欢的位置，因为男孩的未来刻下了她的名字。继续来听张靓颖《想你0:01分》。

夜晚天空中镶满小星星，点点滴滴的微亮闪着光芒。刚刚分享了张远的演唱《仰望星云》，一首非常有画面感的歌曲。仰望着这些微光，寻找那个人，像梦境漫游，像光影交错，目光一直伸向远方，穿透这层黑幕就会看见灿烂星河，期待着我们终究会一起看流星划过。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陈立农带来的演唱《旧错的瓦斯炉》。

0: 亲爱的你啊，是以钢琴、吉他与少量弦乐构建出了简约而富有张力的音乐空间，编曲上刻意留白，旨在凸显任素汐声音当中的颗粒感，如同老友在我们的耳边低语。
1: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2: 风继续吹，不忍雨，
1: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3: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1: 让人鬼迷心窍。
2: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1: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3: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1: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记录生活的治愈歌声，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继续来听杨宗纬《千金散尽》。

来自黄霄云原创专辑主打歌《梅雨季节》，将爱情当中的失语状态具象化了，讲述了一场电影般的爱情故事。深情的歌声让所有听者跟随黄霄云的演唱一起，在脑海当中重映那些被爱的记忆，温习所有美好的点滴。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吉克隽逸带来的演唱《妈妈的星星》。

刚刚这首《月光爱人》融合东方古典韵味与西方交响乐，以月光为引，诉说了江湖儿女的恩怨情仇。李玟的演唱也是充满力量与情感，她的嗓音独特且富有穿透力，将歌曲当中的深情与宿命感演绎得淋漓尽致。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蔡明佑带来的创作演唱《我可以》。

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区淡之流行也沉淀与大家分享了我们的音乐主题记录生活的治愈歌声，最后要送出的是韩红的演唱那片海。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感谢聆听和陪伴，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朝闻两岸，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谢然。
3: 早上好，我是赵飞。首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3: 我国加快建成综合立体交通网，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
2: 我国加快推进公共数据开放共享，赋能千行百业。
3: 我国上半年数字产业收入超20万亿元，同比增长13.6%。
2: 第26届投洽会将于9月8日至11日在厦门举行。
3: 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在沪举行。
2: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约200亿美元等额反制关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15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请听记者综合报道。
4: 无人机即将起飞，请注意避让。
5: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8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